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4: 一个声音
2: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
3: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进入到七月啊，新疆的旅游可是在各大网络平台刷屏了哈，你像独库公路、阿河公路、S21等沿途的美景啊，让人忍不住想赶紧出发哈。
0: 哎，是的，而且呢，这还没完。携程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新疆暑期旅游热度啊，目前是冲到了全国第二，乌鲁木齐是上榜了暑期的多日游的前五，伊犁也进入到了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的前五。旅游市场呢，正在从我去过升级为我体验过，游客呢不再满足于看风景，更追求活进风景里。
1: 是啊，进入到七月啊，咱身边的各种文旅活动啊更是纷纷亮相啊。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7月10号盛大启幕，活动啊一直持续到12号，一城山水半城酒香啊，酒王争霸、鲜啤畅饮、国潮游园、动漫嘉年华，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哎，除此之外呢，喜欢甜的朋友可以看过来了哈。哈密第20届哈密瓜节7月10号是甜蜜开幕了，像瓜之乐、瓜之味、瓜之意五大系列30余项活动，272个品种的甜蜜风暴将会等你来品。
1: 是啊，同时呢，时尚达人也要注意了哈。2026丝路时尚周7月11号到19号呢，是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办爱德莱斯服装创新设计大赛全民秀场，时尚音乐盛典，传统非遗碰撞现代潮流。
0: 那么在巴里坤草原呢，也是燃了起来，天山绝功夫文旅嘉年华是贯穿了整个七月，民谣音乐会、天山绝、环球拳王争霸赛，那么像群星演唱会呢会轮番上演。
1: 是啊，七月的新疆啊，每一天都有惊喜，新疆正用满满的诚意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0: 云，最高温度啊38度，最低温度呢是26度，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以及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北江、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短时阳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会达到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会达到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阿泰地区西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江、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江盆地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局部区域啊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呢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呢是37度以上。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啊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是在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3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的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中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啊，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内蒙古中部、新疆南疆盆地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4到6级风，南海西北部和中西部海域将会有8到9级，阵风10级，琼中海峡将会有7到8级，阵风9级，北部湾、南海西南部海域，还有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会有6到7级风，阵风8级。那么今天的白天啊，像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和海南东部沿岸海域将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北京时间2026年7月2号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啊，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1: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的态势。
0: 昨天啊，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进入到7月，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新施行的社会救助法拓宽了救助的覆盖面，新增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0: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的对象。
1: 7月2号，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啊，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切实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
0: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消息显示，该所王敏研究员负责的团队与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依托福建政和动物群保护的侏罗纪鸟类化石，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研究。科学家们理清了鸟类尾部演化的关键顺序，补齐了鸟类尾部演化链条当中长期缺失的关键拼图。相关成果呢，在7月2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当中进行发表。
1: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这个消暑的菜肴，什么呢？就是蒜蓉粉丝蒸丝瓜。听着呢是有一股热气腾腾的感觉，但是吃进嘴里啊，那是一种透心凉的甜，满口鲜。关键呢是不用油锅，不用流汗，厨房小白啊都可以临时摆。
1: 对，其实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陆续的给大家推出了一些这个消暑的菜肴啊，制作方法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呢不用在这个厨房里啊弄得大汗淋漓的哈。那今天呢，很多朋友对于丝瓜来说的话呢，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个好像就是一般就是比如煮个丝瓜拌汤啊，或者这个蒸着吃，它能够吃能行吗？
0: 那必须可以啊。比方说这个丝瓜呢，切成厚片，底下呀铺上一层这个软胖软的粉丝儿，上面。呢加上晶莹的蒜蓉酱，一半生蒜，一半是炸过的这个金蒜，上锅大火蒸上6分钟。
1: 对，其实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出锅的那个瞬间的时候啊，然后呢再淋上一勺啊这个滚烫的热油，哎呀，滋啦一声，这个蒜香啊就会飘到你的胃里面。那粉丝啊是吸饱了丝瓜蒸出的这个甜水儿，那比肉啊还香的。
0: 除此之外呢，肯定有一些朋友想问了，丝瓜蒸出来会容易发黑吧？其实呢，这个特别好解决，丝瓜切完啊，立马这个泡淡盐水，蒸出来的呀就是翠绿翠绿的，拍个照发朋友圈都非常的有面子哈。
1: 是啊，那看来呢几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呢，用淡盐水去泡一下这个丝瓜；第二呢，就是大火6分钟；然后呢，最后的一个关键点。一定要用热油去激香，清爽没负担，专治没胃口。这道菜端上桌啊，估计啊，您家的米饭都得多煮上2碗。

0: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了哈。这段时间呢，新疆的这个文旅市场的活动呢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也是其中一个。2026年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的主体活动，您知道将于哪几天来进行举办吗？有没有关注的朋友，我们都可以积极的参与一下哈。A 选项7月6号至8号 ，B 7月10号至12号 ，C 7月15号至17号。那么 D 选项呢是8月1号至8月3号。
1: 所以说呢，现在给出了四个选项啊，就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因为往年啊，这个咱们说乌苏啤酒节啊，这个开幕的时间呢，基本上它会集中在这个七月的这个时间段内。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害怕万一不小心给出了一个
0: 给出了一个误导的选项，是吧？
1: 我都已经收到了7月中，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不太合适哈？所以说呢，就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你的这个正确答案赶紧发送过来。所以说今年的这个乌苏啤酒节，那究竟是在哪几天举办呢？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这个相关的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0: 是的，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其实此刻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将今天早间的互动的答案，或者您身边的事情、路上的消息、今天出门的天气怎么样，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积极的传递过来。
1: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啊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昨天，来自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的消息啊，为了扎实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新疆，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正式启动。目前，赛事报名通道已经是全面开放，申报工作持续至7月30号。
0: 昨天，来自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消息显示，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今天上午的12点。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请考生合理安排填报志愿的时间，尽早上网填报并且提交志愿的信息，避免在截止时间临近前或者高峰期因为网络拥堵而影响志愿填报的工作。
1: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启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那覆盖了所有的乡镇卫生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那么行动呢是分3步走啊，今年底前，中心、乡镇卫生院等率先健全质控制度，明年底前啊，其余机构和达标村卫生室全部纳入体系。2028年底前，全区基本建立常态化运行机制，针对用药安全、输液规范、急救能力等群众关切，明确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原则，打破一品两规限制，那推动啊这个慢病药品下沉村卫生室，并且加强了像胸痛、卒中急救能力建设。城市医疗集团合医共体牵头医院将负总责，2、3级医院专家定期下沉带教，重点培养全科、急诊、中医等岗位人才，让群众啊在家门口享受到安全规范的基本医疗服务。
0: 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协联合启动2026年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术活动，最终呢将会评选10位获奖者，推选范围面向目前在新疆工作的科技工作者，突出基层一线导向，优先推荐长期扎根生产、科研、基层服务岗位的人员。候选人呢必须要通过单位的推荐，各地州市、学会、高校、科协等，按照名额进行申报。推荐材料呢需要公示5个工作日，申请截报时间为截止时间为7月24号的24点，具体流程呢可以在自治区科协的官网进行查询。
1: 来关注一下，7月22号开始啊，东方航空将会首次开通库尔勒直飞合肥航线。那这是库尔勒离城机场啊

0: 布局短板。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交通出行方面，截止到昨天晚上的8:3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6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独库的通行啊，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2点，即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昨天呢是独库开通的第32天，那么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呢是3.09万辆，同比下降4.56%，环比呢是增长了4.83%，人员流动量呢是达到了5.10万人次，同比下降7.26%，环比增长4.94%。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3: 半点气象。
1: 8:3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伦旗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风向风力为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4度到1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3度到18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5度到20度。克勒玛依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奎屯晴转多云，38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40度到25度。昌吉多云，38度到26度。哈密多云，45度到27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8度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8度到30度。阿克苏多云转阴，41度到23度。阿图什小雨，35度到23度。喀什小雨，36度到23度。和田多云，38度到26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4: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北路奎屯河峡谷深处，加勒果拉水文站，水文班长关建平常年驻守与世隔绝的山间测流点位，测流杆、水位记录本、监测终端是他朝夕相伴的工作伙伴。峡谷河道监测桥梁上处处留下了他巡查的身影。1998年参加工作，28年扎根深山峡谷水文一线。关建平以精准测报守河道、护好灌区千万条为信条，成为边疆水利一线默默无闻的劳模先锋。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自治区劳动模范关建平，聆听他数十年坚守河道、护航民生灌溉的初心故事。严谨较真、细致入微是关建平28年来不变的工作底色。随身携带的观测日志完整记录着每天的水位、流量、泥沙数据，每一组监测数据反复核对，标注异常的波动成因，绝不允许测报数据出现分毫的偏差。白天他往返河道断面开展人工测流、巡检监测设备，夜晚整理全天的水文资料，梳理汛期数据的规律，优化测报流程。水文站年轻职工都说，跟着关班长学习测报啊，每一组数据、每一次巡查都严谨规范，我们做监测工作也更严谨踏实。水文数据是防汛灌溉的生命线，

半点马虎都会耽误群众生产，党员必须要守好第一道关口，这是关键平坚守岗位的不变信念。加勒果拉水文站是奎屯河引水、排沙、灌溉的第一道关口，监测数据直接关系到下游的70万群众、300多万亩良田的用水安全。它结合多年的山间值守经验，完善了分级水情预警机制，细化汛期加密测报流程，优化了自动化监测设备的运维方案，解决了山区信号弱、仪器易受损等长期的难题。灌区水管所负责人感慨地说，关键平报送的水文数据精准及时，我们调度灌溉、预判汛期洪峰都有可靠的依据，灌区的用水调度也更科学有序。天山峡谷夏季山洪频发，冬季暴雪封山，极端天气给野外水文监测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关键平打造了全流程水文应急值守体系，汛期暴雨来临，它24小时驻守监测点位，每半个小时人工复测水位的流量，第一时间向下游推送洪峰预警。暴雪封山、道路结冰时，它徒步踏雪奔赴河道断面，破冰测流，检修冻损的监测仪器，常年独自扛下最艰苦的野外值守任务。周边的农牧民说道，每到汛期寒冬，总可以看到关班长在河边监测，有他精准报水情，我们种地防洪心里面都特别的踏实。28载峡谷孤战守望，青春献给河道，坚守护航良田。关键平舍弃城市的便利，扎根深山水文一线，日复一日的精准测报，汛期冲锋值守，常年管护流域河道，用数十年默默坚守，守护边疆灌区民生用水安全。作为基层水利党员劳模，他说将会继续甘于奉献、精益求精，激励全江水利一线职工扎根基层、履职为民。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您还记得了吗？我们想跟各位说到的是，2026年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主体活动将于哪几天将会举办呢？A. 7月6号至8号 ，B. 7月10号至12号 ，C. 7月15号至17号。那么 D 选项呢是8月1号至3号。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答题的情况哈。今天呢，基本上大家的选项呢都是集中在 B 和 C 之间。
1: 对
0: 啊，
1: 那
0: 七月中。
1: 应该确定是一个哪个哈？
0: 哪一个？
1: 对，
0: 因为这几天呢，就是临近的嘛，相差不大。我们要这个确定一下，具体是在哪一个这个区间段会举办这个活动。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星辰，还有包括飞云、六六、娇啊、小点儿等等的朋友，都是传送来了早间的互动打卡。
1: 对，然后英子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就是我一个这个乌苏人，你问我乌苏啤酒节是哪一天，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他说我当然选择的是这个答案。好了，这个很厉害啊，而且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选择是对的啊，
0: 是
1: 啊，这个确实很厉害。当然呢，大家可以继续考虑一下哈，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昨天啊，来自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消息，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于近日啊，是完成了2025至2026年度公积金结息工作，共向全市983221名缴存职工结付住房公积金利息9.66亿元。
0: 从7月1号起，乌鲁木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将会实施，7月31号结束，月缴存额上限为8418元，较上年增加了382元，月缴存额下限是不变，为208元。
1: 7月2号，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消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交管支队已经是全面启动了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通过路面严管、源头宣教等多重手段，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根据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显示，根据道路施工的需要，7月6号的0点起，将对乌鲁木齐市贵州路北一巷进行封闭施工。7月6号至8月20号，贵州路北一巷，也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期间，将泰兴路，也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的路段，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
1: 7月2号的上午啊，跑出星光不负盛夏助盲公益跑主题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幸福路校区举行。那么本次活动啊，将安全教育、体育锻炼和公益德育相结合，引导中小学生走出户外，规律作息，平安度假。
0: 7月2号，经开区头屯河区在经开万达广场举办了一场商贸物流行业专场招聘会，33家企业提供了1084个就业岗位。
1: 7月1号，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项目取得了新进展，7个小区完成了燃气管线更换，通气使用。此项目覆盖了沙依巴克区208个老旧小区，惠及51460户居民。

0: 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哈。2026年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主体活动将于哪几天举办呢？正确答案就是今天的 B 选项，7月10号至12号。2026年乌苏啤酒节主体活动呢，明确是在7月10号至12号在乌苏启幕，为期3天。活动以全域联动布局，在核心演艺主场区联动了，比方说像九连泉水井公园，还有呢啤酒小镇，以及城区的商圈等等的多个点位。如果说有时间的话，7月10号至12号这3天，我们可以来到乌苏，感受一下乌苏啤酒节的魅力。
1: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到的是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7月2号，在2026精品微短剧夏季点评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优秀微短剧作品呈现出题材更加丰富、立意更加升华、叙事更加成熟、特色更加突出的鲜明特征，微短剧精品化正成为行业共识和自觉行动。
0: 7月2号，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火了。新疆凭借着独特的风物景观，位列这个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的榜单第二名。
1: 7月2号啊，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乌鲁木齐航空博州赛里木湖号主题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博乐阿拉山口机场啊。那么标志着博乐至兰州至郑州往返航线正式复航。
0: 来自南航新疆分公司的消息显示，中国南方航空计划7月16号起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的往返航线，这是时隔近10年南航再次恢复乌鲁木齐至首尔的航线。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比赛情况啊。北京时间的今天的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是3-0击败了奥地利，晋级16强。
0: 那么今天早间的7点，葡萄牙呢是开始对战克罗地亚，C罗与穆德里奇首次在世界杯的赛场正面交锋。
1: 刚才呢

0: 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在持续的关注这个比赛的最终的情况哈。目前哈，这个啊比赛应该是已经是这个正在进行哈。那么现在的比分是2-1哈，葡萄牙是暂时领先。当然，最终的这个结果要等比赛结束之后呢，再能跟大家来做一个更新。那么11点呢，将会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
1: 嗯，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0: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7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邀请到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保科的医生，来为大家介绍办理慢性病的程序和资料的提供。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

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随时有问题可以随时链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04。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将准时架起电波沟通的桥梁，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中的无论疑难小事，还是日常工作中您想了解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微信平台联系方式留言告诉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时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气温26度，但今天的天气有些闷热，所以这个时间的体感温度是28度，建议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备好必要的防暑药品，防暑降温更为重要，补水工作大家也要加强。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今天呢到了周五，那各条道路此时段还在保持正常的通行，比如说东西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现在只有在北外环的东向西北京路下桥处的这个出口呢有车辆的缓行排队的情况，其他道路运行情况暂时正常。在我们具体的道路当中呢，现在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位置平均时速是18.8公里，稍稍有些缓行。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0， 平均时速呢在 27.2 公里，所以现在各条道路在整点之后通行状况都还不错，保持一路畅通，也希望周末的时间大家在这样的畅通无阻的路上行驶，一切平安。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所行驶过的路线，包括您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您行驶的路段现在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您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加入的方式，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在这周周二的时间，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保科的专业工作人员，针对办理慢性病的问题呢，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在这儿再次给大家回顾一下。办理慢性病呢，现在因为在当时介绍的是专业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慢性病有26种，居民医保的慢性病呢有18种。这些慢性病在办理的时候，有些是需要做这个住院进行检查的，那么需要住院检查之后，或者是您住院了以后发现了慢性病，那么出院以后呢可以复印相关资料做这个备份以后呢来办理慢性病。如果是正常在门诊办理的朋友呢，要注意，首先第一，您需要在门诊做相应的检查，对应检查之后呢，您在提交检查资料的时候需要提交自己的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包括您的医保卡，就是实体卡的这个正反面的复印件，之后呢加上您需要办理的这个慢性病病种它所需要的资料。比如说当天我们的专业人员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时候呢，对这个办理高血压慢性病进行了介绍，比如说高血压慢性病的办理时呢，是需要首先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的监测，之后呢加上咱们一些 靶向器官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眼底照相，我们心血管系统的 B 超，包括咱们在这个肾功能检查方面，如果是有合并肾病的高血压的时候，咱们需要做这些靶向性器官的检查，之后把这些所有的资料合并之后提交到医院的医保窗口进行办理。医保窗口办理之后呢，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以后，通知这个申请慢病的患者可以开通慢病的这个使用流程，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顺利的使用自己的慢病报销。所以在办理过程当中呢，大家首先要关心的几个问题啊，在这我们跟听众朋友也做了介绍。一个就是不一定非要住院办理，咱们在门诊你通过
1: 节目让气氛先烘托起来，相当于就是抛砖引玉嘛，告诉大家我水平都能赶上，你也行。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你行你就上，现场的居民看到就是有人表演了就开始这个跃跃欲试了，主动就报名。我们已经在咱们这个长江路街道的公众号里面发布了这个移动舞台的这个演员的招募令。现在呢，这个看通过这个招募令呢，这个居民的这个参与度报名度是非常高的。然后第二呢，我们会提前在咱们的这个居民群里发这个预告，同时我们在开展活动的现场设定咱们的这个报名点，然后呢，主持人也会主动的发现台下看有没有这个才艺的观众，就会主动的邀请他们这个登台。第三步呢，就是咱们的人人都是主角，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活动节目完全来自于这个居民自愿报名，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音响和微舞台，然后居民呢登台后可以讲他自己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唱红歌，跳民族舞，讲他们演他们这个邻里之间的小品，甚至有我们的居民，就是我们截止目前已经开，今天晚上会是第三场，已经有居民自己带上他自己的这个手风琴呀、二胡呀，就上台进行演奏了。然后群众是从这个站着看到跟着干，然后再到这个主动创，这就是我们这个美好家园共同缔造最生动的样子，就是人人都参与，人人都经历，人人都共享。
0: 真的是很生动，因为他把这个舞台拉到了咱们居民身边，而且让咱们

0: 居民自己来参与。有些朋友呢，可能以前看演出只是在下面作为一个观众，他融入性和这个参与性不是很高。但这一次，观众觉得，哎，我自己也可以展示才艺，我也可以表现，我也可以表演，我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文化活动当中。那么参与度增加了之后，大家也更感兴趣来看了。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我们在演的时候可以专心的去宣泄这个我们在这个文艺作品当中我们一种积极昂扬向上的这个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观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其他的这些演员或者是这些演出队，他们的演出的情况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也是一场非常好的互动的一个移动微舞台啊。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苏格拉穆赫塔尔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么好一个微舞台的活动，大家其实都可以去参与，到现场去看的时候，您有才艺勇敢地展示出来。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的介绍，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异彩纷呈的这些文艺活动也好，或者是一些公益的捐赠活动也好，大家只要感兴趣的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就是用之前一段时间刚刚结束的一个电视剧做一句比喻和形容，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您想成为什么样的，比如说在公益活动当中参与奉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还是在才艺展示的时候亮一嗓子展示您的舞姿，或者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都可以微信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具体的时间地址，具体的参与方式。其他的一些衣食住行，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关注到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们就医，如何去像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的，如何办这个慢性病，那咱们在就医的时候还需要哪些疑问需要提前答惑，或者是您健康保健包括日常生活养生等等这些问题，您需要了解哪方面的问题，包括马上很多孩子毕业了，毕业之后的工作取向问题、求职问题，包括呢我们在入学教育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政策问题等等，这些都可以发微信来问我们，我们一定会找到专业人士第一时间帮大家解疑答惑。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半时段更多的实用内容等待着大家。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此刻来关注半点气象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8

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的室外实时气温，乌鲁木齐此时实时气温是27度，但体感温度已经到了29度，逐渐的炎热，到了下午的5、6点的时候呢，气温高达38度。所以说今天建议大家在下午那个时段，如果能避免，尽量避免外出。如果是在室外或

0: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这个时段电波继续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们每天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无论您遇到的是生活里的疑难小事，还是日常中想了解的政策困惑，包括出门办事时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现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服务信息。从7月5号0点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这个标准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下调之后，800公里以下的国内航线，每名成人旅客每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50块钱。800公里和800公里以上的国内航线，每名成人旅客每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100元。新的征收标准呢，比现行的征收标准分别下降了30块钱和50块钱。这个消息呢，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最近这段时间要订机票的朋友啊，可以注意一下。另外呢，从7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和机场捷运系统正式启用旺季运行图，通过延长运营时间，更好的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出行需求。这一次调整是乌鲁木齐地铁一号线和机场捷运系统整体的运营时间延长1个小时，同时呢，在行车间隔上做出了优化，工作日的晚上20点30分到22点，行车间隔时间是10分钟一趟；休息日的19点到21点，行车间隔是10分钟。其余的时段呢，维持原有的运营安排不变，所以广大的市民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地铁微信公众号、官网或下载官方 APP 查询列车时刻表，合理规划乘车时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送清凉了。在盛夏的7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科科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和木喀纳斯，遍观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阅尽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就出发，有5天的自驾您可以选择，还有6天的豪华大巴游也可以选择，2种出行方式报名方式。报名方式呢，一个是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 0991-2561-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您回复了关键词自驾游之后呢，就可以收到一个微信回复的二维码，您长按这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之后，就可以进群咨询具体的行程路线、时间、费用、住宿等等详细的情况。我们的群里呢，还有专业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和大家关注健康的环节。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担心中暑。这个中暑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大家

0: 非常熟悉的。但是中暑，那么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叫热射病，您是不是了解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专业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热射病的识别方法和怎么样来科学预防，来提前提醒大家保障身体健康。以下时间呢，我们邀请出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吴长东，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热射病的相关情况。吴主任，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吴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以往呢，咱们很多年都在夏季的时候会，经常听说中暑，大家也知道中暑会出现什么症状，比如头晕呀、恶心呀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最近几年呢，出现这个我们听到的热射病，这个病和中暑比较而言，它的发病的原因，包括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病，大家只朦胧感觉热射病会比中暑更加严重，危及生命，但是详细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吴主任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热射病和中暑有什么不一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这种严重的热射病呢？
1: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个概念问题。中暑啊，就是与热或者和高温有关的疾病，这是大家平时所了解的。它也多发生在咱们炎炎的夏季。那么对一些高风险的人群呢，它的发生情况可能会增加。比方说在户外工作，或者是一些老年、婴幼儿、体弱、长期卧床的患者。这部分人呢，因为他对热的耐受能力下降，那同时在这个热暴露的时间延长，所以他的中暑发生的机会就会增加。那么热射病，主持人刚才介绍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严重的中暑。那么这种中暑呢，我们称之为热射病。热射病一旦发生呢，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在医院住院期间死亡率超过 30%。所以对热射病我们要做好预防，早期识别和施救可能是减少死亡的重要的一个关键措施。那么它发生的因素呢，往往和几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太阳的这种暴射，另外呢，这种环境不通风所带来的高温和高湿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停止工作，及时的补充水及电解质，采取这些有效的预防中暑的措施，有时候会发生我们说的严重的中暑热射病。
0: 您说，
1: 那么在识别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不是那么难。那么严重中暑发生的时候呢，往往出现高热，但是病人没有汗，意识往往不清，或者是严重的昏迷。所以我们在识别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现，但是呢，因为严重程度不同，我们在接诊病人的时候发现有不同的情况。比方说，有的人是热痉挛，是因为热所导致的肌肉疼痛所引起的抽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热衰竭，这个时候体液大量的丢失，病人可能会出现大家常遇到的头晕、恶心、出汗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再严重就是我们说的热射病了，这个时候在上述情况的情况下，病人可能出现更多的还是一个意识的一个不清楚和昏迷。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了，大家不要等待，及时终止手头的工作，立即拨打120。还有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就地采取降温措施，抓住我们中暑救治的黄金半小时。
0: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热射病是一种更为严重的中暑。那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感觉他呢一般情况下会失去意识，会可能别人发现，哎，这个人突然呢因为在闷热的环境当中突然失去了意识了。那么在这儿我们想咨询一下吴主任，那自己如果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怎么能及时的预先判断自己有没有可能有热射病的威胁，这样自己提前来预防或者是

0: 识别了之后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因为刚才您也说了，这个热射病它的最佳黄金救治时间是黄金半小时，是这样吗？
1: 是的，主持人。
0: 嗯
1: 其实大家呢在识别过程中呢，自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当然一旦被就主持人所描述的被别人发现意识不清楚，那个是已经是严重的热射病发生了。那么在最初呢，中暑早期呢，往往会感觉到头晕、恶心、乏力，啊，这些症状往往是比较突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要注意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一个高温高湿的情况，是不是因为太阳的暴晒，或者是周围的通风不良，这个时候大家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中暑。此外呢，一旦发生中暑呢，急救主要的时间还是在最初的半个小时啊，所以我们称之为黄金半小时。那这个时候如果实施自救呢，大家要抓住几个关键的点，那就是什么呢？四个字，请大家记住，一个是脱，一个是泡，一个是补，一个是送。那具体的来讲呢，脱就是把病人要抬到阴凉处，解开他的阴凌，让他平躺在地面上，或者是床板上。其次是泡，泡呢只是把病人用凉水浸泡他的身体啊，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措施，我们也可以给予凉水擦拭啊病人的脖子、腋窝、大腿，甚至上冰袋、冰敷，这都是可以的。补呢只是补充水及电解质啊，所以在一些高温的环境，大家要及时储备一些防暑的一些物品，包括一些电解质水。那如果医务人员到了，我们会及时给他的输液治疗啊。在这种情况发生，大家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拨打120啊，在转运的路途上也要持续的降温不间断，来争取我们把热射病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
0: 嗯，
1: 主持人。
0: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热射病的损害，如果一旦发生热射病的危险状况，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损害呢？
1: 好，其实热射病是一种急性情况，一旦它的热所导致的我们的体温升高到40度以上以后，我们称之为就是热射病就已经发生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带来的主要的损害就表现为我们的体温的持续高烧，我们的散热基本上是失能了，我们无法让体温下降，而表现在外的就是持续的一个高烧，所以所带来的后续的影响就是多脏器功能的这种衰竭，尤其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在热射病发生的时候，严重的情况下，病人的表现除了高热无汗，就是意识的一种改变，往往病人意识不清，或者我们说昏迷。其次呢，如果在一些实验室指标上，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的肝肾功能包括凝血功能都会发生一系列的持续的一个恶化的一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多脏衰啊。其核心主要的问题就是热所导致的全身的这种细胞器官的这种急性损伤啊。
0: 所以发生这种损伤之后，有些时候可能是不可逆的。所以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吴主任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平时尤其是咱们在高热高湿环境，就是闷热环境当中，在户外工作的一些人员，怎么去预防这个热射病，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什么事儿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中暑的预防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储备一些预防中暑的一些物品，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电解质水啊，一些降温的措施的办法。那么减少或避免中暑发生，更多的还是要注意我们它发生的危险因素的预防。比方说在高温或者太阳暴射的情况下，及时做好通风以及降温。那么尤其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是我们的警戒线啊，即使我们采取了一些降温措施，其实它的温度还是不适宜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长时间作业。此外，对于年纪偏大或者儿童或者易感的这种人群，比方说户外工作的建筑工人、运动员等，需要及时的休息啊，还要补充水及电解质。另外，一旦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头晕、恶心、乏力，及时终止工作， 不要硬扛，即使到医院就诊，可能是一个自救的最主要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落实这些全面的预防措施，其实绝大多数中暑我们都可以避免。
0: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吴昌东主任，针对这个热射病的问题给大家做的预防和警示的这些提醒。谢谢吴主任，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1: 再见。
0: 这两天啊，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针对刚才吴主任的介绍呢，提醒您可以备一些，比如说电解质水，这些随时补充水分。那么如果长时间的户外炎热的状态下，尤其是闷热的状态下工作的时候呢，您一定要选择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稍稍缓一会儿，因为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大家可以备一些，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呀、人丹呀等等这些防暑的一些药物。那么大家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有头晕呀、乏力呀，或者是出现了恶心呀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及时的补充，那么暂时来缓解。但是缓解之后一定要注意，要么自己拨打120，要么呢抓紧时间自己可以前往医院，请这个急诊的专业医生呢给大家判断，之后呢进行系统性科学化的治疗。在微信平台上，我们看一下，有位听众 FOPOV 这位朋友说是0991什么929，这个报名电话是0991256192，0991256192啊，这部电话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联系来报名参加这一次自驾游或者大巴车豪华游的活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在节目最后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联系了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民警崔云倩警官，跟听众朋友呢介绍了关于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案例，包括他们实施的一些手段，包括呢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老年人最容易遭遇的一些诈骗的伎俩。那么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哪些防骗的问题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在节目里和大家共同关注这个问题的崔云倩警官，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具体的情况。崔警官，再次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您好，崔警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些诈骗的一些套路，包括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请崔警官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对于学生群体，因为现在已经放假了，很多学生呢放松一下，或者是出门或者是居家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容易遇到什么样的网络骗局？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您给听众朋友说一说好吗？
2: 好的，像这现在暑期期间嘛，咱们学生群体最容易遇到的，首先就是刷单返利兼职类的骗局。青年学生群体呢，最高发的骗局会以低成本兼职赚零花钱引流，小额返利以后呢，博取咱们学生的信任，逐步诱导去大额垫资，最终会发现平台无法提现。还有就是这种游戏交易类的诈骗，在网上玩游戏的时候会看到低价售买皮肤的账号，或者高价回收游戏道具这类的广告，诱导咱们学生呢脱离正规平台私下进行转账，客服收款以后会直接拉黑咱们。所以也这种情况，就是在网上遇到的陌生人不要随便相信，不要脱离游戏平台啊，不要脱离咱们这些官方平台去进行交易。还有就是注销校园贷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会冒充平台的客服，谎称咱们学生征信异常，引导进行网贷借款并且转出资金，然后再通过屏幕共享的方式把咱们学生卡上的钱转走，造成损失。所以就是还有，如果遇见了跟他说他之前注销的账号有问题，会影响他的征信， 需要他协助他注销这种情况，也不要随便相信啊。还有咱们学生朋友呢，在网上会遇到也是冒充熟人的，冒充朋友的，会盗取同学老师的社交媒体账号，仿冒身份进行借钱或者帮忙代付这种情况，都不要随便相信。只要涉及到汇款转账的，一定要自己及时的核实清楚。还有就是咱们这种演唱会啊，会比较多，咱们如果买演唱会门票的时候，不要去找这种黄牛的卖的票。还有就是如果遇见了这个咱们比如说追的某个明星的粉丝群啊，然后让他充值返利，可以线下跟明星见面啊，或者说可以私信加咱们的明星，这种都是骗人的，不要相信。高考结束呢，关于这个分数刚出来嘛，然后关于这个提前录取或者是改志愿这种情况，也都不要随便相信。咱们家长朋友呀，学生朋友如果收到了短信说他可能在考试中有作弊的风险啊，要进行什么审核，让他脱离，就是点击陌生的链接进行这个上报，这种情况都是骗的。如果家长朋友和学生朋友收到类似的短信啊，不要随便的相信，不要点击，不要填写自己的信息。咱们可以直接联系咱们新疆考试院去进行一个查询。
0: 嗯，刚才呢崔警官在介绍的时候提到短信，那么咱们经常比如说在验证一些信息的时候会收到短信验证码，为什么经常提醒大家短信验证码绝对不能发给别人，这发出去之后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2: 像咱们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它上面也会提醒我们不要告诉任何陌生人。短信验证码是咱们守住自己钱包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不要随意的在网络上填写自己的银行卡号和验证码，也不要随便告诉别人。还有就是如果假如说你的手机被屏幕共享了，你之前手机输入的你的密码也好，或者是你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对方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的手机黑屏了，上面显示了比如说什么系统正在升级，只要是黑屏了，你无法操控了，这种时候直接的拔掉你的手机SIM 卡，还有咱们可以开关机键多试几次，赶紧就是退出屏幕共享的界面。还有就是咱们在这些短信里面收到的陌生链接，大多是钓鱼网站或者木马程序，点击以后呢，可能会自动窃取咱们手机内银行卡信息、账号密码、个人隐私，还有部分恶意的程序可以直接植入病毒，后台拦截或者是看到就是远程操控看到咱们手机收到的验证码。提醒大家，银行、快递啊，还有电商客服、政府机构不会通过陌生的短信链接推送业务通知，收到异常的短信呢，直接删除链接。如果需要核实，请主动的打开官方的 APP 或者官方渠道进行查询，杜绝短信内跳转的访问。
0: 如果一旦不小心才发现，哎呀，我上当受骗了，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很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该怎么去做呢？
2: 首先呢，要即刻停止一切的沟通，不再向诈骗分子追加任何的转账。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同步联系咱们的发卡银行、微信、支付宝客服，申请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冻结。还有就是黄金追回资金的黄金窗口期为转账后的30分钟内，所以大家如果知道自己和意识到自己这个有资金损失了，及时的拨打110报警。咱们跟诈骗分子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流水，还有对方的银行账号，转账的信息一定要及时的保存截图，留住这些证据，然后以便我们报警。还有就是赶紧将咱们的支付软件里面还有你的银行卡密码赶紧的要进行一个修改。咱们下载的这些软件可以先不删除，咱们及时的到就近的警务站或者联系社区民警 进行一个核实，

0: 还有咱们如果被骗了，一定不要相信网络上可以付费帮你追回钱款的人员，避免被二次诈骗。
1: 不要进入这个连环套当中啊。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对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警官深表感谢，提供给大家这些案例，掌握更多的反诈知识。谢谢崔警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其实骗子的伎俩呢，都是瞅准了我们的钱包，包括我们一时侥幸的心理，所以大家在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多想一个为什么。另外呢，大家可以在转账的时候啊，您可以设定比如说24小时转账，那如果这样我们在操作了之后突然发现有可能涉嫌到被诈骗了，那抓紧时间和警方联系。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身边人身边事儿。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周末了、啊、今天是周五了，今天周五不会你没反应过来吧、
2: 哦、真的没反应过来。我觉得这个上班的日期啊，感觉就是还没
1: 那你明天后天接着来
2: 还没够啊？对，我爱上班啊！
1: 你可以继续来。
2: 对对，我还真来，真得来啊！这个周六周天也欢迎大家在早间一如既往的锁定收听九二九，跟随我们来互动啊！
1: 嗯，
2: 那今天是周五，那我们也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和天气啊。今天的路况还行，基本上一片绿色，畅通。
1: 嗯。
2: 河滩路呢，现在是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桥下，这是常规的一个，拥堵和大面积缓行的路段，特别是北向南有一些缓行。然后呢，温泉路高架桥面上现在有点堵，是整个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沙河中路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杭州东街这一段是因为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在植物园的边上啊，在植物园的边上这一块呢也有点堵。除此之外，其他路段啊，像是机场高速，咱们的北一环啊、南一环、西外环、东外环、东进场高架这几条快速路面呢，都是保持畅通。
1: 嗯，好的，这个时间呢，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蛮平节目一开始就发微信了，他说你俩最开心的一刻到了哦。
2: 哎，是的。
1: 好吧、嗯，早晨这个时间啊，大家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美好的心情从早晨开始。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呢？去哪里避暑纳凉？去哪里吃好吃的？咱们都可以分享一下。
2: 嗯、
1: 这两天啊，咱们已经体会到的美食呀、美景啊，也都可以发微信来分享分享。
2: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啊，我们设置那个关键词是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了解我们即将出行的消暑纳凉的整个阿尔泰地区的环线自驾，大环线啊，大环线、
1: 嗯、
2: 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扫码进群，是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大家庭，大家可以加进来，先加进来啊，来了解咨询和我们这次的，我们有不停的每一个季度或者说每一个月呢都会有一些天山南北的甚至是更远一些的自驾的线路攻略和大家分享。即便您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机会跟着我们出行玩，加入到咱们的大家庭，他总有机会跟着咱们九二九一起出去的嘛。所以这回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关键的自动回复的链接里面，我们还做了一个，前两天我跟小慧去了咱们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熊猫馆，跟大家做了最新的关于暑期去看熊猫的一些攻略和温馨提示。
1: 嗯，
2: 这个短视频呢一并发送给大家啊。
1: 好的，我们前天大前天啊，
2: 嗯，
1: 去拍的这个大熊猫，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微信上呢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发送"看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拍的大熊猫的短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自驾游的这个二维码、
2: 啊。自驾。发送自驾、
1: 嗯、
2: 我统一成了，因为有点乱、
1: 哦、
2: 就干脆
1: 统一发自驾，
2: 对，干脆回复自驾这两个，一个视频和我们的二维码就都一并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啊、
1: 嗯、
2: 视频看一看了是吧，扫不了吃亏，扫不了上当，记得一定要扫码，扫二维码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车友大家庭啊。那当然更希望大家这回关注和咨询我们的自驾，又跟随我们一起啊，奔赴阿勒泰，整个奔赴阿勒泰的山河之约大环线自驾，7月10号出发啊，我们

0: 10号出发，这回呢是5天4晚以及6天5晚的豪华大巴车都可以报名，畅游科克托海、阿可公路、阿河公路、河姆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可以说是一路啊包揽雪山草原、林海湖泊，尽览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好吧，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吧。记得同时还要来观看我们才做的这个大熊猫馆的暑期的攻略和分享啊。
1: 发自驾过来就可以看到大熊猫的视频，还可以看到咱们自驾游的二维码。就是大家呢，如果说这个想要看看大熊猫发自驾也是可以的。
0: 哎，对。
1: 如果说你想自驾呢，咱们发自驾也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当然，如果说你说我这个行程不确定，我也不确定我报不报名，大家都可以先发自驾，先看一看，了解了解。
0: 对、啊。
1: 跟亲朋好友商量一下，如果决定去了，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
0: 是的，新朋友、老朋友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啊，您都可以加入到咱们电波的玩转新疆的大家庭啊，大家庭啊，一块出游啊，游历美丽的山河风光，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那么加入到群里面的，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福利，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线下的活动，都会第一时间在群里面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是回复这个自驾的关键词啊，您是获得两个关键信息，一个是我们去做的大熊猫馆的一个游玩的推荐和温馨提示，还有呢就是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和免费看观看吧。
1: 都是发自驾啊，都是发自驾。
0: 对，
1: 好的。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阿巴拉姑，阿巴拉姑，
0: 四处流浪，
1: 还有就
0: 这歌味可以啊。
1: 你这歌你听过没有？你真没听过？
0: 真听过，但是唱不出来了，多估计是60、70年代，那会儿的电影的歌曲了。
1: 这真的好久了，那是80年代吧，是我小时候看的。
0: 对，你小时候看的，他估计还不是你小时候拍的，
1: 不知道
0: 之前拍的。
1: 反正我就知道这个歌。
0: 好的，欢迎看、很多新朋友啊，我们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和大家打声招呼，问声好。平静的海之旅行，高先生阿巴啊，这没有阿巴拉，
1: 那个是飞腾。
0: 顺其自然，西楼淡月，还有玉萍，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看完这个大熊猫，各位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周末周天的，包括你最近发现的一些好的线路、一些美食，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高温天气，炎热的盛夏，跟随我们929，是不是可以选择一条清凉的线路，一起去避暑纳凉啊？
1: 对，来看一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啊。他说这几天这款雪糕是我的最爱，我看看你吃的啥雪糕。伊犁三润的三明治雪糕。
0: 三明啊，小
1: 牛奶味雪糕。
0: 对，它应该是中间还有夹层，里外还有那种像是
1: 威化饼
0: 的
1: 那个啊，
0: 好吃啊！小时候就好这口，真的吃一口感觉本身威化那个威化饼吃起来就很好吃。如果里面加这个冰激凌的话，哇，那一口这真是绝了！哎，这个品牌好像还。
1: 我就没看见、没看见，
0: 在这个各大连锁超市好像没见到过。
1: 这个应该是你们当地的雪糕吧，伊犁三润嘛。
0: 对，好，天降双侠就是咱们
1: 伊犁宁县青石团的朋友。
0: 真是，哎呀，这个在乌鲁木齐真不好买得着啊。
1: 看来挺好吃的呀。
0: 得天独厚的优良的牧场造就了当地很多优质的品牌，包括牛奶、酸奶，也包括这种牛奶冰棒啊。
1: 对，我这两天在咱们食堂看到的那个雪糕是马奶子雪糕，也是咱们当地的，
0: 是吧？
1: 各种口味呢。
0: 马奶子的也可以啊。
1: 我待会儿买一个尝一下吧。
0: 尝一下，别吃醉了、
1: 然后茶发的微信啊、茶说：“二位好，我在听。好呀，好呀，好呀。”
0: 对，哎，我看你前两天发了个有大巴车，什么意思？对，你要是这样子说的话，我们这回、
1: 就是、自驾游吧、
0: 对，我们自驾游这回也有大巴车，是想开车的就参加我们5天的自驾。不想开车的啊，
1: 坐大巴车。
0: 坐大巴车，我们是豪华2+1大巴车，6天的。为什么？哎，这两天很多朋友咨询，为什么大巴车要比5天的多一天呢？因为是这样，自驾机动一些，比如我带队， 带着大家一天，在保证大家足够安全的行驶距离的前提下，我们五天可以把这个线路轻轻松松跑下来的，轻轻松松跑下来。那大巴为什么要多一天呢？就是在第三天，我们从阿勒泰市啊，途经阿河公路到布尔津哈巴河这一段，因为大巴车二家有严格的一个里程的要求，
1: 嗯，
0: 不让跑那么远，
1: 嗯，
0: 啊，这是区域队，你想大巴车司机多累啊。

0: 带着这么多人一路还山路，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他是严格限制了，或者说呢规范了大巴车一天最多跑多少公里。那一天呢，大巴下了阿克公路，只能到冲缓。哎，巧了，好了，从来还没去过冲缓呢。小慧去过，我还从来没去过冲缓呢。
1: 冲缓去过，
0: 说对你去过冲缓，好像是在喀纳斯山下的一处非常优美的，叫做雾凇小镇，是吧？
1: 是的，是的，它冬天的雾凇很出名，每年的雾凇节都在冲缓乡。
0: 虽然说现在不是冬天，但是盛夏去一趟冲缓，我感觉啊，怪石林立，也是草原，非常的漂亮。
1: 而且这个时候到冲缓呢，可以吃到它当地的就是七彩柿子，还有向日葵。
0: 对，
1: 向日葵那个向日葵大盘子，你就买一个抱着，一边走一边嗑瓜子儿。
0: 也是弥补了我曾经没有从来没有去过冲缓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空缺了。这回我是其实很想跟大巴车游的，希望在大巴车上跟大家相见。好吧，就是多了这一天，自驾是一小游就杀到了哈巴克县了。大巴车呢，我们事先停留在冲缓乡，带着大家去转转，这就多了一天。好吧，可以很好理解啊。所以六天的豪华大巴以及五天的自驾，现在正在向大家这个
1: 招手
0: 和招募啊，招募大家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这个自驾和自驾游大家没白回复，回复的同时呢，加入咱们大家庭，可以咨询我们这回一路环阿勒泰的自驾游以外，还有一个我们俩给大家做的，就是现在的暑假期间去看大熊猫馆的一个出游攻略，怎么样？全都是硬货啊，叫做就是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干货啊，全都是干货，出行旅游的干货，大家一并获取啊，回复自驾，自驾游自动发送到大家手机上。
1: 然后九违法的微信啊，九违说哎呀，这几天就是西瓜绿豆稀饭。对，
0: 这两天的西瓜你没有发现也甜了，比那个四月份五月份的要甜好厉害了。
1: 那肯定的呀，
0: 是吧？
1: 现在的瓜是最好的时候了。
0: 哎，我前天在我们家楼下，各位，我买了个瓜好像被宰了。各位买的西瓜现在都是多少钱？我买的那个我没问多少钱一公斤啊，但是我称了半个瓜，要了我16，我回去一称大概也就三公斤出头，咱就算四公斤吧，四公斤16块钱一公斤，咋算的这啊？
1: 4块钱呀、
0: 啊，4块钱一公斤，
1: 把指头用上。
0: 开个玩笑，开玩笑啊，4块钱一公斤是不是我买贵了？
1: 应该贵了。
0: 是被宰了啊！
1: 我觉得贵了。
0: 哎呀，反正我吃都吃了，还好它很甜，特别甜，我就自己心里
1: 面。你没有问的是哪的瓜吗？
0: 没问嘛，我就反正第二天我挺想过去再问一下的。我说你这个瓜，你这是瓜皮子是金子做的，还是瓜仁是金子做的？为什么？
1: 你那个瓜是啥颜色的？黑皮的还是那种彩条的？
0: 绿皮，但是
1: 桃子那种
0: 特别大，我切了一半，它特别大一个，估计那一个至少得有7-8公斤。哦，那我这一半。差不多得4公斤，但即便4公斤收了我16，好像是得
1: 是贵了呀。我记得就是1.5，
0: 1.5、1.8、2块，甚至我在惠家超市我看的瓜也就2块多一公斤嘛。
1: 是呀，
0: 但是从那天我刚好，反正哎呀，人有时间买东西啊，有点不好意思。他一称16，行吧，16给就给吧。
1: 你切都切了是吧？
0: 对呀，切也切了。哎呀，但是反正那家店我就从此以后我绕着走啊。各位现在买的西瓜都多少钱一公斤？哪边的瓜，哪个地方的瓜好吃？挑瓜的时候应该是怎么看？各位也欢迎，如果说有经验的朋友啊，这个特别善于挑瓜的朋友，欢迎给我来分享一下。我今天我就准备再去买上一个大西瓜。
1: 我今天也得买，今天
0: 冰箱里这么一冰，
1: 晚
0: 上不想吃饭，来这么半个大西瓜，就两个馕饼子，太香了。
1: 好的，
0: 特别舒服。
1: 来看飞腾的微信啊，他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跟着929玩转新疆啊，让你啊这个放心的玩过瘾。
0: 飞腾又来气我了，说这个下野地的瓜1.5块，不可能吧？在哪儿？你告诉我在哪儿，我专门去买瓜去。
1: 我们家楼下呢，就是一直是1.5块，一直1.5块，前面是吐鲁番的嘛，特别甜。然后上个星期吃的是哈密的，西瓜也很甜。然后呢，下野地的瓜，对，就是这几天应该就是可以吃到了呀。
0: 你越说，我越想找那个摊主去，哥们儿，你这瓜多少钱？
1: 你这瓜哪的？
0: 4块钱一公斤啊！
1: 你这瓜是哪来的？你问他呀。
0: 你这瓜是精品。是瓜皮子是金子做的，还是瓜仁是金子做的？
1: 瓜子是金子的。
0: 网上现在不是特流行这段说唱吗？
1: 瓜子是金子的。然后阳光满格说了啊，阳光满格说，周一我在昌吉买的西瓜2元1公斤啊，特别甜。他说买了3个大瓜58。
0: 哎呀，
1: 3个大瓜，
0: 越说我就想找他去，那还是个长摊儿，他不是那种。那个今天有没摊，但是个长摊儿，
1: 那你就得问他，
0: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但我都吃光了。
1: 那你别买了
0: 就
1: 完了。
0: 这真的再

0: 不去那家店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飞腾说的的确说的好，也说这个，这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跟着929玩转新疆，让你玩的放心，放心的玩，玩的满意，哎，
1: 让你玩的放心，
0: 玩
1: 的满
0: 意，
1: 哎呀，
0: 我还给他升华了一下。
1: 好好认真看字，
0: 让你踩不了坑，上
1: 不了当，上
0: 不了当啊！优惠的口袋里的票子，哦呦，当 dollar 花呢是吧？一下增值，听我们节目就钱包都鼓了，是不是意思？好，那行，借您吉言，也祝大家发大财啊！
1: 嗯，然后他说下野地的瓜1.5块，然后他拍了几个图片，
0: 嗯，
1: 这应该是
0: 啊，那是你在这个批发市场
1: 玉鑫会员农产品批发市场，嗯，他拍了一个图片。
0: 真的，这批发市场那当然很便宜了。我觉得为了那就是这样可以的，我去就是后备箱
1: 装满，
0: 像咱们小时候买瓜是吧？
1: 一次一麻袋那种，
0: 哦，一次买好一。既然去了，我就买扛上两麻袋，
1: 嗯，
0: 反正放到家里面，现在那个床底下，
1: 嗯，
0: 小时候也放床底下，
1: 小时候就在
0: 床
1: 底下，
0: 放着放着慢慢吃去。
1: 你们家现在床底下能放进去瓜吗？
0: 可以，我买的是那种悬浮床，
1: 还是那种床？
0: 对，下面是空的，浪费是浪费的，干脆我把它全囤成瓜。
1: 可以，你去一趟的话，你西瓜也买，甜瓜也买，老汉瓜也买，
0: 啊，
1: 各种瓜。
0: 买上它一后备箱，嗯，这个叫什么？灰质100块钱啊，
1: 嗯，
0: 大笔一挥，
1: 豪掷，
0: 灰质豪掷100块钱的瓜，
1: 全款拿下，
0: 啊，全款拿下，不用贷款啊，
1: 嗯。
0: 最后其实付款还是用的那个，用的那个叫什么信用卡的那个免期，
1: 下个月还的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飞腾说啊，这是玉园春早晨吃了早餐5块钱，
0: 嗯，
1: 他说1.5块，我刚在玉园春门口大喇叭喊的呢，卖瓜着呢，理发5块钱，
0: 嗯，
1: 门口车上零卖的1.5。别买，现在放瓜，现在的瓜放不住，让你别囤。
0: 哦，玉园春在哪儿呀？就玉园春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1: 他刚才拍那个图片。
0: 对，我知道那个图片上面写玉园春啊。
1: 就是。
0: 玉园春。
1: 这个具体地址在哪？
0: 玉鑫。
1: 玉鑫。
0: 玉鑫会，玉鑫会员。哎呀，玉鑫会员，农产品批发市场。
1: 然后他又打了个玉园春，
0: 嗯，
1: 那他是不是不是一个地方吃的早饭？
0: 嗯，
1: 应该在那个周边吧。
0: 挺好的，哎呀，就想买点那个。物美价廉的，所以我没真的精算啊，他收了我16，我就给了回来，我在那看
1: 着，把指头也算上，
0: 越看越
1: 掰指头掰了半天不对劲，
0: 家里面得亏也没有那个秤啊，我就抱着他上了一个那个秤，然后又下来称了一下，嗨，这双倍打击，一是又知道自己体重，二是觉得这个瓜不值这个价格。
1: 你太可笑了，抱着瓜上体重秤，
0: 然后
1: 你真把瓜放上面不行吗？飞弟你也上去。
0: 不行啊，他那个太轻了，估计他不准，啊，我就是先抱着称了一下嘛，然后我单个又上了一下嘛，然后抱着
1: 减
0: 去我单个的一减嘛，好家伙，双向郁闷了，又更郁闷，
1: 一下没有吃瓜的心情了，
0: 本身买个瓜就够郁闷了，然后我这一通这愚蠢的操作把自己弄得更郁闷，
1: 一下子不想吃了，
0: 体重也知道了，瓜是知道体重了，也知道瓜买亏了，哎呀。
1: 然后来看这个飞腾说的，他说这个地方在安宁曲路的八团，
0: 哦，
1: 就是兵团八建路口，兵团八建路口。
0: 哎呦，
1: 他说
0: 再远点，我们在向阳坡呀。
1: 他说这个啊，就是大家把这个玉园春叫习惯了，
0: 哦，
1: 其实就是一个地方。他说凉皮子5块钱1公斤，面筋12一公斤，
0: 哦，
1: 这个
0: 地方，批发的
1: 地方，
0: 啊，
1: 对，他说这个地方和二钢是一样的，就是零买超便宜。
0: 那太好了，哪天过去
1: 真的打采购。离我们太远了，安宁区，
0: 嗯，
1: 八建路口，
0: 嗯，
1: 兵团八建路口。
0: 但的确是便宜哦，凉皮子5块钱1公斤，
1: 一公斤。
0: 我们平时吃那个10块钱1碗的，估计只有100克吧，都不到。
1: 哦。
0: 但是没办法，人家那是做生意，人家店面有成本、有投资、有投入，那也是可以的。
1: 来看，
0: 所以这个账你不能这样算啊。
1: 牙庄发的微信啊，
0: 嗯，
1: 牙庄说了，他说就是一个地方，就刚才那两，
0: 嗯，
1: 咱俩说的两个名字，他说就是一个地方，跟飞腾说一样。他说一个是二期，一个是原来的老的那个农贸市场。
0: 哦，
1: 他说在葡萄园下面那个有一路十字路口，确实很方便，很大，离新联市场也很近。
0: 嗯，
1: 哦，看来大家去买东西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啊。
0: 哎，真是啊，
1: 你们好能发现哦。
0: 太好了，这个地方凉皮子一块钱、
1: 嗯、
0: 喜欢吃黄面的我过去批发上2公斤，
1: 嗯，
0: 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
1: 哎，不不不，你看有人说了，有人说了、
0: 啊、
1: 人家这个从前以后说了，说、
0: 嗯、
1: 没办法，围城你的气质不允许你买便宜的瓜。
0: 哎，不行不行，我要买的。
1: 他说那个老板也看出来你的气质了，所以
0: 他看出来我身上一双鞋都穿3年还看出来老板
1: 所以给你卖特别贵，他只要是西瓜甜就值了、
0: 啊、
1: 不好吃的瓜再便宜也不要买。
0: 也是，
1: 他说我上次就买了一个瓜花了15块多，一点都不好吃、
0: 嗯、
1: 里面那个就跟那个小黄瓜一样的，
0: 没味儿不甜、啊、
1: 小黄西瓜籽儿的。
0: 行，那我就着、
1: 嗯、
0: 就着您的这句安慰的话我心里也舒服很多。还好这个瓜它真的贼甜、
1: 嗯、
0: 特别的甜，
1: 你
0: 的
1: 气质不
0: 脆脆
1: 不容易不允许你买那么便宜的瓜。
0: 我下一回要打扮一身那种天之跟那个季春生一样的那种行头是吧、哎、你毁了我这赖以生存的行头，那谁还可怜我呀。
1: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然后小喜说、
0: 嗯、
1: 小喜说我买的
0: 把、那个、把哎呦哎，其实我这时候行头你看我这个牛仔裤都破了10几个洞了，真的。
1: 你知道吧？有一个大品牌，国际大品牌，就你这样一条牛仔裤卖好几万的，就比你这还破，卖好几万，比你这还破。一个国际大品牌，我就不点名了，大家都看得到，都刷到了吧？
0: 真是想不通啊！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小喜说我买的半个西瓜也是10几块钱呢，买的2块多1公斤。我不会买瓜，害怕就是买成那种沙瓤的，我就现在买的就是他们切开。开的一半一半的那种、
0: 嗯、
1: 我就能肉眼看到红和水分多。
0: 是的，
1: 对，是
0: 的，
1: 我也是买切开的、
0: 嗯、
1: 买一个吃不完，然后放到第二天就不好吃了、
0: 嗯、飞腾发来最新的即时路况，说的会展中街堵死了，来我看一下啊。哎呦，就是这个我们路况平面的这个即时的在线显示消息，也是红光山路啊、
1: 嗯、
0: 会展中街这块，特别是河南路立交桥桥面上整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也非常的拥堵，非常的拥堵、
1: 嗯、
0: 什么情况这一块，
1: 什么情况，谁在这儿啊，
0: 再说一说、
1: 嗯、
0: 啊，飞腾就在嘛，说堵死了，但是为什么堵车，是发生了这个刮擦的交通事故还是什么情况，也来给我们再具体的详细聊一聊啊。
1: 嗯，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他说这老板看出来你用分期了，老板把手续费就收掉了，所以你的瓜买贵了。
0: 不是，他是不是老看，对，我也分析了，我回来跟我们家里讲讲，我妈啊经常就是我妈和我们家那口子经常去她那儿买那个，就是那个他们女士都喜欢吃榴莲，
1: 嗯，
0: 是吧？
1: 还可以，我就一般吧，
0: 一般
1: 可吃可不吃。
0: 他们过去买那个榴莲的确是不便宜，但是他们家那个榴莲说的品质各方面挺好的，估计他看我那是昨天去买前天去买瓜，就可着我啊，就逮我一个人就是羊毛使劲的薅呀，半个瓜要了我16块钱了，哎呀。
1: 然后这个啊，蛮平说了，围城你买瓜踩坑了的话呢，你可以再去他们家买一次，
0: 嗯、
1: 看他的价格和分量对不对呀？我不相信一个坑你踩2次。
0: 我不会的，像这种坑踩过以后，我也懒得跟他去叫，我至少啊，我再不会去他家了啊！我就这种人，天蝎座，
1: 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0: 对，天蝎座可腹黑了，可记仇呢，我跟你说，特记仇。
1: 然后来看这个牙庄说的，牙庄说、
0: 嗯、
1: 哎呀，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还是农产品质量越来越好了，现在的瓜、
0: 嗯、
1: 甜的都让人望而却步，太甜了，甜的都有点假了，不真实了。
0: 你说到点子上了，真的是科技进步了，因为满足咱们大众对于水果的甜分糖分的要求，不光是西瓜，这个我还看过
1: 各种
0: 科技报道，对、
1: 嗯、
0: 苹果梨儿西瓜特别是这几种葡萄在培育它的过程当中，的确通过科技的这种这个农林的一些技术手段发展，让它们越来越甜，糖分越来越足。
1: 嗯
0: 啊，真是这样的，不是你的错觉，是真是这样，就是培育的品种的改良和培育，就是让瓜越来越甜，苹果越来越甜，水果越来越甜。
1: 嗯，
0: 那因为大家就喜欢吃甜的。
1: 嗯，
0: 所以现在有些时候你反而吃一个那种你吃不到以前小时候那种的甜味儿，就是那种以前是正常的，比如淡盐，也不能说正常，就的确以前好像甜度要低一些，现在的各类水果的糖分的确是要高。这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了，真的，如果你特别喜欢吃水果的话，是对身体反而不是太好的。 再加上比方说有些朋友的确有一些慢性病，像糖尿病，它是不太适合吃这种糖分特别高的一些水果。
1: 嗯
0: 啊，像是苹果呀，特别是苹果、西瓜呀、葡萄呀，还有啥那个蟠桃，现在都是越来越甜，的确是甜啊。但是你说这个甜的有点假了，你这个瓜在哪买的？我也想去尝尝。我真的特别喜欢吃甜的，我吃那个粽子，前段时间吃粽子我都不够甜，我要蘸着白砂糖吃。我就喜欢糖分、
1: 啊、越来越胖了啊！所以你这个上秤以后自己越来越失望了、
0: 哦、
1: 是有原因
0: 的。
1: 这个
0: 甜的确容易让人长胖，
1: 对呀，
0: 但是甜也能给人带来快乐呀。
1: 嗯，那你到底要体重还是要快乐？你想明白。
0: 我都要要呀。

0: 大不了再长长个嘛，我再搓搓。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嘛，都有、啊、
1: 不做选择是吧？
0: 对、啊。
1: 来看这个蛮频发的微信啊、
0: 嗯，
1: 一个图片，他说我地库里避暑纳凉的听节目，
0: 嗯，
1: 哎呀，这直接在地库里听节目了，行。
0: 还有，就还借着刚才这个这位朋友说的牙庄说的这个田啊，
1: 嗯，
0: 前两天我跟我上海一个朋友去聊天。现在就是这个咱们农产品的科技的水平发展到，当然种出这个非常甜的瓜果的前提的一个，有它的气象条件，比方说咱们新疆就适合种瓜果啊，
1: 嗯，
0: 温差大，沙壤地，
1: 嗯，
0: 天山雪水灌溉，
1: 嗯，
0: 这水果出来它的基础啊，就是这个说这个人他底子就不差啊，基础特别的好，所以他就不可能不甜。但是通过科技的这个发展的手段，现在很多外地的，你看我上海的朋友说，他们周边江苏那块包括河南那块有很多的瓜田，就是瓜地那边的，现在出来一个叫什么八什么代号的一个什么瓜，还是什么品种瓜，那也贼甜，说特别特别甜。因为我上海那个朋友他本身就是新疆人，
1: 嗯，
0: 他到那边去上班，那边定居了，他现在买当地那边产的瓜，感觉吃起来跟我们这也没有任何区别了，又特别的甜，也特别的脆。
1: 真的是水果
0: 技术的发展了，
1: 水果确实越来越好了，
0: 对，
1: 质量也越来越好了，你说的都对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马上要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微信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就行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自驾，可以看到我们去这个熊猫馆拍的这两天的大熊猫和暑期去熊猫馆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可以看一看。同时呢，得到二维码，我们马上7月11号要出发的自驾游，大家呢也可以进群了解了解啊。
0: 是的，那么这个自驾啊，有两个信息，一个是咱们这次一路向北阿勒泰大环线的自驾游的这个招募群，也是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二维码，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暑假到了吗？带着孩子去哪冲？大熊猫馆一定是特别火爆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这个潮流之地。大熊猫馆在暑期有哪些观看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温馨提示？我们做了一个攻略视频，大家一并获取。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呢，我们刷新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首先，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6到38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9到34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奎屯晴转多云，23到38度；石河子多云转阴，25到40度；哈密多云，27到45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3到48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0到38度。阿克苏多云转阴，23到41度；喀什小雨，23到36度；和田多云，26到38度。

0: 一路兜风上来的，
1: 嗯，
0: 我感觉还是真的挺凉快的啊，
1: 嗯，
0: 但是刚一看这个吐鲁番这两天上新闻上的也比较多，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包括中央气象台都重点做了一些科普和介绍，吐鲁番这两天真的是热，不光是天气热，它旅游也热呀，
1: 对呀，
0: 越热它去的人还挺多的，
1: 就是感受热经济、热文化、热旅游，
0: 它就是感受这个热浪嘛，
1: 嗯，
0: 你看包括咱们在前两天这个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好多说吐鲁番高温天气下面的那个留言，好多外地的朋友，我发现了，我看很多外地的朋友，广西的呀、广东的很多朋友说，哎呀，听说去那是不是真的去风寒治热湿，还艾特抖音求真下面那个回复就是正儿八经说真真的啊，就真真的玩意的
1: 排湿器
0: 对，真的排湿器，当然了，对于咱们更多的咱们乌鲁木齐市本地的小伙伴来讲啊，我们也感受过热了，
1: 我们体验过了，
0: 对，我们更多
1: 最近都挺热的，
0: 我们更多的是想消暑纳凉一下。这样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现在-3度的地方，哎，零下的，
1: 把外衣穿上还冷，
0: 就要穿羽绒服外套的，
1: 对，要穿冲锋衣的。
0: 我先卖个小关子，各位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猜对真的有奖。你知不知道现在在咱们全江各地有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是-3度，是零下，甚至到了晚上可能更冷一点，
1: 但是不下雨也不下雪、
0: 对对，不下雨也不下雪，
1: 就是冷，
0: 就零下，就是冷啊，就是一个冷，特别冷，
1: 很降温。
0: 如果你白天你个-30度、40度，你心到了那个里面，哇、-3度多爽。好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哎，要不然先等一会儿，我想问问大家都知不知道在哪，但是一说这个连线大家一下就知道在哪。
1: 特别，你是特别的发的微信说越热人越多，人越多越热
0: 啊，对，
1: 说吐鲁番的是吧，确实旅游热他现在真的是啊，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的真的很多，就是感受一下吐鲁番的热。
0: 对，还有一个地方呢，咱们本地的啊，新疆的朋友现在这个季节去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就是那首非常动人美丽的歌谣的那个地方，可可托海。我们也不卖关子了，就在这样一个热浪似火的一个盛夏，还有一个矿洞里面啊，现在-3度，有请到的是咱们可可托海矿坑以及阿依果子矿洞的负责人，这个应该叫做咱们的这个文旅宣讲员了啊，谭胜利谭总走进直播间。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刚才就说到这个-3度是真的假的？因为上节目之前你说那个里面真的是零下，是这样的吗？
2: 对，你像我们现在在景区上班的话都要穿长袖的，因为有的时候要进矿洞、这两天可能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天气太热了，把各个海给感染了、我们的矿洞温度从-10度现在跳到了-5度到3度、
0: 也够冷的了，太冷了，太冷了怪不得前两天小辉跟我说，因为他去过，他说去你们的矿坑里面要穿羽绒服，一点都不假啊，还真的是必须。你想-10度，那必须得穿秋裤、羽绒服了。当然，我们这回去自驾出行的话，我们没必要那么夸张啊。当然，刚好说到这儿，就很多朋友在咨询我们去可可托海自驾，包括去阿河、阿可、和木喀纳斯啊，包括去神钟山，要带什么衣服，穿什么？你就你在乌鲁木齐穿什么，你还可以穿什么，但是要适当的带上一两件啊，咱们这个冲锋衣。和这个裤子嘛，就是这个长裤啊，长袖长裤带上就行，好吧？那么谭总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哎呀，这么凉快的天气，要去逛矿坑的话，要逛那个矿洞该怎么玩？现在能够看到怎样的景色？又能够发现哪些地质地貌上的一些精美的石头？
2: 好的，就是，前些时段时候，这个我的阿尔泰特别火嘛，大家知道这个。阿尔泰地区这个优美的景色，但是可能这个通过这个电影的方式呢，没办法表达出清楚这个阿尔泰区域的这个天气。那在现在这个季节呢，我们阿尔泰尤其在科特这个区域呢，昼夜温差非常的大，就白天呢，我们大概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3度，但是晚上的时候呢，就回到了这个-24度，回到了-20度，就睡觉的时候呢，非常的凉爽。白天的时候你站在太阳底下，会感觉紫外线非常的强，非常的晒，但是你转个角到树荫底下，或者到这个阴凉的地方，真的是你得穿个外套，会非常非常的凉。到我们科特三号矿脉现在这个季节到我们这个区域来呢，刚好也是我们很多的学生放假的时候来到这呢。主要是一个地质科普一个寻宝的一个体验。三号矿脉呢，那蕴藏了有80种不同的这个稀有金属矿石，同时它也是同时也是宝石。我们走到这个阿依果子矿洞里面，尽享这个凉爽的感觉之后呢，也可以这个伴随着这个凉爽去触摸我们这个 更加凉爽的这个岩壁上摸到不同种类的宝石，有我们的海蓝宝石，有

0: 们石榴石，有我们的碧玺，在这都可以看到。你不光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矿石，这些矿石它长的这个矿带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矿带底下会诞生什么样的宝石，也会有淋漓尽致的展现。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很多女士非常喜欢这个海蓝宝石，它就会生长在我们的这个花岗尾岩矿带当中，有石英，有亮晶晶的云母，然后旁边还会有一点淡淡发绿的这个磷灰石，在磷灰石富集的这个区域呢，就会有很多红色点点的这个石榴石，伴随着这个石榴石和磷灰石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矿带里面就会长成这个也样子就是六轮柱的这个不同的海蓝宝石，在这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
1: 嗯嗯。
0: 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还有那个捡宝石的体验，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捡一捡，看看碰碰运气能不能捡上一两个这个宝石，待会做个纪念。
1: 太好了啊！那总而言之呢，来到科克托海，这次我们整个阿勒泰的穿行啊，真的是一次消暑纳凉的这个避暑之旅了。你别说十几度、二十度了，真的去矿洞的下坑下啊，阿依果子矿坑下面是零下呀，零下。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我们也可以能感受到这样子啊，身体上的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啊，这种感觉。就冲着这一点，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机会、有时间去科克托海啊，去感受一下啊，去感受一下，去感受那里的这样的极致的风光，以及啊，美丽的人文风情，包括啊，那边除了矿坑以外，像是神钟山啊、厄尔齐斯河，包括伊雷姆湖，还有咱们的科克苏里的湿地，都是值得大家去打卡游玩的。也包括随着阿可公路的开通，现在咱们去科克托海是一个整个大环线的顺向可以走了，不像以前你怎么上怎么下来的。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富蕴县乌鲁木齐出发呢，进入科克托海玩完之后呢，直接去阿勒泰了，走阿可公路，沿着厄尔齐斯河就可以一路山山水水的欣赏着风景，就到阿勒泰市了。我们还可以接着阿和公路继续游玩，好吧，谭总，那咱们就相约阿依果子矿坑吧，我们感受一下这种炎热天气下的零下十几度的这种感受啊。
2: 嗯，
0: 好的，我在矿洞准备好冰镇西瓜等大家。
1: 哎呦，太好了，下面冰边了，给我们冰上啊。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嗯，好的。
1: 对，你说这个矿坑里面就是一个。这个矿坑里面就是一个天然的冰箱呀！
2: 啊，就是呀，你进去感觉你就进冰窖了，还不是冰箱？
1: 真的冰窖，它是那个冷冻啊，都不是，它是冷藏，都不是冷冻啊，它是冷冻，都不是冷藏了。那你说买个羊腿吃不完放到下面，是不是也可以放好一袋、
2: 啊？我感觉反正是能放的吧，你要就放到矿坑的那个深处的地方是可以的。
1: 别、嗯，这个、很好理解，那个矿坑好像垂直下去好几百米呢。都不止吧、
2: 嗯、它是那样一圈一圈，你坐着车一圈一圈一圈转下去、哦、
1: 就是、啊、
2: 转到底部。
1: 我们家那个地库就转一圈，你这现在我看的车的温度也就十七八度，那才负一楼，你这个如果负两百楼、哦、负十几楼二十楼的话，估计就零下十几度了。
2: 然后来看牙庄发的微信、
1: 嗯、
2: 他说刚才说那么两块是不是帕米尔高原、
1: 嗯、
2: 昆仑雪山或者我们的塔县那边，因为刚才不是让大家猜了一下吗、
1: 啊、
2: 嗯，他猜的是那边，那边其实也冷
1: 也冷啊、
2: 嗯，
1: 但是不至于，那个矿坑里面它是由于地质结构的原因，它真的能够达到零下十几度。
2: 其实我下去到三号矿坑底部，我也进到阿依果子矿洞最深处、
1: 嗯、
2: 都去过，我感觉那矿洞里面更冷，
1: 就是的，
2: 比矿坑下边还冷。
1: 是这样的，你看平时啊，如果说正常的话零下十几度，因为这两天的确是普遍的温度比较高，就这样还零下五度呢，是不是、
2: 嗯、
1: 拿瓶水进去放一晚上，估计第二天早上就结成冰棒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也希望大家啊有机会有时间去感受一下吧，去感受一下啊科克托海的美丽，科克托海的神奇，以及啊这次跟着我们一块去穿行阿勒泰的山河之约，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可公路和姆卡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龙古湖，各位可以听我这介绍的地名和一些景点景观啊，可以是沿着阿尔齐斯河把阿勒泰地区自东向西整个做了一个大环线，最后呢从乌伦古湖的黄金海岸沿着 S21 返回乌鲁木齐啊，真的是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五天自驾游和六天豪华大巴车现在都可以咨询和报名了，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啊，这个自动回复呢有两个关键的信息，一个就是咱们的玩转新疆车友群的二维码，希望大家收到这个二维码呢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俩前两天去为大家去看了一下熊猫馆在暑期的一些游玩方式的温馨体验和一些游玩攻略，大家一并获取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自动获取吧。
2: 来看微信平台临时绘画发了个微信啊、
1: 嗯、
2: 说西瓜说的， 我都听到你们咽口水了。
1: 那是啊，哎呀，那个边边的啊，特别是那种脆甜脆甜的啊，脆甜脆甜的，然后不要太冰，冰的适当的温度之后呢，哎呀，那真是在炎热夏天口渴的时候，来上那么一牙，或者是用勺儿快挖上那么一个正中央正心的那一口。太舒服了。
2: 然后这个飞腾发了个微信啊，他说吐鲁番野西瓜现在都是品牌了，
1: 嗯，
2: 看到个好大的店专做的就是吐鲁番的野西瓜。
1: 野啊，我前两天看咱们台推出了一个叫做农科院出了很多那个培新产品新技术培养出来的西瓜，各位吃过没？我在哈密吃过了，特别的甜，瓤是金黄色的。
2: 哦，那个我吃过。
1: 你也吃过的？
2: 嗯，
1: 外面看
2: 黄色的，
1: 就是外面看跟那个绿皮的跟正常西瓜一模一样，
2: 对，一切开是黄瓤，
1: 里面是金黄色的黄瓤的。
2: 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好吃，真的好吃。它那个甜度就是好像咱们小时候吃那种正常的甜度，
2: 嗯，
1: 不是太甜，但是呢也很舒服，非常舒服，那个甜度特别好。
2: 那个瓜早都有了，
1: 早有了，
2: 我都十几年前我就吃过了。
1: 哦，
2: 而且它还很小，它还好小，不大。
1: 哦，哎呀，
2: 嗯，
1: 那你的意思你比我们台发的那个新闻作品都十几年前的话，那个时候你就该去采访一下吧。
2: 不是，那个时候我吃的是海南的。
1: 哦，
2: 吃的是海南的那个瓜，不一样，不一样。
1: 我就说我刚才说的就是咱们这边培育的，哈密那块咱们那个新疆这块培育的，它个头也挺大的，特别大的一个瓜。
2: 哦，那我吃的那个是小的，但是就是黄瓤子，
1: 黄瓤金黄色的，对，金黄色的。还有我听那个讲解员说的，除了黄色的，还有那个紫色的。
2: 哦，那个我真没吃过。
1: 对啊，还有紫色的，甚至还有绿色的。
2: 那我想尝尝。
1: 绿的就跟咱们之前说过的今年非常流行那个贼不偷
2: 吐鲁番那个小柿子，
1: 小柿子绿绿的，里面连水汤籽都是绿的，对吧？
2: 但是那个真的挺甜的，还挺好吃的。 贼不偷都后悔了，我跟你说，贼不偷都后悔了，挺甜的。
1: 对，所以现在西瓜品种也多，糖分也够足。哎呀，就是正是吃西瓜的时候，各位啊，应季的时候吃应季的水果，西瓜、甜瓜、哈密瓜、老汉瓜，反正各种瓜，大家买一些，冰箱里面这么一冰镇，太舒服了。
2: 来看这个久违发的啊，哎呀，他说上次在楼下呢买了一盒圣女果，也就200多克吧，快30块钱了。问题是回来吃了，口感也没啥特别的。
1: 哦，那你这个
2: 以后再不去了。
1: 这是200克30块钱，一公斤得多少钱？
2: 那有一阵子呢，它是卖这么贵的。
1: 嗯，
2: 不过这段时间都挺便宜，9.9块就一公斤。
1: 你等会儿，我这个好学求知的这股劲儿又上来了。
2: 嗯，
1: 问你，200克30块钱，问一公斤多少钱？
2: 哦，真的挺贵的呀。
1: 多少钱吧？你说
2: 150呀？
1: 哦，你咋算的？
2: 200克乘以5呀。你不是30×5吗？
1: 哦，对对对，你看，哎呀，难不倒你啊，难不倒，难不倒，一公斤150啊，这么贵啊？
2: 不是，你啥意思？好像我算错了一样的，就是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1: 是因为我刚才我真没算过来。
2: 你啥时候算过来过？
1: 我对于这个数字啊，就特别不明白。
2: 你能算过来，我就佩服你。
1: 真的算不过来，就那个老绕不过来。就你比方说，刚才他说这个200克30块钱一公斤，我要算啊多少钱？我这时候得默默拿出豆包，我问一下。豆包说你真的好好的呀，他都懒得给我回答了。
2: 豆包说你真笨，
1: 真笨。
2: 直接说嘛，真的是。
1: 哪天他要真给我回复这个，那真成精了。我
2: 你这真的再不理他了，能不能做到？你能不能做到再不理豆包了？
1: 不是不能，不是不理他，我就真的快被震惊了。我说不定真的会有那一天啊。
2: 嗯，
1: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刷新一下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个还是飞腾啊，这是飞腾说，
2: 嗯。
1: 会展大道6馆一星这一块，哦，是有这个洒水车，
2: 嗯，
1: 啊，洒水车，然后呢，哎呀，高楼大厦，绿树成荫，草地鲜花，再配上洒水车，还放的是
2: 音乐，
1: 对，这个我的祖国的这个音乐啊，
2: 嗯，
1: 就瞬间感觉到无比自豪，
2: 对，嗯。
1: 你是会听的，你也是会感受的，
2: 嗯，对，
1: 光念你这段文字我也感觉到无比的自豪，
2: 我也觉得
1: 是吧，
2: 嗯，
1: 啊，然后他还说我说的我西瓜是什么中药，心思那么大，好多用它治关节炎。
2: 你啥意思？这是
1: 这说的吗？
2: 你这句话真是
1: 没
2: 看明白，
1: 啊，
2: 嗯，
1: 小时候呢见大人用过，捣碎敷在关节上，那个东西厉害了，能把皮肤烧。你说的啥？我的
2: 就是
1: 呀，
2: 啊，不可能吧？
1: 嗯，不可能。
2: 你打错字了，我觉得是。我觉得他打错字
1: 了。你倒要说这个西瓜皮，西瓜皮还真是一味药，包括一个炒着吃，真挺香的。 真挺香的，
2: 嗯、
1: 好吃、
2: 啊。你说的是什么腐腿啊？
1: 嗯，
2: 真是没看明白啊。
1: 吐鲁番的野西瓜说的是，那以前是那个。我知道了，你说的那野西瓜是小的，像

0: 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上午的10:08的时候，我们用一首歌开启我们俩的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渴望永远18岁的佳妮。
0: 因为张震岳呢将在这个夏天在乌鲁木齐开启演唱会了。
1: 是，
0: 虽然说我们候补的票都没抢上，但是我觉得到跟前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当然如果去不成的话呢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美新疆，其实你看来了一回的歌手就会爱上这里，也许到了明年还有机会啊。
1: 是的，如果说没有机会去到演唱会的现场，我们错过了这个演唱会，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演出可以去看。
0: 是这样的啊，
1: 说到18岁啊，有一位特别牛的歌手，他也是住着18岁的一个孩童，每次都是特别的幽默诙谐，而且人家又能说又能唱，还能跳，还能演，
0: 又能说又能唱又能跳又能演，
1: 而且圆乎乎的，怪可爱的。虽然人到中年，但看上去18岁的心态。
0: 你要不说这个，说圆乎乎挺可爱的，我就想，具体难道是乘坐小杨哥去这个水上乐园去开熊猫馆吗？
1: 来，我们把这位可爱的演员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好不好？和大家分享点快乐。
0: 好，
1: 如果说想听他唱歌的朋友，看看人家今天给不给我们面子啊？要不要开个嗓啊？
0: 好嘞，
1: 好，
0: 介绍一下呗。
1: 来，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有老朋友，而且经常会给大家放一些免费的福利，那今天呢是周五，因为我们要提前祝愿大家周末快乐，而且周六周天要带着孩子们，孩子们也放假了，
0: 对呀，
1: 暑假里去哪里看演出？不妨让我们邀请到新疆红星相声社的负责人罗奎老师上线，
0: 来
1: 分享。
0: 哎呀，是罗奎老师呀，必须把掌声要送给他啊！那我们此刻呢就赶紧的把这个电话呢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罗奎老师上线了。罗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罗老师，刚才我们节目预告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我们说有一个演员，他又能唱又会跳又能演，而且尤其唱得好，而且圆乎乎特可爱，我不知道您现在这个身形变了没有。
2: 圆乎乎很可爱，这个没变
1: 然后就是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连线罗老师给大家放放福利啊。那今天我们是周末嘛，星期五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包括周末周六周天有什么不同，包括节目的亮点，能不能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可以的，我们这周的节目呢还是以主推我们自己原创的相声喜剧《上海滩》，丁力和许文强的故事啊。
1: 其实赵雅芝的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是深入人心，演的这个白娘子。我以前对上一周我在看到上海白玉兰奖颁奖典礼的时候，看到赵雅芝老师登场，就想到其实在红星相声社也能够看到这个经典的新白娘子传奇，包括她演的上海滩，但是是咱们相声演员的一个重新创作啊。
2: 是的，是的。
1: 好的。
2: 致敬一些经典的东西，然后我们再回忆回忆过去啊，开心快乐。
1: 好的，就是这周周末主推的，大家能够来到红星相声社看到《上海滩》，能不能把这个角色，包括相声演员是谁扮演的，能不能剧透一下呢？
2: 上海滩里边，怎么剧透呢？这个我想一下啊。
1: 给大家来个悬念式，还是平铺直叙的，还是开门见山的，都行。
2: 当然我们不光是喜剧啊，就是从一开始有3段相声，相声完了以后有将近40多分钟的自己原创的喜剧《上海滩》。然后呢，这个《上海滩》的这个主要的演员啊，介绍一下。我们首先知道这个许文强。对吧？许文强是由我们的这个张学金张老师扮演的啊。一个东北的帅气的小伙。以前是沈阳曲艺团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丁力。丁力这个应该都知道吧，是吧？我们的七台白月光啊。
1: 七台白月光，温志伟老师。
2: 对对对。

0: 然后呢里边那个百乐门里边舞厅里边有一个舞女是我们的朱国平啊，朱国平扮演的。
1: 就是会跳的是吧？
2: 对，
1: 既能说还要会跳才可以。
2: 朱国平老师其实他也有一个昵称呢，是不是？什么什么土拨鼠。什么前缀是啥？
1: 南
2: 山土拨鼠。哎，你叮当，我想和
1: 我为什么联系不到一起呢？这是个什么梗？
2: 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朱国平老师呢，他就是很可爱，他扮演土拨鼠的那种灵动，让你会觉得他很可爱
1: 啊。
2: 但是呢，他也可以很硬朗，而且他又能够表演咱们的非遗，这个变脸。你想，他要扮演一个舞女的角色，他的身形得多么娇媚？
1: 确实啊，
2: 所以他很有
1: 这个，就是让人好奇了。
2: 对对对，
1: 好奇了啊。
2: 还有呢，冯程程的角色呢？
0: 冯程程，我们选了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人啊。
1: 意想不到的人，
2: 不会是您吧？
0: 没有，这个剧我没有参，我没有参与，我在做别的创作
2: 啊。幕后英雄，让我想想，咱们相声还有唯一女相声演员是那位老师吗？
0: 是那个
2: 刘岩，
0: 刘岩啊，对，刘岩。
2: 很棒啊，这样一个丰富的一个演员的阵容，大家去看一看啊。电视剧很经典，但是现场的相声演员表演的《上海滩》还是非常期待的。好，
0: 是喜剧的，我们是做的喜剧的元素啊，因为每天的演出是2个小时。每天晚上的开始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11点钟，2个小时。在那个周末了，节假日，像周五今天是晚上一场，周六周天，有下午的加场，4点到6点。11点有2场演出。
2: 对，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呀，可以带着孩子。有些朋友问啊，就是多大适合去看？我们的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可以。
2: 哇，这就是我刚想问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暑假到来了，孩子们也放假了。你看，其实大家想要去一个清凉的、可乐的地方，红星相声社是这个空调是开得足足的，是不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看。
0: 消纳避暑，而且开心快乐，最主要给您提供情绪价值的地方，这个很难找的，很难得。
2: 好的，那具体的演出时间我们说了，每天晚上的9点和周六周天有加场，下午的4点啊。那么地址是在哪里呢？
0: 地址非常的好找，在花田小镇啊，在花田小镇直接导航搜这个红星相声社就可以了。
2: OK， 好的，
0: 花田小镇就非常好找。
2: 那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啊，就是只要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发一个关键词就能够得到免费的相声票，价值100元。那我们送给2位朋友，关键词发什么呢？罗老师，
0: 红星相声社，
1: 听听逗您乐，
0: 逗您乐，
2: 你看，对，这是咱们的招牌动作和语言。好，其实刚才我和叮当说呢，就最喜欢听罗老师开嗓唱歌了。那既然说到情绪价值，这么热的天，你也让大家嗨一嗨，唱一首清凉的歌，能够让我们是吧？乘凉大暑的。
0: 什么歌比较清凉的？忘情水是吧？
2: 随便，就是只要您唱的觉得好听，我觉得都可以起到这个效果。
0: 主要是刚起啊，
1: 刚起来啊，罗老师说还没开嗓呢。这个贾妮每次到了连线的时候唱几句，
2: 唱几句您最拿手的
1: 啊，不要拔高音就行了啊，
2: 就
1: 没开嗓别拔高音就行了啊，
2: 张口就来的那种啊，不用想词儿的那种，
0: 不用想词儿
2: 啊，顺嘴就来。掌声来，掌声来一个啊！
1: 准备一下啊！
0: 对，准备了。
2: 好的。
0: 哎呀，我得坐起来了啊！
2: 原来这之前是啥动作呀？好，坐起来，
1: 半躺着，葛优躺。
2: 坐起来，运口气啊！好，要不要先顺口水？
0: 啊，不用那肩上肩，柳叶儿就遮满了天。在七位的这个明啊公，细听我来言啊，此事出在辽京西蓝靛厂，蓝靛厂那个火星儿 有一个宋老三，哎哎哎哎，
1: 哎。好，可以了，可以了。啊，还有，你觉得这是哪一个选段呀？我觉得特别特别耳熟。
0: 啊，
1: 嗯啊，对哈、啊，哎呀，真的是好婉转啊。
2: 对，就是其实我了解过这个罗老师从艺的经历。
1: 嗯、
2: 他最早是专门去到北京拜师学艺，对不对，罗老师？就感觉是精卫十足啊。
1: 嗯
2: 嗯，去到了北京、天津两地，对不对？
0: 主要是在天津那边，
1: 在天津啊，
2: 天津对，
1: 嗯，好嘞。
2: 哎、
1: 那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想来跟我们的红星相声社进行互动了啊。那我们稍后呢，来选出今天的幸运的这个听众，为大家来送上咱们红星相声社的这个相声票，大家去现场呢、嗯、去支持一下咱们各位可爱的老师们，好不好？
2: 对，是的，
1: 哎、
2: 一定要帮我们看一下上海滩的精彩。嗯、
1: 对
2: 啊、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大家可以发送这个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微信平台，
1: 嗯，
2: 那最后的30秒，罗老师，我们也把祝福送给大家，好不好？
0: 哦，好的，我祝愿所有的朋友在这个夏天里边，咱们都开开心心、凉凉快快的，
1: 嗯，
0: 完了以后每天都，其实什么最重要？我认为这个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1: 嗯，
0: 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然后每天都开心。
1: 嗯，好，
0: 心向一个。
1: 天
0: 天
1: 逗您乐，
2: 合上了。
1: 好了，感谢罗老师啊，
2: 嗯，
1: 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啊。
2: 再见，
1: 再见。嗯，我刚才在找，哎呀，其实这个上海滩太经典了，它的歌曲呢非常非常的这个经典，有很多的这个歌手都翻唱过。
2: 是，
1: 佳妮，你听这首歌是谁翻唱的？
2: 刘德华老师。
1: 哎，对了，有那个特别经典的颤音，对吧？
2: 对，我们把这个歌完整的送给大家，
1: 哎，我们回味一下啊。
2: 嗯。

0: 经典的记忆啊，上海滩。我觉得可能从60后开始到70后，包括呢还有一些80后，就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守在电视跟前，你看爸妈都在看上海滩的时候，
1: 对，
0: 那时候还是懵懵懂懂的，还看的不是很明白，但是呢歌曲的旋律是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1: 是的，就觉得好看。我就记得周润发先生扮演的角色很帅，还有赵雅芝老师扮演的冯程程啊，
0: 那时候是看谁帅谁好谁漂亮，是不是？
1: 你会觉得就是上海的那种打扮就很优雅，其实剧情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是吧？
1: 但是他们那种服化造我一直记忆犹新，就服装化妆造型，比如说周润发出场就要穿那个黑色的大衣，然后戴一个白围巾，
0: 家弟看从小关注到的都是人家的这个服装咋穿的，是不是？
1: 然后这个冯程程角色扎两个麻花辫，我后来我也留。

0: 两个辫子，到长大了我也爱上了穿旗袍。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把红星相声社的两张免费的这个相声票呢会送给大家。
0: 嗯，
1: 但是呢各位可以来进行关键词的发送啊。
0: 嗯，
1: 咱们红星相声社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就宣传语呢就一句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押韵的。
0: 对，
1: 红星相声社天
0: 天
1: 逗
0: 你
1: 乐。
0: 对，我看到潇潇已经发来了。
1: 是的啊，
0: 潇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1: 是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陆续的发送关键的这个关键的词呢到我们929微信平台。
0: 对，
1: 我们一会儿呢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好朋友，
0: 哎，
1: 大家都能够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去开心快乐啊，在这个夏天，这两天又这么热。
0: 嗯，
1: 在空调十足的这种的这个剧场里面，
0: 哎，
1: 大家去一起开怀大笑。
0: 嗯，
1: 把这个夏天里面，你看，啊，最近面临着孩子们考试呀，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天气又比较炎热。
0: 嗯，
1: 把这些在现场全部弄一扫而光。
0: 哎，我觉得不慌慌他给了卢老师新的思路
1: 啊，
0: 他发来的关键词是红星相声社天天都幽默。但是不慌慌友情提示一下，你还是把这个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发准确了，这样我们好有理由给你发奖。然后至于你说的天天都幽默，我觉得可以建议下一次换给这个关键词，
1: 这个卢老师想叫对暗号呢是吧？
0: 哎，
1: 错了。
0: 是，
1: 好嘞啊，继续发送过来。我们一会儿呢来看看大家。
0: 嗯，
1: 因为有些新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了啊，来听我们的节目，
0: 哎，
1: 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进行互动。
0: 好，
1: 说到这儿呢给各位说一下，我们929的自驾活动马上就要开启了。你看最近呢大家都是很热情的在关注到，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暑期会搞什么样的活动，咱们先从一场自驾活动开始介绍起好不好？
0: 真的每次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个人都想去呢
1: 啊。
0: 大家听过来啊，美丽的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和睦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跃进北疆的盛夏极致风光。
1: 嗯，
0: 那么在7月10号就出发了。如果说大家有爱车的朋友，可以参加我们的5天自驾团。
1: 嗯，
0: 如果说大家不想开车，我们比如说我们陪老人、陪爸妈出行，可以做这个报名6天的豪华大巴。
1: 嗯，
0: 这两个内容呢都可以报名啊，5天自驾、6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
1: 嗯，
0: 欢迎大家拨打电话2561992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都可以咨询报名。
1: 是这样的啊，关键词呢是自驾游，因为这两天呢我们这个自驾游的热度咨询的比较高啊，大家来看一下。这次还专门设有大巴车啊，
0: 哎，
1: 除了自驾的朋友之外呢，大巴车也是可以乘坐的。
0: 对，
1: 路线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看一下自个儿的这个休假的时间，契不契合？
0: 哎，
1: 然后呢，您要不要给孩子安排一个特别的毕业旅行？这个都是可以来安排的啊。
0: 对，其实说到毕业，咱们这还有一个活动，大家都可以参加，尤其是宝爸宝妈关注一下。
1: 哎，这两天呢，我在这个关注一个活动啊，就是因为很多孩子是小升初，就是6年级已经毕业了。
0: 对，
1: 想想我们孩子6年级毕业的时候呢，当时我的第一想法是给他安排一场毕业旅行。佳妮，咱俩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当时也确实这么做的。
1: 对啊，都给他们安排了毕业旅行。后来呢，上到初一之后呢，我突然会在回想当时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除了毕业旅行之外，我应该当时再给他报一个营地。
0: 哎，
1: 报一个什么样的营地呢？就是这个从小学啊，到这个初中的这个生活怎么样去衔接，怎么样有哪些变化，就是有一个沉浸式的研学的这样的一个营地，让他去待上1周或到10天的时间。
0: 嗯，
1: 那第一个呢，从他的这个作息习惯、生活习惯，还有呢这个心理的变化上面去做一个调试。
0: 对，
1: 第二个呢，去盘点和梳理一下，比如说小学和中学的知识点的衔接。因为到了中学之后啊，上学之后我才发现，
0: 节奏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啊。小学6年的核心知识点呢是大约140个，初中3年的知识点超过了450个，就知识体量大幅的翻倍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学习节奏啊，包括他的知识容量，全是成倍成倍在增长。你会发现孩子们，在入学之后的前3个月一直在不断的适应啊。
0: 对，
1: 你就会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会很辛苦。
0: 哎，
1: 那段时间尤其是初一的上学期那一段时间里面，家长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妈妈们。所以当时呢，如果是 现在回头看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去参加一个这种衔接的营地。
0: 嗯，
1: 所以这两天呢，我也是正好有机会接触到乌鲁木齐的一家这个研学的基地哈。
0: 嗯，
1: 他们即将会在7月10号到25号之间有3期这样的营地要开始了，在这个库尔勒的博湖。
0: 对，
1: 博湖边啊，去畅想一下，然后呢，让孩子们去整理自个儿的心情，整理自个儿的习惯，然后呢，跟初中有一个特别好的衔接。
0: 嗯。
1: 下周呢，我们即将会邀请这个营地的负责人走进929的直播间，
0: 哎，
1: 大家一起来一同的听一听，感受一下，有没有这个刚刚毕业的孩子，即将在9月份要升初一的这种的孩子的家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来重点的了解一下啊。
0: 对，
1: 下周的时间呢，我们在做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建一个群，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营地的大概的情况。
0: 嗯，
1: 如果说你也非常感兴趣呢，可以在我们929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研学两个字啊，研学两个字，咱们下周呢一起进群，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现场的图片画面，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营地的大概的情况啊。
0: 嗯，好的，
1: 我特别想去一趟这个博湖的这边营地去感受一下啊，
0: 其实
1: 走进校园去看一看。
0: 对，而且有名师陪伴，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暑假感受和成长。
1: 是的啊。
0: 嗯
1: 嗯，下周让我们就相约一下，这次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汉学博湖之旅，
0: 嗯，
1: 小升初综合营地的一个研学的提升营。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和孩子们还有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重点的活动啊。
0: 好的，
1: 嗯
0: 嗯，
1: 好，那快到半点时间了，我们稍后呢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变化。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8度，低温26度，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可能你会说，真好的天气哪天会结束呢？那么来期待一下周末的时光。明天呢，乌鲁木齐的温度呢就会逐步的开始下降了啊。高温呢，你看一下是在31度，低温26度，北风4到5级转3级。到了周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5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呢，929会有一场特别的活动啊，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会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之宴。那今天下午的时间呢是16点，自治区图书馆。

物馆的学术报告厅，那么在这儿您能够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我们新疆少年的展演诵读，还能够在一本本的经典当中去读懂家乡和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我们的这个报名活动呢，其实这两天一直在持续啊。今天想赶上我们活动的朋友，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读书就可以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待大家来一起的参与活动。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1: 同城转一

0: 这两天我们都在各种各样的花市找清凉啊。
1: 对，
0: 晚上的时候呢，我去了一趟人民广场，昨天晚上应该都到十点，就是晚上的22点之后了，乌鲁木齐的这个人民广场依然是人头攒动啊，大家都是在这儿呢去享受清凉啊，只有夜间的时候感觉还有一丝风啊。
1: 嗯，
0: 在家里面确实是，如果没有装空调或有冷风机的话，确实还是很热的。
1: 其实我昨天傍晚回了一趟安民区，我去到安米西街，我发现又开了很多很多的新店，比如说70年代黑抓饭
0: 啊，
1: 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那个包子。

0: 就新开了一家包子铺，就说很多人排队买，就是当第二天的早餐。
1: 嗯，
0: 然后还有上次我说过的相亲角，居然坐了好多人在吃烧烤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
1: 相亲角吃烧烤，
0: 对，真正有没有交到朋友啊？
1: 嗯、
0: 吃烧烤，吃黄面凉皮儿。
1: 嗯，
0: 哎，所以我昨天又买了一份正宗的，就是从小吃到大的青疙瘩糊凉皮儿。
1: 嗯，
0: 然后它夏天会放三种配菜。
1: 哎，之前不是只有青芥吗？
0: 对，现在有、除了青芥之外，还有黄瓜丝儿，还有、这个芹菜。
1: 哎，
0: 啊，所以
1: 还是很清爽的啊。
0: 对，我说，哎呀，多来点青芥，就是很多的菜，我就觉得充满了芝麻的香。
1: 嗯，
0: 要了一份纯凉皮儿。
1: 嗯，
0: 而且他们家还做这个现炸的这个油炸糕。
1: 嗯，
0: 买了四个油炸糕，一个3块。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两天很热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在傍晚时间去吹吹安米西街的风。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哎、有没有蚊子呀？
0: 没有，
1: 没有蚊子啊。
0: 对
1: 啊，那很好啊。
0: 其实我觉得反正我不是一个招蚊子的人。反正我没有觉得有蚊子啊。
1: 哎，那这样一说的话呢，我觉得又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能够去消暑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就在城区之内，也不算很远啊。
0: 嗯，
1: 一脚油咱们可以到安米西街去吹吹安米西街的风、
0: 哎、
1: 啊，吃吃小烧烤，再喝一杯卡巴斯。哎呀，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消暑？
0: 但真的、路况很好，就是现在因为大部分的中小学的孩子都放假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哎，一路顺畅，可能不到40分钟就由南向北就到了。
1: 是的，因为晚上的时候我在广场就听到了银铃般的笑声。
0: 嗯，
1: 好多孩子们因为放假了嘛，大家都在晚上出去到这个广场上去骑自行车，花式秀自个儿的车技。
0: 哎，
1: 所以就是。他的笑声，他们的笑声，包括呢这个这种这个嘻嘻闹闹的声音哈，就像银铃一般的在风中飘荡。
0: 对，
1: 就那一刹那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太棒了，孩子们的暑假真正属于那种非常快乐的暑假就这么开始了啊。然后你会回想到某一个暑假，在我上学的时候的暑假我在干什么，
0: 对，
1: 好像那些场景还依然是历历在目的，而如今已经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是很感慨的啊。
0: 哎，其实这两天我们都说消暑纳凉。
1: 对，
0: 前两天我们说到了去到一些室内外的场馆，带孩子们去遛遛娃。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在乌鲁木齐市区郊区能够解暑开胃的一些美味的美食。
1: 哎，说实话、这两天真的吃不下饭了。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呢吃了一碗米线。我真的是感觉就是身上的这个汗都没有干过哈。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实在不想吃，我就买了半个西瓜。然后呢就切开之后吃了四牙西瓜当晚饭了。
0: 我直接因为就是去到安宁区有很多的这个水果批发，都是一车一车拉着卖，所以我买了一个一整只西瓜。就是回来我就说对小朋友说，我说今天我们一人一半，用勺子挖着吃，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童年。
1: 对呀，小时候我们还会就一个馍馍
0: 啊，
1: 是不是？
0: 馕也可以泡到里面
1: 啊，就一个蒸好的馒头，然后吃。
0: 对。
1: 然后那天我看了一下，就是乌鲁木齐有一家擀面皮的品牌，他们把这个西瓜和擀面皮结合在一起。但是我在想这个口感怎么样？就把那个西瓜，就是西瓜有一半啊，把它挖掉掏空之后呢，把擀面皮整个放到里头。说你先吃擀面皮，如果你觉得辣的话，你可以解个腻，解个
0: 辣汤。
1: 不是喝口汤，旁边挖一勺西瓜，人家是拼的，西瓜拼擀面皮是放到整个的那个半个西瓜的那个瓜皮里头，你去解个腻，哎，我在想的这种吃法怎么样？还是听起来还是挺特别的一种创意啊，
0: 能不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怪味的凉皮儿？就是又有辣又有咸又有甜，
1: 那就是你经常吃的那个牛魔王擀面皮，创新菜嘛，
0: 他家的品牌叫江守记，
1: 江守记啊，对
0: 对
1: 对，那哪天去？但这个不好外卖呀，只能到现场去堂食。
0: 其实你可以打包一份回来，牛魔王，
1: 然后人家给我自己放到西瓜里头
0: 啊，你自己买上半个瓜，挖掉一边，怼进去就行了吗？不要太简单，
1: 对啊，自己原创一下是吧？
0: 牛魔王老总站起来说：“哎，我这个专利，我这是专利，
1: 我原创啊！你自个发明一个，你别 copy 我的。
0: 主要是
1: 甜瓜放到里头，
0: 主要是咱们新疆是瓜果之乡，
1: 对，
0: 我们可以老哈密瓜
1: 可以弄吗？那个
0: 更好买一点，
1: 就是我的擀面皮有哈密瓜的清香，你没有，
0: 我还以为老憨瓜不用嚼就能喝掉。”
1: 可以啊，
0: 对，
1: 大家在这两天我们说有点像苦夏的感觉啊，你

0: 是怎么去这个解暑清凉，有什么就是吃什么啊。
1: 嗯嗯，
0: 各位好多朋友说我都不在家做饭了，
1: 嗯，
0: 就近四处往汗流浃背，我都在外面打好了这个外卖啊，
1: 嗯，
0: 或者是呢带回家吃。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好不好。
1: 对，有朋友给我推荐说水墨沟区，
0: 嗯，
1: 有一个小李子分店是十盒子凉皮的专面，嗯，专卖。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家吃过了没有。
0: 还确实没有。
1: 嗯，但是我很骄傲的是应该是咱俩都去过十盒子，
0: 嗯，
1: 然后吃过那个白家凉皮儿。
0: 白家凉皮儿
1: 啊，
0: 嗯，反正我去的是十盒子凉皮一条街。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就那一家那个街上全部凉皮，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啊。
1: 对，
0: 但是都是属于清一色的十盒子凉皮儿。
1: 嗯
0: 啊，但乌鲁木齐的十盒子凉皮，你说的是小李子分店。
1: 嗯，
0: 我们倒是可以去找一下
1: 啊，尝一下。
0: 嗯，
1: 说是这个非常的劲道爽滑。
0: 嗯，
1: 凉皮儿很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蒜汁儿和辣油特别的酸香开胃。
0: 哎，
1: 所以这夏天我们可以尝一尝。
0: 对，你这样说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在水区的这个十盒子凉皮儿。
1: 嗯，
0: 但他们家是卖饺子的。
1: 哦，
0: 叫三羊水饺。
1: 嗯，
0: 三只羊啊。
1: 嗯，
0: 三羊水饺。
1: 嗯，
0: 也在这个水墨沟区。
1: 嗯，
0: 是在新民路上。
1: 哎，
0: 他们家的特点就是属于虽然在卖饺子，但他们家的十盒子凉皮非常正宗。
1: 哦
0: 啊，
1: 哎，
0: 我这家店应该开了最少，我觉得最少有十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因为十年之前我在对面的那个六福院住过一段时间的院。
1: 啊，
0: 我的午饭就是他们家
1: 凉皮，
0: 今天是饺子，明天是凉皮，
1: 然后换着
0: 再换过来。对，换着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家有就是做的饺子。
1: 嗯，
0: 有双拼的，有煎饺，有这个汤饺。
1: 嗯
0: 啊，然后呢和凉皮是搭配着啊，就是换着吃。
1: 嗯，
0: 所以我说哦，他们家的十盒凉皮真的蛮正宗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也有朋友说
0: 一定要去新民路的这个三羊水饺啊。
1: 嗯，有朋友说就不管你吃哪一家十盒子凉皮，你再来上一个冰镇卡拉。
0: 哦，
1: 真的是解辣又解暑。
0: 嗯，我一般现在在夜市上，就以前啊，就是一杯开怀了，现在就不能喝一大杯了。
1: 嗯，
0: 因为那个其实喝完以后我觉得会发胖。
1: 我都做好准备了，我以为你会说一杯开怀，两杯圆满。
0: 没有，现在都是属于要一杯之后分着喝。嗯，
1: 啊，
0: 再不像以前那么任性了啊。
1: 嗯，
0: 啊，都分着喝了。
1: 对，
0: 嗯，
1: 哎，就是的。
0: 但是你去夜市里面不喝上一杯卡拉斯，你会觉得
1: 嗯，
0: 就是不开心。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不喝点小酒啊，也不能喝酒，因为要开车。
1: 嗯，
0: 所以来一杯卡拉斯。
1: 嗯，
0: 喝完以后呢，待上半个小时。嗯，啊，就愉快的回家了。
1: 我最近是三凉换着来。嗯，
0: 三凉换着来。
1: 嗯，今天卡拉斯，明天酸奶刨冰，后天，那个椰奶清补凉。
0: 哎呀，我给大家一定要说一下，如果你们要是去了往哈熊沟的方向走的时候呢，
1: 嗯，
0: 你们就是从那个葛家沟进去往哈熊沟走的路上，
1: 嗯，
0: 你们会经过一家七台雪花凉的招牌。
1: 哦，对对对，
0: 你一定要停车去买一下那个阿姨做的七台的雪花凉。
1: 嗯，
0: 我昨天给佳妮分享过了，
1: 就是，
0: 人家有
1: 黄颜色的，
0: 对，人家是那种柠檬黄色，就是咱们吃的那个纯冰糖的冰棍儿，
1: 嗯，
0: 的那种液体版。
1: 嗯嗯
0: 啊，然后呢，你还可以来个双拼。
1: 嗯，
0: 人家那个酸奶是自个儿在家里面做的，
1: 嗯，
0: 纯酸奶。
1: 哎，
0: 你可以要一个双拼，就底下给你先灌上半罐子的酸奶。
1: 嗯，
0: 上面给你浇上两勺的雪花凉。
1: 嗯，
0: 双拼的。
1: 嗯，
0: 你去尝一下。
1: 可以。
0: 哎呀，真的是感觉让我刷新了对雪花凉的这种的
1: 嗯
0: 那个新的印象啊。
1: 对，不用远到七台啊。
0: 对对对啊。
1: 嗯，好，
0: 你就把这个拿上之后呢，你就往哈熊沟的方向走，就一路上特别愉快，
1: 徒步散步。
0: 哎，对，如果说你觉得我要朝左走啊，因为朝右拐是哈熊沟。
1: 嗯，
0: 我说我朝左拐，我要到米泉的方向去。
1: 嗯，
0: 你就一直端端往下走。给大家说一下，你要定位一个米东区的这个113中学的这个位置
1: 啊。
0: 嗯，要定位这里，或者是你定位一个
1: 嗯
0: 羊毛菇凉皮的这个定位。
1: 嗯，
0: 把你端端导到哪里。
1: 嗯，
0: 米东区铁厂沟的羊毛菇凉皮的专卖店门口。
1: 哦，这么仔细，没少去啊。
0: 啊，我去
1: 过几回了。
0: 你看，我是第一次去，但我现在呢去的时候，每家店只要我觉得不错的，我会先发定位。
1: 嗯，
0: 我把努力记下来。
1: 嗯，
0: 我就想马上第二天上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那家店是一个应该是非常正宗的米东区的这个羊毛菇凉皮的专卖店。
1: 嗯，
0: 他们家店里面进去之后呢，把这个凉皮的历史，
1: 嗯，
0: 给你就是全部啊
1: 说明白，
0: 全部用这个强惠的方式呢，全部都说清楚了。
1: 嗯，
0: 然后店家是一对夫妻。
1: 嗯，
0: 他的这个媳妇呢是专门抓凉皮的。
1: 啊，
0: 他的老公呢是搞
1: 收钱
0: 的，搞收钱的。一里一外啊，搭配的非常好。
1: 哎，
0: 去尝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羊毛菇凉皮

0: 好，
1: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前面有两个人打包了14份、嗯、
0: 哦，
1: 打包了14份，
0: 那
1: 我在那耐心的等了半个小时，
0: 我只想给他竖起大拇指点赞、
1: 哦、
0: 他是一个好人，他的人也很好，朋友很多、
1: 哦、对啊，然后他打包14份之后，我弱弱的问了一句，我说还有我的吗、
0: 嗯、
1: 老板说、
0: 嗯、
1: 肯定有啊、
0: 嗯、
1: 不然我开专卖店的，这才几点钟，
0: 嗯，
1: 然后我肯定有啊，说你别着急
0: 啊、
1: 嗯、我就在那等了半个小时，
0: 可以可以、
1: 啊、
0: 有时间
1: 还是很清爽的、啊、
0: 也尝一下羊毛公正的凉皮儿，
1: 他是在铁厂沟、
0: 嗯、
1: 铁厂沟的这个羊毛公凉皮的专卖店，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好的、
1: 嗯、
0: 我们回复一下潇潇的这个微信平台的内容。
1: 好嘞，
0: 嗯，他说庆幸庆幸，我好开心 happy happy 我中奖了、
1: 嗯、
0: 但是能不能介绍一下红星相声社的演出时间。
1: 嗯，
0: 演出时间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介绍了，就是周一到周五呢是晚上北京时间21点，也就是我们常话说的9点钟演出。
1: 嗯，
0: 周六周天有一场加场，就是下午的4点16点有一场演出，晚上同样还是9点演出啊。
1: 嗯
0: 嗯，
1: 好嘞，
0: 打电话提前预约
1: 感受一下啊、
0: 嗯、哎，
1: 有朋友说这个天气适合在雪站去吹一个空调，吃一盘雪站大盘鸡。
0: 对
1: 啊、
0: 这个我有话要说。
1: 嗯，
0: 雪站大盘鸡也开了几十年，但他们家的这个除了这个大盘鸡大家可以必点之外、
1: 嗯、
0: 我吃到了正宗的奇台黄面
1: 啊、
0: 哦、就是它是那个啥，它还有这种就是鸡蛋卤子
1: 啊、嗯、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
1: 知道我知道
0: 吃完那个黄面之后你觉得很有营养，蛋白质也不错哈，因为它的那个鸡蛋花清晰可见、
1: 嗯、
0: 特别大块、
1: 嗯、
0: 然后呢它很润、
1: 嗯、
0: 它不是那种吃完以后就燥热辣得很，
1: 对，
0: 它是鸡蛋花的清香
1: 加
0: 微信
1: 有点微辣，
0: 就这样说姐你要吃这个蛋白质就补上了你要吃那个钙也补上了
1: 主要是体检医生说你两个建议、
0: 啊、
1: 一个嘛你晒太阳补钙去、
0: 啊啊、
1: 第二个嘛你吃点豆腐呀鸡蛋多、喝点牛奶、
0: 啊、
1: 还是晒点太阳补点钙的补点蛋白质，
2: 补蛋白质
0: 啊，
2: 所以现在所有的这个外出吃饭的指向都是要补上蛋白质
0: 啊，
2: 要浇点鸡蛋花汤、
0: 啊、
2: 哦我今天补上蛋白质了耶、
0: 啊、然后因为我就最近一次也是就是带着好朋友和家里的小朋友去吃、
1: 嗯、
0: 你三个人点一份小份、
1: 嗯、
0: 88块钱就这个大盘鸡就够了、
1: 嗯、
0: 我当时本来想加个8块钱的皮带面，
1: 嗯，
0: 但是店员说我们家新推出了这个奇台的这个鸡蛋花的这个凉面，
1: 鸡蛋花凉面
0: 啊，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当然我也是忍痛点了一份，我当时想到哎一碗黄面外面也就10块钱嘛、
1: 嗯、
0: 啊小份8块钱、
1: 嗯、
0: 啊安宁区还有5块钱呢，
1: 嗯嗯，
0: 他卖18块钱，我想是不是有点贵
1: 啊，18块钱
0: 啊、
1: 嗯、
0: 因为皮带面才8块，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他上下来以后我把那个汤都喝干净了原来他贵的有道理，因为里面有鸡蛋花然后是用心调配的一个大份的黄面啊，
2: 所以你们喜不喜欢佳音的性格
0: 啊、
2: 嗯、总能够安慰到自己
0: 对，我觉得释怀了，多了10块钱花的值、
2: 嗯、有的时候就是
0: 嗯
2: 就要去尝试嘛，
0: 嗯
2: 嗯，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这一款，或我就喜欢这个餐厅，
0: 嗯，
2: 我拒绝尝试新的菜式或拒绝尝试新的餐厅，
0: 嗯，
2: 到后来你会发现你错过了很多的美好，
0: 对
2: 啊、嗯、而且勇敢去尝试、
0: 嗯、我上次给叮当推荐就是你比如说你开车走阿勒泰路，你可以把车停到里面，
1: 嗯，
0: 因为它雪站大盘鸡在阿勒泰路的门面上也、
1: 嗯、
0: 有一家，你往这个公园北街对公园北街里面它也有一个停车场，然后你停下以后你吃完雪站大盘鸡，比如说是傍晚的时候、
1: 嗯、
0: 这里是真的是烟火气十足的一个小夜市，
1: 嗯，
0: 晚上也有这个海鲜烧烤啊、
1: 嗯、
0: 还有各种的川味卤菜呀，还有各种的烧烤呀炸串串呀、
1: 嗯、
0: 烤面筋呀，还有那个鸭脖子卤味，
1: 嗯，
0: 卤货特别多、
1: 嗯、
0: 哦对，还能打到那个南山的土牛奶、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西瓜呀，还有老汉瓜甜瓜葡萄呀、
1: 嗯、
0: 草莓，它都是那样子摆在马路边，
1: 嗯、
0: 就特别有烟火气，
2: 所以最近两天呢大家可能在白天觉得哇乌鲁木齐城市里面的人好像少了，大家都出去玩了吗？没有，
0: 对，
2: 你到晚上9点钟之后大家都是你
0: 看
2: 你再看
0: 真的我当时逛我说哇简直是越夜越美丽，
2: 真的啊、
0: 而且它呢还有一个河嘛，就是、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安宁区的这个和平区
1: 啊、
0: 它是贯通在阿勒泰这个雪站大盘鸡附近的这一条街啊、大家可以走一走逛一逛，晚上我 看还有小朋友在打羽毛球，就在那个河边，因为它有一个空的场地。
2: 是的，
0: 这边吃饱喝足，这边再打打球运动一下。
2: 对，大家都是
0: 怪
2: 夜猫子去享受生活。
0: 哎，
2: 勇敢者先享受生活啊，去勇敢的尝试一下。
0: 是的，
2: 飞腾说，哦，佳妮，一勺蛋白粉就可以搞定了嘛？
0: 蛋白粉一罐也几百块呢，
2: 非要喝个鸡蛋花。

0: 受的，
1: 花两十度才
0: 十几块吗？我用省上大几百，你说说。那照你这个方法说起来，我还不如买上一公斤鸡蛋回家煮行吃呢。
2: 对呀，
0: 啊，不一样的，
1: 不一样，感受不一样。
0: 对
2: 对，
0: 你尝了人家的这个正宗的七台的黄面啊，就是人家的传统手艺，
1: 对，
0: 也是为传统手艺买单，然后让自己很愉快啊，
1: 是
0: 口感也满足了，是不是？
1: 非常说的对啊，北一公园街，对，这里的兔孙山谷超火，
0: 就新开了一家咖啡馆，
1: 就啥时候我路过都人满为患的，
0: 嗯，因为它可能成为了小红书上的这个推荐的网红的一个打卡点了，
1: 哎，
0: 所以最近游客比较多，
1: 哎，
0: 所以我还没有去，等待游客大家先去尝试嘛啊，后期呢，如果到了淡季的时候呢，我们再考虑去一下啊，
1: 哎。
0: 是这样考虑的啊，
1: 好的，也谢谢飞腾的参与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夏天最近都在吃什么。有朋友说，下午的时间就是买上一份半份椒麻鸡，回家之后呢，慢慢的啃着啊，然后呢，把骨头好好嗦一嗦。
1: 我觉得现在
0: 慢条斯理去吃也很舒服的啊。
1: 对，
0: 椒麻冰凉，越冰爽，越吃越凉。
1: 现在椒麻鸡你看也是办出了这个新高度，里面可以加好多你爱吃的菜。
0: 对，你经常吃的哪一家？
1: 我经常吃原味椒麻鸡。
0: 原味，
1: 原味，
0: 我给你推荐一家，就是。日月星光原味椒麻鸡隔壁有一个王嘎子椒麻鸡，
1: 哦哟，
0: 去尝一下。
1: 哎呀，两个现在是竞争关系
0: 就是
1: 都好吃。
0: 因为最早他是在大湾开店嘛，离咱们单位比较近，我是第一次在他们家去吃
1: 啊。
0: 他们家属于那种的，就是花椒味比较出头一些，
1: 就麻一些，
0: 对，麻一些。你吃完以后嘴巴觉得哦，风在淌那种感觉，
1: 舌头是在跳舞，
0: 很香很香
1: 哦。
0: 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吃的话，你怕辣，可以让他把辣油可以单独打包
1: 哦。
0: 每次我的搭配就是半只椒麻鸡要两只鸡胗子
1: 啊，
0: 然后呢，我说不要给我给粉皮，我不喜欢要粉皮，然后再要上半份的那个千叶豆腐，
1: 你会加那个木耳吗？
0: 我不加木耳，我只加千叶豆腐，
1: 千叶豆腐
0: 啊，对，然后回家。就晚饭
1: 就够了，
0: 晚饭就够了。
1: 好吃。其实现在也流行椒麻鸡拌面呢，还有椒麻鸡里面加个皮带面。
0: 皮带面不是晚上的时间想敢去尝试的。
1: 如果身材管理的朋友，就是少吃一点啊。
0: 你看这个飞腾说，碾子沟后边新开了一个叫做噗噗啥的咖啡馆，最近超火。碾子沟后边。没去过。
1: 哎，飞腾，你怪时尚的啊，走街串巷，你看这些火的咖啡馆啊，你都知道。
0: 可以，哪天我们偶遇发现一下啊。哎，你下次经过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招牌拍一下，我们看一下名字叫啥。
1: 你给我拍个照片，
0: 评论一下嘛。好不好？
1: 对
0: 啊。还有朋友说，你们推荐的林管巷的那个和田冰蕊的奶渣粽冰水超好啊。就是酸奶粽子。
1: 对。
0: 把这个冰酸奶浇到上面，哎，夏天不凉快吗？是挺凉快的呀。
1: 哎，还有我个人最近特别爱这个正飞鲜奶家的那个小罐蓝盖的那个酸奶
0: 啊，
1: 只要4块钱，它就是奶皮子酸奶
0: 啊，
1: 你把冰镇一下，特别爽滑，上面厚厚的一层奶皮，又补上钙了，
0: 对，又补上钙，
1: 蛋白质。
0: 其实在林管家还有一家冰淇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尝试过，叫伊兹海尔的冰淇淋。他们家就是那种就纯牛奶的手工冰淇淋嘛，奶香比较浓，有原味，有哈密瓜的，有野酸梅核桃味的，去尝试一下。
1: 对，
0: 也在林管巷里头啊。哎，这个确实很好吃，去试一下。
1: 是
0: 你说的正飞鲜奶现在是网红店哦。很多外地游客来就是连吃带打包的那种。
1: 对，我看他们家的这个干的奶酪卖的也很好。对，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他那个小罐酸奶，就一份将将好。4块钱不多不少。
0: 不能再说吃了，一说到吃，今天
1: 说饿了，
0: 对，我们节目就结束不了了
1: 啊！对，马上57分了啊！
0: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就祝大家周末能够开开心心啊，去找一个清凉的好地方，能够让我们这个夏天呢过得更开心、更舒爽一点。
1: 好的，也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明天呢，叮当会7月4号，明天呢，叮当会在这儿呢。来跟大家见面，同时转转，我们相约在周六上午的11点钟了，拜拜。
1: 好，拜拜。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 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北京时间的12:04，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在每周五的午间12点到13点来收听由珊珊为您带来的《文物里的新疆》。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要走进自治区博物馆，带来四件全新的馆藏宝物啊。它们分别是什么呢？是汉代的青釉贤文钵、唐代彩绘泥塑侍女头像、辽代三彩琉璃残砖、清代和田玉农耕文玉佩。这四件文物呢，横跨了汉、唐、辽、清四个时代，涵盖了古人日常吃饭、妆容、审美、城市建筑、田园生活，那每一件渐渐接地气，渐渐有温度。

很多人都觉得博物馆的文物都是高高在上，晦涩难懂的，其实完全不是。每一件静静陈列的老物件都是古人实实在在用过、看过、珍惜过的生活好物。千年之前的烟火气全都藏在他们的纹路和肌理里。今天的第一件文物呢，是汉代青釉弦纹钵，一件2000年前古人的家常大碗。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会在这个大脑里面啊飞速旋转，说古人用到的一个家常的大碗啊，它该是什么样的呢？大家现在在家里面吃饭啊、喝汤啊、盛水果用的都是瓷碗、瓷盘或者是玻璃啊、珐琅等等这样的，而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呢，生活在天山南北的百姓日常最常用到的餐具就是这种青釉的陶钵。它呢没有很华丽的彩绘，也没有非常复杂的纹饰，它的造型呀非常的圆润敦厚，简简单单却特别的耐用、实用、耐看。这件陶钵整体通体是湿青釉，釉色非常的温润柔和，在经历了2000年的岁月冲刷，依旧保存完整，器身有几道浅浅的弦纹，就是弦乐器的那个拨弦的弦啊，弦纹就细细的纹路，是当时呢最流行的简约的装饰，不张扬不浮夸，而且呢还代表了汉代质朴清雅这样的一种审美理念。

有很多人不知道，在汉代，这里的绿洲生活已经非常的安稳和富庶了。百姓开耕土地，种植五谷，饲养家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完一天的劳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是用这样的陶钵来盛饭盛菜，享受三餐四季，安稳日常。小小的一只陶钵，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藏着最动人的名声图景，它证明了早在2000年前，天山南北的绿洲城邦就拥有着成熟的制陶工艺，安稳的农耕生活，安逸的人间烟火。文物不只是古董，它是古人留给我们最温柔的生活见证。

懂了古人的三餐烟火，接下来呢，我们要穿越时光，去看看千年前女孩子的精致与浪漫。这就是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精品唐代彩绘泥塑仕女头像。很多人对于唐朝的印象是繁华、盛大、包容、自信，而这尊小小的仕女头像就把盛唐女子的温柔、灵动、优雅完美定格在了1300年前。这尊泥塑头像是出土于吐鲁番古遗址，是唐代本地泥塑工艺的精品之作。虽然呢，身体的部分已经有残缺了，但是他的头部保存得非常的完好，眉眼清晰，容貌饱满，神态温婉。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唐代彩绘泥塑仕女头像的五官。她的脸型呢非常的圆润丰盈，是典型的盛唐的审美，眉眼非常的细长舒展，嘴角微微含笑，神情从容恬淡，没有丝毫的拘谨和局促。匠人呢还特意为他留了残存的彩绘的痕迹，依稀能看得出当年精致的妆容色彩。在唐代天山南北是中原文化深度交融的热土，长安的审美风尚、妆容技艺、生活情趣跨越千里落在了此地。当时的女子呀非常的爱美，也懂美，更追求美，梳精致的发髻，画淡雅的妆容，着华美的衣衫，自信又从容。这一尊仕女头像不是冰冷的泥塑，而是盛唐生活当中最生动的缩影。它告诉我们，千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女性同样热爱生活，热爱美好，温柔鲜活。盛世从来不是史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热气腾腾的生活与热爱。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倾听一个又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感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0: 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信息，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8度，低温26度，风向是北风转西北风，风力4到5级转3级。乌鲁木齐发出了橙色高温预警信号。

北京时间的12:33，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29 来收听每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送出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现在正值暑期，很多朋友旅游的途中都会去逛古城，看看古建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皇家宫殿、古寺城楼的琉璃瓦、琉璃砖，它们的色彩非常的艳亮，质地坚硬，风雨不侵。在古代呢，只有高等级的建筑才配使用三彩琉璃的构件。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第三件文物呢，会带着我们穿越岁月的长风，看似只是一块碎砖头，但是它却是千年前顶级城市建筑的奢侈品。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辽代三彩琉璃的残砖。

一块残砖是来自于辽代时期的大型高等级建筑遗址，虽然历经了千年的风霜、地壳的变迁，还有岁月的摧毁，只剩下残。

残存片段，但是依旧能够看清华丽的三色釉面。这三色是哪三色呢？是黄、绿、白三色交融，釉色透亮饱满，质感细腻光洁，工艺水准那是非常非常的精湛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千年之前这里矗立着宏伟的高大建筑，殿宇整齐，楼宇恢宏，屋顶、墙面、台基铺满这样色彩明艳的三彩琉璃构件，晴天的时候阳光洒落，整座的建筑流光溢彩，璀璨夺目，无比壮观。这块小小的残砖狠狠地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大家以往以为啊，说古代呢只是草原啊、戈壁啊、村落啊，其实早在辽代这里就有非常高等级的城市建筑群，成熟的宫室建筑工艺，以及繁华都市的文明。

三彩琉璃工艺源自于中原传统的制陶烧瓷工艺，工匠配方、烧制流程、色彩的搭配，完全承袭了中原正统工艺的体系。这就充分说明了从汉唐到辽宋，中原的建筑技术还有呢营造审美、礼制规格，一直都持续在这里落地传承。一块残砖见证一座古城的繁华，一寸釉色承载千年文明的交融，看似不起眼的碎片，却是千年城市兴盛最硬核的实物证据了。

有三餐烟火，有盛世美颜，有繁华的古城，最后我们再来读懂古人的田园心愿。清代和田玉，农耕文玉佩。说到和田玉，大家都不陌生，温润细腻，油脂感十足，是我们国人最爱的美玉。但大多数玉佩雕刻的都是龙啊、凤啊、花呀、鸟啊、吉祥的这种纹样，而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件文物呢，是非常的特别，它雕刻的是农耕劳作的图景，特别有烟火气。这件玉佩玉质非常的温润通透，整体的形制规整精致，是清代民间非常流行的随身配饰。匠人没有雕刻华丽祥瑞的神兽，而是细细雕琢出农夫耕作、田园阡陌的画面，纹路非常的细腻流畅，构图也朴素自然，生动还原了传统农耕生活的安稳生态。

0: 在古代，农耕是民生的根本，五谷丰登，岁岁丰收，就是老百姓最大的心愿啊。古人呢，把农耕的图景雕刻在随身佩戴的美玉上，日日贴身，时时相伴，寄托的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岁岁丰年，安居乐业的美好期许。这件玉佩也能够看得出清代天山南北安稳的田园风貌，土地平整，农事有序，百姓勤恳，生活安定。玉石产自咱们新疆和田，工艺却传承了中原传统的玉雕技法，题材贴合百姓生活的愿景，本土美玉加上中原工艺再加上民生的心愿，完美融合成了一件有温度、有寓意、有故事的民间文物。它不像皇家重器那般非常的威严厚重，却满是普通人最朴实、最真挚的生活向往。岁岁年年，烟火寻常，平安丰收，便是人间最美好的时光。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路生花这首歌恰似在这一片土地千年的历程风雨走过，一路繁华。我们总说文物会说话，今天的这四件日常文物没有宏大晦涩的历史概念，但是它告诉我们最真实的历史底册。从古至今，这里从不荒凉。2000年前有陶钵的温饭，烟火日常；1000年前有盛世美颜妆，优雅生活；1000年前有红城广厦，都市繁华；100年之前有田园安稳，岁岁安康。这里的文明始终和中原文明同根同源，相融共生。制陶技艺、泥塑美学、建筑工艺、玉雕文化，每一项技艺都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见证，每一件文物都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生动证明。很多宏大的历史终究会落在寻常百姓的三餐与心愿里，那些静静躺在博物馆的老物件记录的不是遥远冰冷的历史，是一代代人认真生活、热爱生活、守护家园的温暖过往。歌声未落，故事未完，本期文物里的新疆带着大家认识了四件新的来自于咱们自治区博物馆馆藏文物，从汉代烟火、盛唐审美，到辽代建成城建，还有清代田园，穿越千年的时光，触摸最接地气的文明温度。感谢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29， 每周五午间的12点到13点，由珊珊为您带来的文物里的新疆。我们下期节目来继续解锁一些馆藏的文物，听歌读史，读懂大美新疆的千年文脉。我们下期再见吧。

0: 8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1: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现在播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
6: 精彩不止一点点。
5: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6: 我是林夕，我们是
5: 东西组合。
6: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聆听喽。
5: 那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还是来听歌采曲，听听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把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有机会获奖了。
6: 是的，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今天开场这首歌，这个歌手您要猜一猜，这真是有点难度。
1: 你看刚才我在听，我说这首歌我知道嘛，叫《梦一场》嘛，哎，谁唱的？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但是没想到呢，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们都挺厉害的哈。你看微信平台当中 ，Smile 发来了单依纯的《梦一场》，声乐课代表刘武双，然后也发来了语音啊，然后我们来听听还在唱吗？哦，什么情况？我们来听听。我以为你要唱两句来，是梦一场。还有蓝宝石，还有一米阳光，微微的星光，还有这个多多鱼，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洋娃娃，还有最初的怀念，风过不留痕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了啊。还有芙蓉，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 Smile 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喽。
0: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首歌吧。为什么很难猜呢？因为它是一首 live 版，就现场版本。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梦一场，它呢出自于去年的歌手，就是歌手2025的舞台。因为去年单依纯是整个给大家很惊艳的感觉嘛，歌手这个舞台呢也是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纯直播，全程直播，全开麦无修音的直播。而且单依纯在每一场当中都没有走音，唱这首梦一场的时候也是游刃有余。
1: 是，
0: 当然说到歌手呢，今年的歌手2026第六期在6月26号的晚上就进行了。那第六期的喜榜赛可是哇炸出了一大波的这个热搜啊。豆瓣开分是4.2，虽然是离及格还差点意思，但是呢近三年的歌手系列里已经算是平均水平了。你看了没有？
1: 我是就是有小看一些片段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全程直播全开麦无修音，我觉得是就值得观看的啊。我打算有时间一定要把每一集，就是每一期一秒不落的全部看完。但是我在其中也看到了一些亮点啊，比如说从赛制到歌单到排名，那叫一个跌宕起伏啊，真的是有惊喜，有争议，有眼泪，还有一些些意难平啊。
0: 一些些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这期的阵容包括这个本期是第二次喜榜赛嘛，十位歌手同台竞技，在线的歌手有齐豫、胡彦斌、尤长靖、窦靖童、张远、刘惜君、万妮达、侯明昊，还有补位歌手艾略特，还有喜榜歌手啊，这个是重量级人物
0: 啊。对，
1: 你猜猜是谁？
0: 约翰传奇嘛，John Legend 嘛，对吧？13座格莱美奖杯，哇！R&B 实力歌手，节目组预热了一周铺天盖地的宣传，
1: 结果呢
0: 结果咱们先卖个关子，先来看看完整的这一期的节目的歌单啊。
1: 好的
0: 我来给大家念一念。你看 John Legend 传奇歌带来了 All of Me 还有 Imagine 两首，齐豫唱的是亲爱的你啊，然后胡彦斌呢是选了五月天的这个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尤长靖呢唱的是三月，然后呢窦靖童改编了田震的野花，张远呢唱了薛之谦的狐狸，刘惜君呢带来了表态，然后呢万妮达改编了 Bad Boy， 侯明昊呢挑战了林忆莲的归零，艾略特呢唱的是 Somebody to Love。
1: 哇，这个歌单一出来啊，大家就非常的期待了。有说选曲太惊艳了，有人说哎呀这个可能不一定能够呈现的好啊，所以呢是众说纷纭。那我们一个个跟大家聊聊看吧。
0: 先来说说这一期的赛制啊，我觉得这个赛制本身就非常的魔幻了。约翰传奇呢作为喜榜歌手要进行两轮的一对一对决。第一轮呢他主动选了万妮达唱了 Imagine，第二轮他选了张远，然后呢 John Legend 他唱了 All of Me。关键是淘汰规则，就是喜榜歌手赢一场，那在线阵营末位就要淘汰一个人，赢两场就要淘汰两个人，
1: 天哪，
0: 全输那全员安全。
1: 嗯，
0: 也就是说在线歌手能不能留下来，一半要看自己发挥，一半还要看喜榜歌手的状态了。
1: 那我觉得就是要靠运气了哈。有乐评人就说了，哎呀这哪是音乐竞技啊，明明就是运气淘汰赛嘛。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就是正因为有这个赛制有争议，有这种不确定性的悬念，才让这个节目充满了看点，大家才愿意看啊。
1: 嗯，的确如此。那咱们就和大家按照排名的倒序来聊聊。
0: 好，
1: 先说第九名，侯明昊啊。哎，说到侯明昊，我是真替他可惜啊。
0: 嗯，
1: 上一期呢，他还是断层小组第一。
0: 对，
1: 这一期呢，直接是垫底走人了。
0: 嗯，
1: 那他选的是林忆莲的《归零》，然后乐评人呢就公认是哇，魔王级别的高难度歌曲啊。
0: 是啊，就是其实呢，侯明昊刚才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有说哈，他是虽然是现在是演员，但他其实是音乐专业出身，对吧？
1: 嗯，
0: 能够再次走到这个舞台，他已经很满足了。但他这一次选的这首歌曲哈，因为他是林忆莲唱的嘛，就是女调，她得去女生，一我说音会比较高，那她会要降调去唱，那难度反而会更大。如果降不好，我觉得应该不太好听。有乐评人评价就说，她的嗓音呢，就是还是不太能够去支撑归零的这种情感爆发，而且呢，她又降了音域，而且高音部分全靠那个拉扯着嗓子去喊，所以再加上全开麦无修音，然后就完成度。这个还不错，但是可能听上去的效果没有之前的原曲好听啊。
1: 嗯，是的，最让人破防的结果就是他和齐豫只差两票，0.1%的微弱差距，侯明昊就被淘汰了。
0: 嗯，
1: 然后凌晨3点他发了条微博，就两个字，哈哈。
0: 啊，
1: 没有配图，没有解释，粉丝评论区呢是瞬间泪崩了。
0: 嗯，
1: 后来他在安可舞台又唱了《慢冷》，一开口就说啊，没事的，没事的，还叮嘱粉丝不要啊，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挫折，他说我要都要永远保持一颗敢于挑战自己的内心啊。
0: 对啊，其实侯明昊唱的不算是最差的一个啊，有网友就说，哎呀，这个。他还是需要就是在这个舞台当中再多历练历练，但我觉得年轻人嘛，就是要多去遇到这样的

0: 你听，其实他最后一名对吧，虽然是末位然后被淘汰了，但是他演唱的这亮点还是可圈可点的。
1: 嗯，
0: 然后我也看到了一个来自加拿大的菊老师，他在点评歌手的这个现场演唱。
1: 嗯
0: 嗯，然后他说有些地方有点太大白嗓了，就是、你知道是大白嗓。
1: 你下次唱歌之前能不能也给我打个招呼？有点吓人哦。
0: 是吧？因为我们也是播音主持专业，知道这个大白嗓子其实它不好听。
1: 嗯，
0: 如果是真的有修饰的话，这不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
1: 用气声而不是实声、啊、
0: 对，就是你是有修饰的、所以可能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让大家就觉得哎呀没给他很高的票数
1: 啊、
0: 但我个人是很喜欢他的演唱的、
1: 对，但是我们相信侯明昊啊，他的唱功是不错的，但是可能只不过啊没有选对歌曲、所以可能换一首他比较擅长的那个音域他应该是能够驾驭 的。
0: 我还看到另一位这个点评的人就说觉得他现场没有把情感投入到歌曲里面，就像 doing the motion、像走个过场、完成任务、做家庭作业一样的。
1: 哦，是
0: 啊，
1: 但是没关系了，以后呢还有更多的舞台给侯明昊机会啊。
0: 咱们来说说第八名吧。齐豫，
1: 哎呦，齐豫在第一期不是第一名吗？怎么掉落到第八名了？怎么回事？
0: 哎呀，那他选了一首任素汐的歌《亲爱的你》啊，一首很温暖但是也很平的作品。
1: 对啊，但是我觉得齐豫的状态，就是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啊。
0: 没有，可能不一定是他最擅长的一首歌
1: 啊。但他就是其实开场是有一点全程发虚，然后音准飘忽，有点沙哑的感觉。但是也有乐评人说啊，这类的歌曲呢要在直播现场唱出彩，这个难度其实很大的。越简单越平越缺情绪的爆发之点就越难唱啊。
0: 对，当然因为齐豫老师年岁确实是有点高，然后声音机能可能会有一些下滑，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但他之前的选歌，比如说从大海到这世界那么多人再到这首亲爱的你啊，全在个人风格的这个舒适圈里面打转。听多了确实有一点点的审美疲劳。
1: 可是我觉得齐豫老师应该就只能唱这种类型的歌曲，按照现在这个程度你总不能去唱个唱跳歌曲吧、唱一个爱你。
0: 上次好像是他跟那个
1: 挑战难度有点大、
0: 他跟万妮达一起出镜上一期的时候、然后他们俩就是然后说齐豫老师是非常擅长学习的、然后呢这个万妮达就给齐豫老师教了几个这个说唱歌手的动作，然后就看到这个齐豫老师就是竖起大拇指然后往眼前一晃，就那种说唱歌手的那个姿势嘛。我还看到现场主持的何老师说真的是起早了，看到齐豫老师跳说唱歌手的姿势了。
1: 但是齐豫老师是有挑战精神的哈。
0: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齐豫老师的《亲爱的你》啊。

这就是齐豫老师带来的《亲爱的你》啊。那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第七名有长进啊，他唱的呢是《三月》这首歌。哎呀，六月末七月初怎么会选《三月》这首歌呢？有长进就自己说，如果这次不唱，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所以想把它分享给大家。他的这个气声和弱声处理是非常细腻的，嗓音温润舒缓，但问题就是这首歌全程都是平铺直叙，强弱落差不够大，在竞技舞台上是缺乏一些记忆点的。但是有意思的呢，就是虽然排名下滑到第七，很多网友都说这是他参加歌手以来唱的最舒服最自在的一次，尤其是那段长达15秒的吟唱，被赞是空灵又清澈，而且呢故事感瞬间就拉满了。我想这就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座。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有长进的《三月》。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幺九半点气象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

0: 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 每天中午一点，
2: 精彩不止一点点。
1: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2: 我是林夕，我们是
1: 东西组合。
2: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猜猜看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只要说出歌名就行了，因为它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2: 是，
1: 但是演唱者呢非常的年轻
2: 啊，
1: 它是翻唱原唱我们也不让你猜是谁了，就只说歌名就行了。
2: 是，那非常简单啊，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嗯，这首歌名字叫《野花》，原唱的是田震老师，然后刚刚听到的是窦靖童的版本啊。
1: 我其实觉得他进行了很多的改编，我有点听不太出原曲了，
0: 是不是？那个、歌词还是很熟悉的。你看 ，Smile 出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铿锵玫瑰》。
1: 嗯，
0: 不是的，你而且这个田震老师唱的也不叫《铿锵玫瑰》，
1: 叫
0: 做《
1: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对，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对吧？
1: 嗯，对。
0: 铿锵玫瑰呢，是林忆莲演唱的另外一首。
1: 啊
0: 啊，
1: 田震有唱过这首歌啊？
0: 没有。
1: 另外一首就是林忆莲唱过一首专门的歌叫《铿锵玫瑰》，
0: 对
1: 吧？对。啊，明白了。
0: 你以为是他们俩合唱的是吗？
1: 我以为他俩都唱过呢哈。
0: 啊、
1: 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烟雨，还有包括这个知遇之恩，
0: 嗯，
1: 还有冰糖雪梨啊，一米阳光，多多鱼，还有洋娃娃，夜晚的星光啊，包括这个芙蓉 smile， 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啊，都在参与互动了。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夜晚的星光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
0: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了歌手2026第六期，也就是上周五刚刚结束的直播、那刚才聆听的这首窦靖童的野花在这一期比赛当中拿到了第六名。
1: 嗯，
0: 其实他这个改编方向是很有意思的，你看把原本裹着西北风骨写的这个摇滚老歌，
1: 嗯，
0: 解构成独立音乐式的清新电子民谣，编曲可以说是收获了大量的好评的，很多人都说灵动跳跃，而且有一些这个合成器的音色啊，再叠上碎片化的吉他分解，营造出了一种迷离的梦幻感。
1: 哎，是，其实呢，窦靖童他的风格一直都是很，独立音乐式的，也是很小众，而且也很独树一帜的风格的哈。所以呢，他将很多歌曲改编了之后，给我们焕发出了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声乐。层面的问题是他的薄弱环节，比如说他的唱功，就是说他的声音是比较偏很单一的，而且呢他的这个范围也是很窄的，缺乏那种穿透力。可是我觉得他在唱某些音的时候还是有妈妈王菲的那个非常空灵的感觉啊。
0: 嗯，
1: 有乐评人就替他担心了，他说哎呀，你看他全靠编曲来撑场面，那在直播当中很容易被人放大成人声被伴奏吞掉的尴尬啊。
0: 嗯，其实窦靖童一开始啊是这一季最大的惊喜，因为他风格像林夕说的一样独树一帜嘛，对吧？但是到了第二月度的这个比赛，明显有点吃力。我看到有乐评人说，他本来就不是竞技型歌手，跟人拼唱功确实是拼不过的。
1: 哦，
0: 但不能否认是这首歌好听呀，对吧？
1: 哎，是的啊。
0: 好，再来说说第五名胡彦斌，他唱的是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啊。
1: 嗯，这首歌难度还是有一些些的哈，而且呢曲风是偏摇滚。那胡彦斌呢其实也是可以驾驭这些摇滚曲风的，他在这首歌的改编当中加入了自己在为动画我为歌狂里的插曲有梦好甜蜜这个融合怎么样呢？可等会儿可以来听听看啊。但是有人会说哎呀，他的嗓音本来就是那种沙哑风格的，那他的感觉他的嗓子越来越哑了因为他有先天性的那个声带小结嘛，然后这首歌又很有青春气息，如果用那种烟嗓来唱，就是一般像这种声音就是比较适合唱有故事感有经历感的歌曲，比如说山丘，对吧？但是他这首歌就是非常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如果用烟嗓来唱，感觉有点像中年大叔刻意的故意的扮嫩的感觉哈
0: 但也有观众觉得正是这种沙哑让歌曲更有青春的真实感和情怀感啊，这个就见仁见智了。不过胡彦斌啊确实是得注意一下嗓子啊，再这么下去啊真的是我们不希望他的声音变成杨坤老师那样的嗓音还是有区别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哈他唱的怎么样呢？
0: 来听一听。

0: 看来林夕听得真的很仔细，我也感觉胡彦斌老师的这个声音越来越沙哑了。好，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就是他和胡彦斌形成了不一样的风格啊。张远
0: 啊，这他本期节目的第四名嘛，对吧？
1: 对，我其实特别喜欢他

0: 这一期的表现，我觉得还不错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他演唱了我很喜欢的薛之谦的歌曲啊。这次演唱的是薛之谦的《狐狸》哈。
1: 嗯，
0: 他这一期排名还不错，但是网络当中对于他的讨论热度哈非常高。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因为观众的关注点不在于谁拿第一，而在于他演绎的歌曲是不是达到了艺术巅峰，是不是大家所喜欢的风格啊。
1: 嗯，当然也有乐评人不太买账了。
0: 嗯，
1: 说薛之谦的作品其实声乐门槛偏低，
0: 嗯，
1: 假声在直播环境里很难逃掉音色割裂、音量断档的这个问题。还说张远只集中在抒情歌和慢板传统节奏里打转，对竞技舞台来说很难制造记忆点。那到底唱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嗯。

0: 你听，我觉得张远在这期节目当中演唱的这个唱法啊，确实挺靠近薛之谦的，
1: 是挺很薛之谦啊。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次排名第四也还是蛮不错的，
0: 对，说明现场观众还是挺认可的。
1: 是，
0: 而且他第二轮被 John Legend 传奇歌点名对决，虽败犹荣吧，虽然没有赢。
1: 对对对，是。
0: 再来看看第三名刘惜君，他唱了一首《表态》。
1: 嗯，
0: 这首歌很特别，
1: 对他，有朋友说啊，唱的是清醒，守的是本心，不迎合，不盲从，冷静声线里自有摇滚的力量啊。乐评人就这么评价他的，说他的处理是非常的细腻，有情歌的氛围，然后就演绎的还不错啊。那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肯定喽。

0: 哎呦，真的，哎，
1: 真的没有听出来这是刘惜君的音乐风格，就他可柔可刚，我觉得在这首歌里是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哈，
0: 可塑性很强。再来看看第二名艾略特，这位补位歌手唱的是 Somebody to Love 啊，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来听听啊。

0: 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他虽然很年轻啊、哦、但是呢他的这个功底还是很强的，
1: 对，就很有节奏感啊、有人说高音稳的像 CD， 其实他也是本期最值得期待的歌手之一，也代表了国际高难度挑战的舞台张力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最厉害的，就是本期节目中最厉害的就是万妮达了哈。
0: 对，哎呦真的，万妮达这一期是真正的王炸。

0: 别的歌手要不起，因为他改变了 Bad Boy、
1: 嗯、
0: 加入了自创的说唱段落，几乎是对作品进行了全盘的重构。
1: 嗯，
0: 不说更多的话，来听听冠军他演唱这首歌，你喜不喜欢？
1: 嗯。

0: 哇，我真的觉得你俩这一期特别的卖力啊，而且真的是在舞台当中非常的耀眼啊。
1: 对，因为 John Legend 自己挑选了一位这个他挑战的歌手，就是万妮达。
0: 嗯，
1: 然后结果万妮达赢了。
0: 就是我觉得现场的气氛特别好啊，而且呢然后给大家带来了实力的感觉。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万妮达在未来的这几期节目当中有更好的表现吧啊。
1: 嗯，好，那以上呢就是和大家一起细数的这个第六期歌手2026的舞台的作品了。
0: 嗯，
1: 那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节目最后咱们再和大家一聆听的就是 Challenger， 就是挑战者，John Legend 传奇歌带来的 All of Me。
0: 好，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

司机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的车啊方向盘特别的沉啊，打方向的时候啊感觉特别费劲，甚至夸张点说啊，这开一趟车都能累出汗来。那究竟是车子出了问题，还是本来设计就这样呢？今天呢，咱们就结合一些资料，为咱们详细的梳理一下方向盘变重的几大原因。首先呢，就是转向系统的差异其实是关键，因为方向盘的轻重和车辆采用的转向系统是直接相关的嘛。早期的经济型的微型车，比如说部分的微型面包车，它使用的是纯机械的转向系统，那么这种系统它是没有额外的助力装置，转动方向盘所需要的力呢，完全是由驾驶员提供的，所以说方向盘本身就很重。有论文《汽车转向系统技术浅析》当中指出，机械转向通过降低转速、增加扭矩来带动轮胎，但驾驶员付出的力气并不会减少。而现如今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车啊，比如说大众、奥迪、奔驰等等一些品牌的车型，它都是采用了电子助力的转向系统。这种系统可以说更加智能，它会实时的收集车速、方向盘扭矩的信号，然后通过控制模块计算之后，由伺服电机提供相应的助力。因此呢，电动助力的方向盘通常是比较轻便的。那不过具体的轻重还是取决于厂家的一个调教风格。国标对这个转向轻便性是有明确的评价标准的，助力太轻或者是太重都会影响安全和舒适性。一些高端车型呢，甚至能够根据车速来调节一个动态的调节，比如说原地转方向的时候很轻，高速行驶的时候加重来提升稳定性。第二类常见的情况就是液压助力的转向系统，它大多是用在什么货车、客车或者是大型 SUV。 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些车不用电动助力，很简单，就是大车自重太大，电动助力功率不足，所以说只能靠液压助力。那么这种系统从发动机借力推动液压泵，从而呢辅助转向。但是液压助力有一个特点，就是车速越低，这个转向所需的力也就越大。那么也有研究表明啊，当车辆原地或者是低速行驶的时候，发动机转速较低，那液压泵提供的助力有可能不足，那因此方向盘它也就会变得更重，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大型车在挪车啊、倒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沉的原因。那如果说咱们的车啊原本方向盘正常，却突然持续变重，那有可能是什么呀？故障警示。那根据相关的技术文献呢，方向盘过重的常见故障包括左右前轮胎压不一致、前轮定位不准、转向器缺油、轴承损坏等等。那比如说胎压不平衡呢，会导致转向阻力增大，那好比自行车这个轮胎没有气的时候骑起来它更费力一样嘛。而液压助力车型呢，还可能因为液压油变质导致助力效果下降。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建议呢是及时的检查胎压，那如果说问题依旧，需要尽快前往专业的维修点进行维修，避免安全隐患。那除此之外，方向盘还有一些常见的疑问，比如说原地打方向是不是伤车啊，停车的时候方向盘是不是需要回正啊。那实际上原地反复打方向会加剧轮胎磨损和转向系统的负担，偶尔为之啊其实影响不大，但是长期如此可能会缩短部件的寿命。那停车的时候啊，尽量把方向盘回正，它是有助于保护那转向拉杆和悬挂系统的。最后提醒大家，养车的过程当中啊，要定期的检查转向系统和轮胎的状态，能有效的避免方向盘异常变重的问题。

0: 我们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台是上市不久的全尺寸纯电 SUV， 叫比亚迪大唐 EV。 那这台车呢是在半个月前正式上市的，目前呢一共推出了四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是 23.99到30.99万元。基础参数方面啊，大唐 EV 定位的是全尺寸 SUV， 车身的长度达到了5263毫米，部分版本车长是5302毫米，车宽是1999毫米，轴距3130毫米。那车内是采用2+2+3的七座布局，那整车的空间利用率达到了89.3%。第三排呢是标准尺寸的座椅，并不是应急使用的小板凳，满员状态下前后备箱仍可以容纳10个20寸的登机箱。那全车呢设置了47处的储物空间，日常家庭出行的装载需求基本都能覆盖。续航和补能方面，这款车搭载的是比亚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有三个版本可选，一个是800公里后驱版，950公里后驱版和850公里四驱版。那其中呢，四驱版本前后电机最大功率是分别是215千瓦和370千瓦，零百加速呢是3.9秒。那这台车它是基于全域1000伏高压架构打造，那支持最高1000千瓦的充电功率。那么官方给出的数据是电量从10%充到70%只需要5分钟，那10%充到97%只需要9分钟，即使在-30度的极寒环境下，补能时长那仅比常温多了3分钟。目前的比亚迪已经在全国321个城市已经布局了6682座闪充站，后续补能网络还会持续的加密。在驾控和智能配置上呢，大唐 EV 是比亚迪王朝系列首款搭载后轮转向系统的车型，后轮最大的转向角正负7度，最小的转弯半径是5.2米。那标配了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支持道路预瞄功能，全系是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和天神之眼5.0系统，配备32个感知传感器。而且这台车是支持城市领航、高速巡航和自动泊车等功能，那官方还给出了城市领航功能的1年安全兜底承诺。座舱部分呢，前排呢是配备了双零重力座椅，第二排是独立零压航空座椅，全系标配通风、加热和十点式的按摩。二排靠背最大可以调整到146度，那车身采用的是13横9纵的超强龙式结构，高强度钢和铝合金的使用率达到了84%，全系标配11个安全气囊和 TBC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目前呢，官方的限时购车权益持续到今年的9月30号，首任非营运车主可以享受到1年的免费闪充权益，置换购车的用户，比亚迪本品老用户最高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补贴。那如果说近期有全尺寸家用 SUV 的一个选购计划，您可以到比亚迪王朝网的各家门店实地的体验这款车的空间和动态表现。
1: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我们关注近期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想跟着九二九一起出去玩的话，那么这个活动您可仔细听了。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境啊，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越境北疆，盛夏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出发，五天自驾，六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如果说想去，更加建议您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直接扫码进群，详细的咨询报名即可。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关注好消息，油价要降了，就在今晚。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机制，7月3号，也就是今晚24点，将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本轮周期内，油价跌幅持续拓宽，大幅下调趋势基本是难以逆转。今晚或将迎来年内首次油价3连降，也是今年第4次降价。截止到7月2号，本轮调价周期第9个工作日，预计汽油下调是880元每吨，柴油下调850元每吨，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将要降7毛1分钱，95号汽油将每升降7毛5分钱，0号柴油每升降0.73元，也就是7毛3分钱。等到本轮下调落地后，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汽油时代。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比亚迪海豹08近期正式上市，6款配置的售价是19.69到23.99万元，标配了云辇 A、 路面预瞄、正负7度后轮转向、智能楔形 IDCW、 兼顾极致平顺和灵活的操控。这款中大型轿车采用修长的车身搭配溜背造型，前脸波浪形的日行灯是很有辨识度，车尾采用宽体横向布局，配备600毫米的超大尺寸贯穿式尾灯。在尺寸方面，车长5150毫米，轴距3030毫米，车内搭载了15.6英寸的中控 pad、 12.3英寸的仪表、26英寸的 ARHUD， 内置比亚迪专属超级智能体迪迪虾。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版，官方承诺城市领航、智能泊车双斗底，硬件无高低配区分。在动力方面，纯电版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 ，CLTC 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了 1.5T 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7月1号，也就是前天正式开始，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 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的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简称动力电池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啊。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呢，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或长按响应此功能。动力电池安全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热扩散测试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条件。动力电池安全新国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的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本田和日产又回到同一张谈判桌前。根据媒体报道，本田汽车社长兼首席执行官三部敏宏近日表示，本田与日产汽车的合作已经接近正式公布，三菱汽车也在讨论当中。与去年底推进的整车经营合并方案不同，本次双方并未探讨股权并购，而是先把下一代汽车上最花钱、最需要规模的技术一起做。目前最接近落地的是下一代车载电子控制单元 ECU 标准化的开发，该套部件将适配软件定义汽车架构，同时覆盖混动、纯电动车型。报道称，相关开发和采购框架仍在敲定当中，如果进展顺利，搭载标准化 ECU 的新车最快2029年或2030年上市。去年合并谈判最终搁置，核心分歧在控制权、股权安排和日产重组力度上，本次合作谈判先绕开最难的资本整合问题，把重点放回软件、电子电器架构、电池和电驱等具体项目上。对于本田和日产来说，这是一种更现实的合作方式。近日，保时捷中国宣布将在中国市场进一步缩减经销商网络，以应对市场环境和汽车产业转型的挑战。6月30号，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新宁保时捷中心正式终止，安徽芜湖的保时捷中心也将在7月31号停止销售业务，售后维保服务仍正常运营。保时捷中国表示，面对市场环境与汽车产业转型带来的挑战，保时捷积极响应市场变化，持续深化质大于量的发展策略，进一步整合中国经销商网络。保时捷中国充分尊重合作伙伴基于自身发展所做出的决策，对于近期若干经销商的运营调整，将协同合作伙伴，保证客户服务的连续性和高品质。

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我们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全新一代的坦克300将会在7月6号开启预售，首次搭载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系统，外观在保留经典方盒子造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节优化，比如前脸换装熏黑蜂窝状的格栅，大号 Tank 字母的标识，车身尺寸也有升级，车长是4886毫米，轴距达到了3010毫米，内饰基本延续现款的风格，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换装新样式的三辐式方向盘，多功能按键布局也会有所调整，动力提供 2.0T 3.0T 燃油以及 Hi4T Hi4Z 混动可选。特斯拉宣布推出夏季的专属权益，覆盖品牌旗下 Model 3 Model Y 以及 Model YL， 在2026年7月31号之前下单，官方将提供5年零息或1到5年超低息的方案。以主推的5年零利息方案为例， Model 3后驱版、长续航后驱版、长续航全驱版首付7.99万元起，月供低至2460元。 Model Y 全系后驱、长续航后驱、长续航全驱首付7.99万元起，月供低至3060元。 Model YL 首付9.99万元起，月供低至3985元。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6月30号晚间，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阿维塔科技更新招股文件，二次递交港股上市的申请。根据最新的招股书，2026年1到5月啊，阿维塔总销量是 2.02 万辆，而当前新能源市场新势力头部品牌单月销量门槛已经来到了3万辆。这家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合打造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在累计亏损超过130亿元之后，与头部新势力车企的规模已形成数量级的差距。阿维塔方面表示，将加速产品扩容与产品力提升，覆盖中大型及大型 SUV 等增长强劲的细分市场。公司计划今年三季度发布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 07L， 年内再加推旗舰大六座 SUV。 然而大型 SUV 也是今年厮杀最激烈的细分市场之一，当下供给同质化严重，若新车无法拉动销量增长，公司的现金流将持续承压，可持续经营能力也将进一步受到市场的质疑。新产品是否成为阿维塔扭转销量颓势的关键，市场正拭目以待。上汽大众发布了 iD.Air 5S 的内饰官图，这款插混中型轿车是大众 iD.Air 序列的第二款车型，也是大众全球首款搭载城市 NOA 高阶智驾能力的轿车。从图片方面来看，外观采用了和 iD.Air 9X 类似的设计语言，贯穿

式的日行灯与品牌标识融为一体，车身侧面搭载半隐藏式门把手，内凹式设计的车尾微微上翘，并配备了贯穿式的尾灯。内饰采用环抱一体式的设计，车内搭载了本土化的 UI 界面，首页融合导航、天气、音乐等小组件。官方透露，这车内将搭载行云智行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 NOA 与城市 NOA 功能，动力采用 1.5 升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是160公里。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5，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

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好，就现在播报。
5: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满天繁星，

0: 车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

必备牵引绳怎么选？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花一点时间跟您详细讲讲。因为现在城市养犬规范明确要求啊，出门必须佩戴牵引，但是很多呢狗的主人啊，买绳他只看颜值，忽略它的适配性，轻则狗狗不舒服，频繁的这个有不好的脾气，那重则会损伤狗的气管，甚至是颈椎，甚至还会出现挣脱走失的安全事故。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花一些时间，从实用、安全、性价比的角度，完整的拆解市面上所有的遛狗绳，给大家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选购标准。市面上牵引绳，款式非常的多啊，这个脖圈、胸背，还有屁绳、伸缩绳四大类的功能，适合场景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没有一款感觉万能狗绳。那选对的核心逻辑啊，是要根据自家狗狗的体型、性格、出行场景来匹配装备。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要把四大主流的牵引工具做一个区分，理清每一类的基础定位，方便大家对照自家的需求对号入座。那关于选购牵引绳，您有什么好的经验，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在一手好优选好歌之后，详细的继续跟您说。

我们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下面我们把四大主流牵引工具啊做一个简单的区分。第一类是传统的脖圈牵引，直接套在狗狗的颈部，搭配固定长度的牵引带，也是市面上最便宜款式最多的基础款。优势呢是穿戴简单轻便不压身，缺点是所有的拉力都是集中在颈部的气管，那长期拉扯容易造成气管的塌陷。短鼻犬、小型犬要格外注意。第二类是现在家庭养犬普及率最高的一个胸背式的牵引，整套是分为背部穿戴比如说背心加牵引带这样的，受力点分散在胸腔后背，完全不压迫咽喉气管，对于幼犬、法斗、八哥这类呼吸道脆弱的犬种很友好。那细分还能分成八字胸背、工字型胸背两种结构，那分别适配小型犬和中大型的暴冲犬，也是新手的这个狗主人的优选款式。

我们继续来聊聊第三类屁声，也叫做训练牵引声，半控式屁链。很多人误以为它是伤害狗狗的工具，其实呢它是专业的训犬工具，不是日常遛弯的标配。它的结构是可滑动的活环，狗狗向前暴冲的时候环体轻微收紧，形成一个引导反馈，松绳立刻恢复松弛，只适合随行训练使用，不建议新手幼犬长期日常佩戴。使用方式错误会严重的损伤颈椎。第四类，伸缩自动牵引绳，自带收纳手柄，绳体呢可以自由拉长收回，分3米5米8米不同的规格，主打给狗狗更大的活动空间。但这里要提前划重点城市人行道、车流密集路段、人群多的公园不推荐使用伸缩绳，应急制动速度慢，那绳体还容易割伤主人和路人，只适合空旷无人的郊外草坪来使用。那这四大类完全覆盖家庭遛狗的需求，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是不是适配。

我们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详细的讲解脖圈式牵引装备。脖圈呢是分为独立脖圈搭配牵引带还有一体式两种，普通布艺脖圈是由尼龙织带、塑料卡扣、金属地环组成，价格大多呢是在10到50元，海绵内衬的价格上浮20到30元。那金链条啊，它是还有这种金属链条的脖圈，价格跨度比较大，从30块钱到200块钱不等，专门针对于咬绳严重的狗狗设计。最常用的海绵缓冲尼龙脖圈呢，是小型温顺成犬的一个首选。海绵内衬呢，能够减少织带摩擦颈部的毛发。卡扣呢，要选锌合金锁扣，别买太廉价的塑料卡扣。那中大型的犬啊，暴冲瞬间，塑料扣会直接断裂，存在狗狗走失的风险。测量脖圈尺寸有统一的一个标准，软尺环绕狗狗脖子的最粗的地方，预留两根手指的缝隙，太紧呢会阻碍呼吸，太松狗狗低头就能挣脱，这是选购脖圈最关键的测量方法。

0: 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百分。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继续来讲今天节目的内容。下面我们要讲讲不同体型适配的标准，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讲到的是狗狗的牵引绳。那十公斤以下的小型犬，脖圈它的这个宽度一厘米就够了。10到30公斤的中型犬宽度差不多是1.5厘米。30公斤以上的大型烈性犬的宽度必须达到2厘米。那加宽织带，分散拉力，减少颈部局部的挤压。那很多商家其实不分体型啊，统一卖1厘米的一个窄脖圈。但是像金毛、阿拉斯加这类大狗佩戴，拉扯时，就是感觉绳子太细会勒脖子，长期使用极易引发呼吸道的疾病。亲属链条脖圈呢，也就是蛇链，唯一的优势是完全防啃咬，适合疯狂咬绳、咬胸背的狗狗。缺点是重量大、硬度高、没有缓冲。纯金属脖圈呢，绝对不建议幼犬、短鼻犬日常佩戴，仅适合成年咬犬户外。短时间使用，选购时一定要看链结的打磨工艺，优先选抛光无缝的链结，再搭配外层的 PU 包裹式的缓冲款式会更加适用。

接下来我们聚焦家庭养犬的首选，叫胸背式的牵引装备，这也是兽医普遍推荐的安全牵引款式。胸背呢，改变了脖圈颈部受力的结构，拉力它是均匀分摊在胸腔还有背部两侧，完全避开气管、甲状腺等一些脆弱的部位。幼犬、短鼻犬、有呼吸道病史的狗狗可以全天候的佩戴。胸背分为两大主流结构，八字形胸背和工字形胸背。八字形胸背整体轮廓啊像数字八，环绕前胸和腋下，贴合度柔和，穿戴简单，直接从狗狗头部套入就可以了。主打舒适低压迫，专门适配15公斤以下的小型犬，3个月以上的幼犬，比如泰迪、比熊、博美、法斗、八哥。它的优势啊是不限制狗狗四肢活动，散步、奔跑、上下楼梯都不会束缚胸腔。内衬大多数采用透气的网布，夏天佩戴不闷毛。缺点呢是防爆冲性能偏弱，只适合温顺的小型犬。

第二款呢就是工字型的胸背啊，是中大型犬的专用款式。那背部一条纵向的宽直带，胸口两条横向的直带，形成一个工字支撑，受力点是集中在背部。那拉扯时能够牢牢固定狗狗的身体，防爆冲效果远优于八字款，适配的是16公斤以上的中型、大型柴犬、柯基、金毛、拉布拉多、边牧，还有阿拉斯加全部适用，也是训犬师日常遛弯的标配装备。工字型胸背，优点啊是建议是优先选双挂点的设计啊，胸口额外增加一个牵引环，狗狗爆冲时可以切换胸前的挂点，从正面牵制，大幅的减少拉扯力度。支带宽度对应体型，中型犬是1.5厘米，大型犬是2厘米的加厚支带，填充高密度海绵的缓冲肩带。短鼻犬和幼犬要特别注意法斗、英斗、八哥这类短腔的一个鼻腔短的品种，还有3到6个月骨骼发育阶段的幼犬都必须选透气网布的胸背，绝对不要长期用脖圈，避免影响呼吸和骨骼发育。

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全品类的避坑汇总啊。首先脖圈要避开全塑料的一个卡扣重金属的链子，无内衬的超薄织带这三类坑。胸背要避开硬质无海绵的肩带，给大型犬用轻薄的八字款，无反光设计的款式。伸缩绳不要在城市人流车流密集的区域使用，避免发生危险。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实用建议，城市日常通勤遛弯标配一套胸背加 1.5 米固定尼龙牵引带就足够了。去郊外草坪可以额外备一条5米的伸缩绳。狗狗暴冲严重，想做随行训练，再单独购入专业的屁绳，不用一次性买多款造成浪费。同时呢，要记得绝大多数的城市规定户外遛狗牵引绳长度不得超过 1.5 米，选购时啊也要兼顾合规性。牵引装备不是一次性用品，织带磨损、锁扣松动、内衬破损都要及时的更换，安全耐用永远是牵引绳选购的第一标准。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4。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节目一开始一首歌呢，热恋冰淇淋，这两天的温度也是比较高啊。我今天中午呢吃了一个好久都没有吃的雪糕。
1: 这是啥？
0: 绿舌头。哦，你这痰音都出来了。为啥提到绿舌头的时候你会有点反应呢？
1: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个冰淇淋啊。然后但是有很多人觉得这冰淇淋有点恶心。
0: 我是咬着吃的，没有那样缩着吃啊。
1: 对，因为它到最后就像一个那样子，真的像舌头一样，然后绿绿的，然后像果冻一样那种。
0: 对
1: 啊，
0: 最早它好像叫闪冻啊，现在呢好像叫绿舌头
1: 啊，
0: 就直接就叫绿舌头了。这是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吃的一款雪糕。今天刚好呢，就是看这个买了一瓶饮料

0: 给自己来降降温消消暑。张文夏天有没有几款就是不管是喝的还是吃的的冰饮能够就自己特别钟爱的？
1: 我夏天特别爱喝的就是，哎呀，我就不说名字了，我可以说谐音可以吗？
0: 可以。
1: 提把力。
0: 天波兰
1: 啊，你就当是天波兰吧。
0: 提把力是啥东西啊？
1: 茶芭蕾。
0: 哦，茶芭蕾，你喜欢喝那个
1: 啊？对。然后茶芭蕾呢，就是它里头有那个酸奶，里面带冰的那个夏天，我觉得特别解暑。然后再有就是像那个无印良品有那个就是特别冰，不加任何糖的纯纯的爆酸的那个柠檬茶。然后就喝完以后，每喝一口一激灵，然后你就觉得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除了冰以外，在神经上面也让你觉得很冷，
0: 就是酸的一激灵，是不是？
1: 哎，对。
0: 我呢，我比较喜欢喝那个新疆的酸奶刨冰。
1: 啊，就是往天上飞那个尖
0: 啊，对
1: 啊，
0: 我只要在路上见到有卖的那个，基本上都喝。但是现在就价格比以前要高点了。以前我记得就是咱们单位这儿基本上6块钱可以买上一杯，现在呢就是好多地方基本上都10块钱一杯了。但是用料应该还挺扎实的吧，这个酸奶啊、蜂蜜啊什么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想要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炎炎的夏日，你的那一杯降暑的冰饮是什么？或者说你吃冰，夏日喜欢吃一些什么样的冰啊？各位呢，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互动一下，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我们也来做一个调查，好不好啊？稍后的时间，一首歌，
1: 继续一首歌是吧？
0: 冰力十足，冰前起伏，各位
1: 冰的啊，
0: 这当年就是康师傅冰红茶的主题曲啊，一起分享一下来。

0: 好的，一首歌宾利十足。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你的夏日解暑的冰饮是什么啊？就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那一杯或者那一挂啊？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微信上的很多听友都在诉说自己特别喜欢的冰饮，我们也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Get Up 是说的，说我最喜欢的是卡瓦斯，他说的啊，只要去吃饭的地方有卡瓦斯，冰冰的卡瓦斯，我必须来上那么一大杯啊。觉得喝上又带劲儿，而且还没有就是喝酒的那种负担和烦恼啊，还是喜欢新疆的卡瓦斯。
1: 啊，是的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卡瓦斯冰冰的还带气啊，带气的饮料到了夏天觉得特别的解暑。
0: 卡瓦斯那个气还不是那种像啤酒那个气儿特别足的那种，它是喝到嘴里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那种，就是气泡在你的嘴里面旋转的那种感觉。确实还是挺舒爽的那种。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啊，叫做毛杏啊，他是
0: 毛杏
1: 啊，毛杏啊，就是我们新疆人俗称的杏子、狠
0: 子啊。梨瓜杏不行吗？为啥叫毛杏啊？
1: 啊，还
0: 现在毛杏儿很少见了，
1: 是的，
0: 品种改良基本上都是梨光杏儿。
1: 人家名字是叫这个名字，可能就名字听起来也挺酸、挺解暑的
0: 啊。
1: 对，他说这个到了夏天，我就喜欢自己在家煮点酸梅汤。
0: 酸梅汤
1: 里面一般会放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植物，包括什么山楂呀、杏子呀，还有那个桑葚干啊，等等等等。然后就是最后出来的撒点桂花放在冰箱里冰着，特别的冰爽。
0: 好像就是人家那个药店有专门这个酸梅汤的配方。
1: 是的，
0: 酸梅汤好像还是一副药呢，就是喝完之后能够正儿八经的那种解暑降温降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包括在很多这种南方地区，他们还会有那种凉茶的配方
1: 啊，
0: 就专门的，就是，就是真的是有一定的功效的，不是让你瞎喝胡喝那种感觉啊。还有这个朋友是小爱，是说了，说最近喝的比较多的就是东方树叶啊，因为不太喜欢喝带甜的东西，感觉冰镇的茶饮里面最接近茶口感的好像就是它了，而且他说最近再来一瓶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喝上一瓶。再掏上一块钱换上一瓶，喝的人也高兴。这确实，这个好像现在人就喜欢喝点不甜的饮料，但是这饮料让我爸说，哎，你再不要用钱买了啊，这个我给你泡上点茶，你拿这瓶子装上不就完了吗？它不就是一杯普通的茶吗？仔细想想，好像也就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
1: 是的，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叫建平啊，他说，到了夏天，我觉得。其实温开水最解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爱养生的人。
0: 我们今天没说解暑的，我们说的是 你喜欢那杯冰饮。
1: 冰饮温开水它都已经不冰了嘛。
0: 对啊，
1: 这个不行不行，
0: 这个不行不行，再换一个念张文
1: 来。杜油杜说了，他说到了夏天。
0: 杜油杜
1: 啊，他说到了夏天呢，我最爱喝的就是冰冰的冰咖啡、冰美式，而且要不加糖，苦苦的那种。这个效果跟主播张文说的一样，也有那种一激灵的感觉。
0: 一激灵是不是啊？好吧，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听歌吧。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留言。其实不光是喝的啊，吃的什么冰啊什么的，都可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伦。
0: 哎，今天说到的是夏天解暑的那个冰饮是什么啊？当然这小的时候张伦有没有就是喝过什么

0: 么或者吃过什么现在还印象深刻的？
1: 小时候就是关于这个冰的，就是冰棍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是从幼儿园或者是小学放学的时候会经过一个冰棍儿的批发的那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每次到那儿呢，我就会让我们家人给我买上一箱子冰棍儿。那时候一箱子冰棍儿好像有40根呢，
0: 你就一路上就吃啊，
1: 吃到家吃完了
0: 啊。是不是啊？
1: 可能吧，啊，不可能，没有，就是
0: 专门好像是大户人家哦，人家都是一个一个买，你是一箱子一箱子买。
1: 那你一箱买，你放到冰箱里面，也可以吃一个暑假呢。
0: 哦，
1: 啊，就每天吃一根，吃两根那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家上班前还说呢，说你今天回来再让我发现你吃你那么多冰棍哦，你等着，只能吃一根，要定好就定好量。
0: 然后张文那个学聪明了啊。把那个冰棍吃完之后呢，袋子没有扔，里头塞上点木头棍棍啊啥的，撑起来原放到
1: 冰柜。不，那个时候冰棍是纸包装的，一根好像2毛多还是3毛，外面卖5毛。
0: 啥味道的？
1: 巧克力冰棍。
0: 哦，巧克力那叫雪糕，那不叫冰棍。
1: 就是冰棍，跟现在的那个。
0: 哦，明白了。
1: 巧克力棒的那种冰棍比起来，它奶味没有那么浓，吃起来是那种冰碴子那种感觉，但是巧克力味挺浓的。
0: 明白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啊，像是这个二九哥是这样来说，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那个2毛钱的袋袋水
1: 啊，
0: 一定要冰冰的那种啊，冻上能够缩冰啊，前几口特别的甜，越往后缩越没有味道。
1: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他说到那个袋袋水，我就想到了那个棒棒冰，
0: 棒棒冰
1: 从中间掘开
0: 啊，就一定要转。
1: 啊，掘开，直接掘开，都是
0: 直接掰吗？
1: 直接掰，
0: 直接掰。它有的时候的那个塑料会连到一块，掰不开，你得那样扭，就跟你把那个香肠从中间要给它弄，就是扭断那种感觉。
1: 只要冻得够硬啊，一掰就掰开了，
0: 啪的一下
1: 啊，
0: 然后再一扯，是不是？
1: 对
0: 啊。
1: 然后那个棒棒冰有一半拿到手上，一半放到嘴里
0: 啊，
1: 然后还要就着那个塑料把里面的冰碴子掘碎，掘碎以后再用牙齿那样子把它撸出来吃，
0: 撸出来吃
1: 啊。
0: 那叫
1: 啥子那种，
0: 我知道那种感觉。然后那个，然后最后那个棒棒冰那个皮皮子上全是你的牙印子。
1: 对对对对，就是的啊。
0: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那个头头子，里面有点那个汁汁子，你要用力的吸。
1: 哎，是的。
0: 那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条件好一点的吃那个棒棒冰吃的则旺旺的啊，条件稍微一般点的吃的是黑皮的。黑皮的味道其实也可以。
1: 还有就是那个一袋一袋袋袋冰，
0: 袋袋冰，
1: 可乐味和雪碧味的。
0: 那叫
1: 冰筷子，
0: 就以前像那种开心果一样那种。
1: 哎，是的，
0: 包里面有好多碎嘴冰啊，那个啊。
1: 对，就是那个东西。
0: 现在也有了。哦，以前特别爱吃那个，但是现在
1: 老觉得那个东西吃了可能对身体不好。心里隐隐觉得不安啊！现在
0: 好多就是餐厅啊什么提供免费的冷饮啊，还有那种袋袋冰的
1: 啊，是的，非常的怀旧，让人觉得
0: 没错啊
1: 啊！
0: 我们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1: 来看一下这个小灯啊，他说，我觉得就是夏天最好的还是可乐，我就只喜欢冰可乐，肥宅欢乐水。
0: 主要如果说什么东西配冰和不配冰是两种口味，那必须是可乐，是吧？冰可乐和不冰的可乐，那简直就是两个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而且那个就是感冒了，不是还拿那个姜片煮可乐？那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0: 是啊。看看时间，我们稍后呢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留言。我们今天跟各位说到的是，你的夏日必备冰饮是什么？一起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吧。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
0: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4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风力是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国家和张文继续为您带来的

0: 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2: 929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互动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夏天

0: 炎夏日的你的那一杯这个或者说那一份啊这个冰饮神器是什么啊、嗯、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哎、好不好。
1: 顾总，你有没有在热的不行的时候突然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快不行了，
0: 嗯，
1: 然后一杯冰饮让你缓过来了，这种时候有没有？
0: 应该就是我反正就是越热的时候我不喜欢喝可乐，我觉得那样冰冰的、
1: 啊、
0: 就东方树叶那种啊，就是又让你能够缓过来又能解腻、
1: 啊、
0: 非常清新，而且我只喝是茉莉花口味的。 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让我一下清醒的就是统一绿茶
1: 啊，
0: 我也发现我也比较喜欢喝那个、就
1: 是是的，我发现了，
0: 发现了
1: 啊！
0: 啊，
1: 但我喝那个有点晕，我那时候喝完以后有点晕茶，
0: 会晕茶。
1: 对，
0: 但那个喝完之后嘴酸的很，嘴里头口腔酸的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有可能你心酸的很。
0: 哦，那也是吧啊！
1: 啊，
0: 跟你待久就这样。
1: 啊，
0: 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1: 好，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西西的朋友，他说我特别爱在夏天泡柠檬，
0: 嗯，
1: 而且一定是那种干柠檬，不是新鲜柠檬，干柠檬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0: 哦、
1: 然后有的时候你还会放一点陈皮，然后呢就泡好了之后在冰箱里冰上，
0: 嗯，
1: 哦，喝的时候特别的爽，
0: 哇，太爽了。
1: 你发现没，就大家现在这种冰饮都喜欢自己做，
0: 而且很多人家就专门有那个制冰机，
1: 是的，
0: 就时不时的他就会掉几块冰下来，
1: 时不时的，
0: 就你没见过那种制冰机
1: 没有，
0: 就是
1: 我见的都是你想要的时候按一下它就下来，没有时不时的掉两块下来，
0: 它就是
1: 撒街呢，
0: 那
1: 时候是掉下来，
0: 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听到咯噔咯噔一声、
1: 嗯、
0: 然后那个冰呢就不是掉到杯子里了，就掉到就是你可以时不时的来、
1: 啊
0: 就是
1: 不管你需不需要它随时都会有、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因为它也在融化嘛，它一边融化的过程当中、啊、一边在往下掉落，
1: 那这样是不是有一点浪费电，
0: 但是那种新鲜的冰爽啊、
1: 哦、
0: 你的意思就是冰箱里那样冻上然后扛扛扛一顿敲，
1: 不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制冰机的原理应该是就是速冻、
0: 嗯、
1: 你知道吧，就我需要的时候我按一下它在十秒钟之内给我啊、嗯哦、对一顿量的、嗯
0: 套了套了、
1: 啊、对，就这个意思，
0: 就这种感觉，
1: 是的啊。
0: 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黄色特影，他说往年我每年到了夏天都要在网上买我们家夏日缤纷的特影，是一种起泡的这种果汁
0: 哦，
1: 然后有好多种颜色，不便宜，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品牌我就不说了，他说但是呢每次喝都觉得特别冰爽，后来我发现只要夏天喝这个我就痛风，
0: 哎呦喂，
1: 糖分太高了，果糖含量太高了，
0: 哎呦喂，
1: 所以现在我就不喝了，
0: 哎呦
1: 之后好像就好了。
0: 我比较喜欢喝的啊，就也有两款饮料，
1: 嗯，
0: 一个呢就是陕西的那个
1: 冰粉
0: 啊、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的北冰洋啊，我觉得这两款汽水就喝上特别气儿特足那种、
1: 啊、
0: 喝完之后人是麻麻的，嗓子都麻掉了那种感觉，触电的感觉，是不是
1: 啊？
0: 好吧，我们稍后呢再来分享好听歌曲吧、
1: 嗯、
0: 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
1: 嗯、好，
0: 再来聊一聊我们夏日的冰饮、
1: 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夏日的冰饮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啊，这个阿蒙是说了，那新疆人必须是雪花凉。当时的雪花凉太好喝了。雪花凉你喝过没有？
1: 我咋觉得我没喝过？
0: 其实雪花凉的味道有点像啥？有点像那个以前，就是那个冰棍叫啥？纯冰糖
1: 啊。
0: 化了的纯冰糖的那种感觉一样，
1: 甜甜的那样子，
0: 冰碴碴子在里面，甜甜的那种。
1: 那跟咱们这个新疆的刨冰其实也很像啊，
0: 有点像，但是
1: 差不多啊。
0: 刨冰它是酸奶的嘛，里面会加点酸奶的，但是没有酸奶的，就是纯甜的那种口味

0: 好，
1: 是你要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夏天的话就是清补凉，你吃过没有？
0: 这个
1: 海南的啊，
0: 哎，但是以前就是乌鲁木齐的街边，不管是夜市 也好，还是说就是商店门口也好，就特别流行有那么一个卖甜水的那么一个机器，你知不知道？
1: 嗯，
0: 从下头往上就是当然翻滚的那种，就是你见过那种汽水机没有？饮料机，就从下往上把它、把那个饮料抽起来，又在里面这样不停的循环，然后好像几块钱一杯的那种感觉
1: 啊。见过，见过，
0: 真见过，
1: 真见
0: 过，
1: 真见过，真见过，真见过。
0: 现在好像见不到那个东西了。
1: 嗯，好像是见不到了。但是现在汽水机也很多。
0: 现在就直接卡。
1: 对，而且现在很多餐厅是那种，就是你去他们家吃饭，
0: 嗯，
1: 然后可乐、雪碧都是用那个打的，然后你有一个人3块钱包圆，
0: 就是、
1: 随便喝。
0: 就是刚刚我说那个，就是那个饮料机啊，嗯、我一杯那样的饮料都没喝过。
1: 啊。
0: 哎呀，你说小时候啊，也真是懂事儿啊，我就觉得，
1: 啊，
0: 是不是？嗯，
1: 是的啊。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吧啊。
0: 嗯。
1: 还有这位朋友，我来刷新一下，叫做临时绘画。他说，一个冰杯，到保温杯里加一瓶矿泉水，我能冰爽3个小时，啥意思？
0: 一个冰杯倒到保温冰，
1: 把一个冰做的杯倒到一个保温杯，
0: 就是现在有卖那种冰杯的嘛，里面全是冰块嘛。
1: 哦，
0: 没买过那个啊？
1: 没有，
0: 就跟你蜜雪冰城那个杯子里面加了一些冰那种感觉，它是纯卖那个冰杯的。
1: 啊啊，
0: 好像就是2块钱到3块钱一杯吧，你可以往里面兑饮料、兑啥都可以嘛，就那种感觉。他的意思就是他能。就是保温杯也可以保凉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啊，就是自己做一个冰杯，加一瓶矿泉水。
0: 雷子是说了，说蜜雪冰城，
1: 甜蜜蜜。
0: 他说那个柠檬3块钱一杯特别好喝。他说另外还说了这个蜜雪冰城的冰激凌啊，2块钱的甜筒啊也特别好吃。我觉得吃啥外面的雪糕呢？他说吃蜜雪冰城2块钱的甜筒呀。
1: 嗯，
0: 又好吃，奶油又多，哎，说的也有道理，是不是？
1: 是的啊，
0: 嗯，
1: 还有这位叫做维维的朋友，他说，到了夏天怎么能不喝冰乌苏呢？
0: 冰乌苏，
1: 怎么连这都没有人提呢？
0: 嗯，
1: 你们还是不是新疆人？不喝不是新疆人哦。
0: 我不是新疆人吗？开玩笑啊
1: 啊！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特别热的时候，咱们也别喝特别凉，
1: 是的，
0: 积着了啊。
1: 对，
0: 适当的喝喝也是没啥问题的啊。
1: 哎，
0: 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也来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啦。

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6: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的。

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深夜，在自己的房间内 ，KDA 写着两封信，一封是给西凉的，鼓励他勇敢些，并告知艾利克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喜欢做的事情，还特别叮嘱西凉要把他以前给艾利克制作的一切物品都收起来，甚至丢掉，免得他触物生情。每个字似乎都沉重无比。对于艾利克 ，KDA 则无从起笔，最后只有寥寥几行字：我去想救教授的办法，至多一年。抱歉，我的先斩后奏，我怕大家反应太大，不是什么大事，好好生活，不要担心。西凉喜欢你，他很优秀，人品也绝对靠得住，请你认真考虑，我很支持你们。你的父亲上年纪了，要多照顾，你自己也要保持健康，多为大家和五谷考虑，不要陷入小我的狭隘。机器人 KDA 不自觉的， KDA 在机器人三个字上竟然写得重了一些。待到后半夜， KDA 把两封信分别偷偷地塞进西凉和艾利克房间的门缝里，又回屋用半个小时擦拭沙利文的刀，检查猎人眼镜，把苏哈赠予的装甲臂放在桌子上，在一张纸条上标注交给仲宇处理，然后穿上工作装，悄无声息地下楼出门去了。

KD 心底空荡荡的，他想再回过头看一看这间屋子，看一看二楼的那扇窗，然而最终还是忍住了，强令自己向前。他不敢在门口发动引擎，便推着摩托车走了一公里才接通电源。店里引擎竟几乎没有声音，想必是换了新的磁悬浮轴承，动力稳定性也很好，波动比以前少了很多。他在迷雾和夜幕的笼罩下往哨岗开去，战士们对老熟人热情地打个招呼，问他去哪儿。他勉强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履带车爬上了斜坡，加大马力，不一会儿就出了雾谷。他不断暗示自己的心灵产生一种准分裂状态，把走的念头和留的念头分化为两个只在心中存在的自己的形象，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控制权交给走，任凭留在那里昂头呼喊。他把车头对准茫茫沙海的方向驶去，东方的天空渐渐淌出混沌的灰白，乍一看不知是黄昏还是黎明。他就在这不知道什么时间的时候独自远行，夹在黑与白世界的世界全只属于他自己了。第二天按照轮班顺序是西凉准备早餐，食材依旧是以地热培养的藻类为主，稍带点蘑菇和储备的肉。小伙子虽然性格腼腆，但战斗、做饭、照顾家人的本事却少有敌手，这也是多年来仲宇从不管家务，一股脑的就给儿子来干，干不好就棍棒伺候的培养结果。没有植物油，只有从捕获的猎物身上榨取出的动物油。这饱和脂肪酸在常温下是乳白色的固体，让人看着很不舒服，没有食欲。然而一遇到热铁板便马上变了样。席良先将蘑菇和肉片切成小段，在铁板上炸成八分熟，用铁签子穿成串，然后把洗净绿干的藻类切成长条，缠在串的表面，再把串放回涂着的动物油的发出滋滋响的热铁板上烙。藻类熟透之时，里面包裹的食材也刚好被加工到十成熟。这种精韧的烹饪和甘愿精韧烹饪的心于这个时代已经极少。食盐在雾谷按人头分配，每人每天只有四到六克，做体力劳动的人分得多一些。席良对着调味料的把控能精确做到既有合适的口感又不浪费，这是多少年苦日子积累的经验。铁茶壶里泡着一些灌木叶，都是在撒缪尔的农作物室里培育出来的，发出一股可以调节精神的清香，对长期吃动物油的人有化解油腻之用。席良忙完后心底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趁众人都没有起床偷偷地打开了面粉盒子，那个拳头大小的容器平日里没人舍得动弹，这是 KD 在荒地上搜寻猎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死去的流浪者在他的包裹中找到的。席良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从盒子里捏起一点面粉，然后慢慢地挪到串上，缓慢准确毫无洒漏地撒在上面，然后将串置在铁板上继续烹饪。这一次发出的香味显然比之前好得多。他仅做了三串，专门为艾利克准备，携带一腔热情与关爱。回头看看面粉盒子有两个不大的纸坑，西凉紧张地把盒子摇了摇，直到运动的面粉平铺掉伤口，才盖好盖子悄然放回去，然后将这三串食品偷偷地藏起来。可以预见，如果被仲宇发现了，肯定少不了一顿臭骂，甚至要挨揍了。室内仍有一股炸面粉的香味儿，于是席良关了铁板的开关，推开门窗通风，又用铁铲将板上余下的油一点点地铲起，收集到一个塑料盒中，带到空气中几乎闻不出来那股极香的味道，他才哆哆嗦嗦地把门窗关上。晨雾很冷，人们陆陆续续穿戴好下楼洗漱，坐在桌前吃自己的东西，饭后穿上外套出去工作，生活紧张而又忙碌。席良吃完后坐在桌边发呆，等众人吃完后收拾餐具

0: 算了，我还是上去叫他吧。咚咚咚，等了许久毫无回音，西凉便又敲了几下门，寂静依旧，他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儿，便试着旋动门把手，果然是锁死的。
1: 艾利克，你在里面吗？该起床吃早餐了，已经九点了。
0: 无人回应。
1: 艾利克，艾利克，你在吗？还在睡吗？
0: 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又用力地转了转门把手，确凿无疑，从里边锁死的。艾利克，难道出什么事了？艾利克，艾利克！席良就这样在门口喊了几分钟，不安化为深忧，房内却仍旧只是寂静。
1: 艾利克，艾利克，你别吓唬我呀，你到底怎么了？
0: 西凉感到事态严重，他下定决心把门撞开，锁的质量很好，却抵不住青年的身躯，三两下之后，木门框上便出现了木纤维撕裂的痕迹，砰的一声，门板带着惯性摔在了墙上，西凉差点扑倒在地，他急忙闭上眼睛。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担心你，我没办法才，我闭着眼，我什么都看不到，艾利克，你说句话呀，说句话呀。
0: 耳边依旧是寂静，他终于睁开眼，定睛仔细看，室内空荡荡的，哪有艾利克的影子呢？室内物品依旧摆放，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旧床单的角被风轻轻地吹起，窗是开的，他焦急地跑过去，用手试探被子，冰冷异常。
1: 艾利克，艾利克，你在哪儿？我不要捉迷藏，求求你出来吧，到底发生什么了？你为什么躲着我们？艾利克，艾利克。
0: 他打开衣柜查看，除了常用衣物外，哪里有心上人的身影？床下也是空荡荡的，这几平方米的小屋内绝无其他的藏身之处。西凉发了疯似的跑下楼，朝萨米尔的农作物室奔去，连家门都忘了关。他脑子里乱成一团，似乎要哭出来了。他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跑，却没有发觉衣袋里的枣串顺着衣缝滑到了地上，还被他踩了一脚，远远地落在后面。摩托车在沙漠中信马由缰地慢走， K 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显示屏上的金属探测器信号，都是一些小光点，大概是杂物。他似乎想看到一个巨大的光点，研究所的大门，然而又没在这事上投放多少心力。脑海里是如何将正驶向悬崖的列车奋力刹住，勉强停息于裂谷边缘后，由于精神冲击而造成的虚无和虚弱感。阳光是温暖的，283凯尔文，系统把这个数据自动输进入人体舒适温度分布表中，予以判断并输出于初冬之际属较暖这个结果。冷冰冰的电子信号没有一丝人情味，况且温暖不温暖跟他有什么关系呢？雷达显示屏和磁场金属探测显示屏并排在车头，一个监控天空，一个监控地下。 K 爹正在发呆，金属探测屏上闪出一个绿银色的斑点，缓缓地朝他靠近。凭借光点大小和移动速度，他推断是在地表移动中的中型机器人，自然只有杀人机器一种。他伸手向后肩摸，碰到刀柄，念头忽然一转，松手停车。何必近距离拼呢？他并非害怕或不屑，而更像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虚无。此刻的他就像一个大病刚愈的人，心力所剩不多，他只得借助工具来节约心力的消耗了。他准备取枪，忽然惊呆了，仿佛灵魂出窍，双眼竟然一黑。他急忙稳定脑信号，聚焦瞳孔，才看清了后备箱里的情景。弹链不知何时被丢去了大半，应该说没剩几条，使得箱内空出大块的空间。枪身、小气泵连同其他杂物被挤在了一旁，正中缩卷着一个人。 K 爹越看得分明，心口越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几乎要崩裂开的感受。那个人蜷着身子躺着，裹着黑

0: 色的厚棉衣，正沉沉地睡着，唇微张，吐着一团洁白的气体。那个人蜷曲的幅度很大，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才钻了进来，不知当时是怎样的辛苦。 KD 的手颤抖着，他努力稳定紊乱的信号，慢慢地把右臂抬起伸出，轻轻碰了碰自己，明晰的触感立刻反馈而来。这不是在做梦，也不是幻觉，他还不敢相信，又蹲下用手捧起一堆黄沙，已非虚无。后备箱的人似乎被惊醒了，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吃力地坐起来，左手似乎攥着什么。那个人揉揉眼睛，把挡住视线的头发拨到耳后，抬起头定睛看着 KD， 看着看着，从那对宝石蓝的眼睛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1: 你为什么？你什么时候藏在里面的？
0: 复杂的情感，不知是焦虑、担忧、沮丧，还是欣喜、快乐、幸福，混合在一起，一股脑儿的涌入了 KD 的回路，让他颤抖。对面的人也在发抖，低下头，握着拳头，许久沉默。艾利克泣不成声，紧咬着的嘴唇上出现一道深而整齐的齿痕。他抽泣了许久，才说出一句话：“
1: 哥哥，你好狠心呐！”
0: 艾利克颤抖着打开左拳，露出一张被攥成小球的、满是褶皱的纸，不正是 KD 塞进他门缝的那张纸吗 ？KD 的头眩晕起来。艾利克丢掉那纸团，鼓起勇气抬头看着 KDA 的双眼。
1: 如果不是心里想着你，今天回来的那么晚，我睡不着，怎会立刻就看到你的信呢？若不是偷看到你整理那么大的枪，那么多子弹，我又怎么会怀疑你真的要去沙漠？研究所离我们这么近，怎么需要那样庞大的武器？你一定是打算永远离开，你骗我，你知不知道你平日里为什么要刻意的疏远我？
2: 艾利克，可是
1: 我知道啊，可是我改变不了，怎么也改变不了这种想法。我不愿意永远见不到。
0: 到最后他又说不出话来，低头，银发遮住面庞，被泪水打湿。他跪坐在冰冷的香板上，双手紧压着心，瘦小的身躯瑟瑟发抖。 KD 扬起头，乌云似乎已经散去，东方的天空由红转白，理性告诉他他别无选择。然而就在 KD 低头的时候，却发现艾利克手里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柄小刀，紧抵在白皙的颈上。 KD 的神经内产生了一股电流冲动，整个人不禁瘫软地坐在沙丘上。
1: 不，请你不要送我回去。
0: 在这个人面前， KD 似乎什么念头都无法隐藏。不，他早就预料到了。 KD 看到刀尖已经压出了一点红印。
2: 艾利克，快住手！
0: 然而刀尖还在一点点地往里送，直到破皮出现了血丝。
1: 好，我答应你，你放下刀。对不起，我不该那样做。我以为你一定会好起来，我不该这么自私。
0: 他双手抓满沙子，把脸埋在阴影之中。生物信号混乱，一道细血线顺着埃里克刀锋缓缓地流下，流到护手上，滴落在后备箱的底板上。当啷一声，小刀从他的手中掉下，砸在了枪身上。 KD 抬起头，只看到艾利克似乎要对自己露出久违的笑容，却像个孩子一样满脸是泪水，他的脖颈上出现一道明显的伤口。 KD 猛地起身冲过去，扯下自己的衣袖撕成长条，左手扶住艾利克，右手将布条按在了伤口上。
1: 没事，不严重的，我
2: 什么都别说了。
0: KD 哀求着，他说话牵动伤口，血流变大了，布条被缓缓地染红， 血也随之终于止住。 KD 把布条在艾利克的脖颈上轻轻地缠了几圈系好，怕勒他呼吸不畅，没敢太用力，用担心压力不够伤口重新裂开，便用手按着。他指尖缓缓地淌出温暖的气流，将楚楚可怜的艾利克包裹起来。
1: 你这一走本就是打算永别，把我交给席良，我想通了，我不怕。当我失去见你的勇气时，我会离去到你找不到的地方，但是现在如果我接受命运，我就已经步入那黑夜了。
0: 艾利克不住地抽泣着，话说得断断续续，脑海中忽而一下子想起许多往事来，从西伯利亚的焦木林，到月光下图书馆内的钢琴，到马来西亚发现的那朵鲜花，到 KDA 背着自己在峡谷边逃命，一连串停也停不住。
2: 不许这么想，你还有家人，还有朋友呢，还有
0: KDA 的话音未落，两点钟方向的沙丘上忽然爆出一个球，定睛细看，只是一个球，没腿也没轮子，似乎就是靠自身滚动在移动。它的合金甲壳布满了划痕，看得出是长期经历沙子的打磨。这是什么？ KDA 纳闷之际，那个球顶裂开了一道缝，向两侧打开，朝上伸出一条银白色的长管，又水平折叠，对准 KDA 和艾利克。警觉的 KDA 急忙将艾利克挡在了身后，高压沙粒做成的子弹便从管内喷涌而出，连珠炮般直击在 KDA 的胸口，力道异常的大，声音刺耳，他的外套一下子就被无数细小的刀割划一般，因撞击而碎飞出的沙子割裂开许多口子，球体立刻上台管口，瞄准 KD 的双目开火。 KD 左手遮挡，右手拔出刀，凭感觉地判断物体的来向，猛地投出去，刀体在空中像车轮一样旋转，一击切断那喷射沙弹的枪管，又惯性不减地冲到几百米外的沙丘之中。射击停止了， KD 噔的一跃冲向球体，举右拳猛击球中央裂缝，一声巨响，伴着短路的电火花，杀人机械球体成为了一堆废铁。确认安全之后， KD 寻回刀转过身，看见艾利克跳下后备箱正向自己跑来。此刻的 KD 有无数的话想说，却欲言又止，无法将内心激荡着的复杂感情发泄，只想默默地压在心底，伴着未来的无限未知，烙印在自己的灵魂之中。风沙的气息苍凉而苦涩无比，艾利克脸上的笑容却是那样的清澈甜美，他的头绳脱落，七腰长发迎风飞舞，仿若死亡戈壁中饱含光与生命的白色百合花。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 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九二九，现在播报。
4: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本地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

0: 35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此刻的 KDA 有无数的话想说，却欲言又止，无法将内心激荡着的复杂的情感发泄，只想默默地压在心底，伴着未来的无限未知烙印在自己的灵魂之中。风沙的气息苍凉而苦涩无比，艾利克脸上的笑容却是那样的清澈甜美。他的头绳脱落，齐腰长发迎风飞舞，仿若死亡戈壁中包含光与生命的白色百合花。 KD 虽想自问此刻的自己是否也是幸福的，却不敢去接受大脑给他的是这个回答，因为他的目光中渐渐充满的是一朵残酷命运下盛开的昙花吧。雷达屏幕上的光点警告便这样消失了。摩托车的金属探测器扫描到了一块方形光斑， KDA 便朝那个位置驶去。艾利克坐在他的身后，心底是满满的幸福，幸福源自自己的心声终于向他吐露而出，又没有得到否定的回答。幸福源自此刻能静静地陪伴在他的身后。他的脸色红润，唯一的暗淡点恐怕就是眼角未干的眼泪吧。他试着小心翼翼地把头轻靠在 KDA 并不十分宽厚的后背上，一只耳朵贴着他薄薄的衣服上倾听，虽然那里并无半分心跳声，却隐有某种电子的微鸣。而 KDA 却在想，我再把他推上一条不归路，我不能这么做，我该怎么办？贾伯沃克，贾伯沃克，告诉我注定暗淡的未来如何点亮。光斑定格在金属探测屏中心，它就在脚下。 KD 将摩托车开到一旁。艾利克，
2: 我在。
1: 他害羞地答应一声，仿佛又变成了西伯利亚的那个小女孩。捂住口鼻，我要把这些渣子吹开。艾利克认真地拉起衣领，蒙上脸，只露出一对大眼睛。KDA 掌下便扬起了一阵沙尘暴，不一会儿就露出了金属的地门。
3: 我这是在干什么？
1: KDA 开始只想着离开，根本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来找教授和沙利文。他此刻的举动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只是一种惯性在驱使他来这不毛之地吹荒沙，只是下意识的行为吧。也许他真的想见见教授和沙利文，特别是教授，如同父亲一样的老人。他一直对艾利克的未来担忧，思考怎么让他改变心意。他对艾利克的决心和那句我自己就会一个人离开的话感到苦楚。尘沙落下，金属门全部暴露出来， KDA 想用老办法打开却毫无反应。
3: 当然沙利文关闭了整个地下室，也关闭了自动门，怎么才能进得去呢？
1: 他起身要离开，忽而又站住，发现艾利克慢慢地朝他走来。
2: 哥哥，我可以只叫你 KDA 吗？
1: 这似乎是 KDA 第二次听到艾利克直呼自己的名字，第一次是在西伯利亚的裂谷。
2: 是不是门已打不开了，要破门而入吗？
3: 只能这样了。
1: KDA 有些心虚，他真心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难道真要去找沙利文？这本是一个为艾利克看穿的谎言呢。
2: KDA，
1: 艾利克打断了他的思绪，
2: 去看看他们吧，他们也想你了，而且下次我不知道还能不能陪你来。
3: KDA 的脑海中吹过悲凉的风，不知作何回答。
1: 深入的真相未必会给你带来幸福，所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世界已经不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我虽然告诉你真相的所在，但并不希望你去寻找。
3: 不知怎么的，他忽然想起这些话来。全息投影中的教授遗言，教授一定对 KDA 的身世隐瞒了什么。
2: 我要改变他的命运，也只有我能改变他的命运。不管怎么样，至少我要想想办法。真相，我的真相一定会对他有所帮助。
3: KDA 的脑海里似乎浮现出这么个念头，这个旅程是为了找到一个让艾利克避免悲剧的方法。伴着渐渐明朗的决心，他的勇气一下子就燃烧起来。
2: 好，我去。
3: KDA 抽出背上的刀，在金属闸门上画出正方形，然后右手插入正方形中央向上提，将这20厘米厚一米见方的金属块一把拔出丢到旁边。他探头往下看，电梯方景四壁的一道道蓝色小灯悉数关闭，黑漆漆的下面死一般的寂静。他一连喊了几声沙利本，都没有升降梯活动的响声传上来。他从摩托车后备箱抽出一捆吊绳，回到洞口，在金属闸门上用刀切出了一个孔，把吊绳系好，把电筒别在了上衣口袋内，左手攥着绳索，右手提起刀。 KDA 一手护住背上的艾利克，一手持绳跳进了洞内。他一点点地放开手中绳索，不一会儿就到达了底部的升降台平台上。空气里夹着微潮的气味，他打开电筒，敲敲面前的金属自动门，毫无回音。门旁有一个小盒，上面有两个灯，一红一绿，此刻都是关着的，便徒手拆开小盒的盖子，触摸电路板感知。
2: 一点电力都没有，难道沙利文把自己也关闭了吗？
3: KDA 于是只得再次用刀破门而入。电筒的光并不很强，照不到多远，门后的大厅里什么都看不清楚。艾利克怀着不安的心情随 KDA 走进去，漆黑扑面而来， KDA 第一步就差点跌倒，感觉右脚被什么绊了一下，忙低头看，索菲亚，那个名叫索菲亚的机器人侧倒在地一动不动，还拿着清扫工具，身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沙灰。 KDA 蹲下将机器人翻过来，卸掉背后的控制面板检查，它残存的电压值很低，仿佛多年都没有充过了。难道它是一直工作到没有电为止的？看来可能是整个建筑都停电了。他把索菲亚女士扶起来放置门旁，一前一后四下试探地搜索着。艾利克心里有些害怕，不禁地抓住 KDA 的衣角。大厅里一切摆设照旧，加工中心台的罩子还是十年前的模样。 KDA 感慨，
2: 因为自己过着平静而单调重复的生活，反感到时间流失得这般快。
3: 他走到一面墙边蹲下，寻得教授的太空舱的入口门，教授的尸体就在墙背后冷冻着，停电这么久只怕是已经。 KDA 不愿再想，当下要紧的是恢复电力供应，去别处看看如何呢？医疗舰的零件还整整齐齐地散放在地上，积了不少灰尘，大概是索菲亚女士特意没有打扫这里的缘故吧。盯着分解体， KDA 忽然想到了入口门上的小盒。他回到入口，顺着小盒的电线溯源，电线深入门板，他便切开门板，嵌入墙壁，他就割开墙壁，如此一直顺着墙角往停车库去。绵延的电缆在停车库的一个角落里改变了方向，往地板下面拐，旁边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窖门，井盖大小。手电光照在了地窖门上，只见那道门似乎是很厚实，没有锁。 KDA 擦去积灰，发现上面画着一个方框和黄色的惊叹号。他让艾利克后退几步，自己拉开门，用手电往下探照。
1: 这是一个直上直下的通道井，黑咕隆咚，却隐隐有电流风鸣声传出。井侧壁固定着个十余米长的钢梯。
3: 你留在这里，我下去看看。
1: KD 把手电留给了艾利克，自己将刀握在手心，通路气流发出红光做临时火把。他沿梯子来到底部后，发现正面有一个一人大小的门，挂着厚而重的铅皮帘，掀开后是一条水泥通道，微微地向下倾斜着，看来还要往更深的地方走。他试探着往前走了一段，尽头是90度拐角，转过之后又有一个厚重的铅皮帘子出现在他面前。
3: 这是要干什么？
1: 掀开之后， KD 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警告的信号，来自他的皮肤下的传感器，辐射。经过四次折返，四道铅皮门帘，黑漆漆的通道内， KD 的脑海中警告信号越来越强。在最后的门帘内是一间密室，中央立着一个一米见长水泥包裹的物体，他明显感觉到肆虐的射线从那里传来，水泥体上伸出许多管道和电缆，连接到四壁的各种设备上，机器都是停运的，只有控制台上不断地闪着红黄交替的灯。
3: 是核裂变反应堆的控制台。
1: KD 按下电钮，机器中央的投影装置点亮，在他眼前的半空中出现一块屏幕，警告的字幕连同一张复杂的设备结构图显示在了上面。
3: 水泥防护壁出现了裂痕，核辐射泄露，安全起见，供电系统自动切换为低功耗状态，这就是停电的原因吧。
1: 就在此时，许多条新的警告信号从身体的四面八方传入他的脑海。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手、腿、颈部皮肤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黑斑，是强射线破坏了他的人工皮肤组织。这听脚有些储装特定型号水泥的罐体，还有水泵，手持浇筑机、特种纸与铅皮。 KD 走向了中央的反应堆，
3: 肉眼看不到，应该是细微的裂缝，不管了，全封闭上吧。
1: 浇筑机因没有电力供应而无法启动， KD 便挥刀切开罐体，徒手爬出一堆水泥灰来，再打开水泵放水，用一根随手摸到的铁棍搅拌起来。没有铁锹，他便割下柜子的铁门完成铲，将混合好的水泥铲到反应堆旁。他先在反应堆表面贴满那些特种纸，

0: 然后覆盖上一层铅皮，再把水泥抹在外壳上，抹了一层又一层，直到身后那些机器的提示灯突然消隐，房间顶的大灯咔的一声亮起。看来阻止了泄漏。以防万一，凯迪又继续抹了一些水泥，然后用右手的热风将水泥烘干。此刻的反应堆已从立方体变成了方不方、圆不圆的大疙瘩，室内一片狼藉。他走到控制面板前，在键盘上敲击起来，不一会儿就了解了研究所的系统结构，并一一恢复了安保、供水、保暖、空气净化、中控计算机等所有设施的供电。头顶的灯突然亮了，艾利克说，我就知道你成功了。 KDA 关上地窖门，往大厅走时，身上有几块变成黑斑的皮肤自行脱落。
1: KDA，
0: 艾利克见状惊呼，不必担心，还会长出来的。他们刚离开停车库，忽然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 KDA 听出是沙利文在说话，情不自禁地跑起来。
2: 破扫地的，破扫地的，笨蛋，嘎嘎。
3: 给我闭嘴，你才弱智，你这台弱智电脑。
2: 笨蛋，
3: 弱智，笨蛋。
0: 沙利文结巴味十足的声音从天花板扬声器内传出来，充满滑稽与幸灾乐祸的嘲笑。
4: 沙利文，沙利文。
0: 凯迪对着天花板高喊。
2: 哟呵，是好身手，你怎么回来了？找我玩吗？
4: 果然是你，沙利文。
0: 清洁机器人索菲亚女士自动充电结束，身体下的吸尘装置便隆隆地工作起来。
3: 怎么这么多灰？怎么一下子就集了这么多灰？黑头发小子，是不是你带进来的？
0: 他一边工作一边抱怨。沙利文的声音还在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厅充满了二货的气场。
4: 沙利文，沙利文，教授怎么样了？
0: 凯迪问道。扬声器的搞笑声立即止住。
2: 死老头，他一直在冰箱里待着，我去叫他。
0: 墙底的门打开，太空舱流畅而出。凯迪急忙奔过去看，他第一眼看到的却是太空舱系统初始化指示灯在闪。他的双脚渐渐地慢下来，越来越慢。是的，和他预料的一样，如果真的有能复活故者的机器也无济于事。太空舱里只有一具四肢微微摊开的瘦小而发黑的干尸。凯迪颓然倒下，双臂力撑坐在地上，右拳狠狠地向地上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2: 天哪，我好像死机九年七个月，十一天八小时，四分三十六秒二，嘎，天哪。
0: K 爹根本无心听到沙利文说这些，远处的索菲亚女士却惊呼起来。
5: 我们停了九年吗？你这个白痴，让你管理实验室你就管成这样。
2: 反应堆出事太突然，不能怪俺呐。
0: 索菲亚女士和沙利文对吵起来。艾利克上前把 KD 扶起，挽着他的手臂，慢慢地走到太空舱旁，透过双层钢化玻璃弧窗静静地看。曾经赋予 KD 智慧与勇气，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的老人已成为了木乃伊。 KD 转过头，心底似乎有许多的痛苦要喊出来，却又喊不出来。唯一能给 KD 以心灵安慰的，或许是他在教授依稀能辨出的面容上看到了心事已了的宁静与安详吧。 KD 很久才从哀伤中走出来，缓步走到大厅中间的休息桌旁坐下。扬声器里，沙利文停止与索菲亚女士争吵，转来与 KDA 说话。
2: 好身手，你还没回答，嘎，你来找我玩吗？
4: 不，不是。
2: 那你来干啥？
4: 来

0: 教授。
1: 咦，门怎么都破了？老鼠咬的吗？
0: 是我弄的，对不起。
1: 哦，我给你做把刀，你就来拆我的门。
0: 沙利文，其实我……
1: 其实什么？嘎？
0: 不，没什么。现在一切都晚了，教授他已经……
1: 看你那么愁，说说有啥要帮忙的？
0: 我想了解我的身世。我相信教授，他并没有都告诉我。对不起。
1: 没事儿，嘎，人之常情，好身手何不拆掉老头的记忆芯片？
0: 什么？佩迪大吃一惊。
1: 脑袋里，拿走吧。
0: 墙角的太空舱突然一溜烟的跑到了大厅的另一角，停住。墙壁如像鸡快门般出现了两个口，伸出两条机械臂，末端都连着万用军刀。太空舱的盖子自动打开，两个机械手便伸了进去。
2: 沙利文，你要干什么？给我住手！
0: 凯迪起身就往太空舱冲。
1: 好身手，没事儿，老头一定也想这样子。
0: 伸进太空舱内的机械手已经抽出来了，夹着一块银白色的指甲盖大小的金属片，被干瘪发黑的脑组织包裹着。凯迪不禁感到强烈的痛苦，脑信号紊乱，无法再向前一步。索菲亚女士停下清扫工作，朝太空舱移去，张开嘴巴吞下金属片。一阵搅动的声响后，她张开了嘴，把干净的金属片取出，放在大厅中央桌上，又继续扫地去了。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北京时间的是8:0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今天呢是甜甜在直播间哈，陪伴一起，大家一起来感受电音节奏与旋律哈。当然呢，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说呢想要听到哪首歌的电音节奏哈，也可以直接编辑歌曲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都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希望这一时间这一个小时呢，能够用带感的音乐旋律唤起你的这个下班动力哈，希望大家呢在即将下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心情和状态啊。当然这一会儿呢晚高峰前夕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和梳理一下哈，看看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呢。现时段的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还有呢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啊，有些许排队拥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呢，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呢如果说有想要听到的，哎，这个比较带感、比较不错的旋律和节奏啊，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推荐和分享啊。这一时刻，让我们开启属于晚高峰前奏的电音旋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哈。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朋友们可以始终啊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任何的这个歌曲的电音旋律都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那么今天潮更新疆呢，甜甜希望用更多好听的电音节奏伴随大家哈，这个迎接晚高峰的路途，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现时段呢，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以及上沙和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呢，有些许排队的情况哈。提示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不要走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的变化哈。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
1: 电音世界潮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用电音旋律啊，伴随大家一起来迎接晚高峰。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现时段呢，从大湾北路这个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以及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还有呢这一会儿啊，恰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慢慢的拥堵起来，有一些许的排队啊。那么现在这一会儿的距离晚高峰还有15分钟，稍后的时间呢，路上的情况啊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的焦灼，那么行在路上的各位，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做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这一时刻的电音旋律，听到的这首歌最炫，

北京时间的18:5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半音电音半路途迎接晚高峰哈，希望呢各位朋友们能够在电音的旋律当中呢提前感受一下这个晚高峰的节奏哈。这一会儿呢不知道大家都行驶在哪一块了，即时路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分享。现时段呢看到夜哈给我们发来了及时的路况信息，现时段呢机场快速路北站转盘哈，去河南路的出口方向已经开始堵车了。那么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呢，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现在来看看晚高峰的前夕啊，路上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是什么样的节奏。当然呢这一会儿呢及时的这个气象变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其实从明天开始呢温度将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落啊，那么明天呢最高温度是来到了30摄氏度哈，最低温度呢是来到了25摄氏度，所以说稍稍的这个温度呢会稍相对舒适一些哈。当然呢在这个周末的节奏当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安排和规划。现时段的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包括这会儿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以及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啊。那么今天潮更新疆呢就先是以上的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下一个时间段再见喽。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

0: 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那么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的快乐，因为呢，就节奏已经提前就是掌握好了，
1: 嗯，然后你
0: 把握到了，
1: 是严也已经发消息了，说老田儿快出来 say hi，
0: 我其实特别想 say bye， 就是我们俩在上一个小时我就说各位朋友们这个下班快乐，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杰克冉，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就希望自己是下班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但是叶就很奇怪，他说甜甜你咋了？7点的节目不香吗？老去霸占别人工作，
1: 有没有可能是被硬着拉过来上节目呢？
0: 有没有可能是强行塞给我的工作？
1: 哎呀，就一
0: 直
1: 甜甜，那个朝更新疆这个节目啊，你来上一下吧，反正你后面是你的节目嘛，你就来早一点。是有可能是这样子。
0: 对啊，对呀，各位朋友们，霸占这个词儿我不喜欢啊。下一次请在朝更新疆节目时段啊，就是在这个嘉瑞主持的时候给他刷屏，能不能不要把你的工作塞给别人？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啊，
1: 就这，我想说啊，就这仨瓜俩枣的，干何必？
0: 真的何必呢？
1: 哎呀。
0: 咱也不霸占啊，咱不霸占那点节目，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哇，天哪，Mr. Pan 就是发来了已经开始蹦迪的节奏和旋律了啊！
2: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让我们一起跟上 Mr. Pan 的节奏，让我们一起蹦起来！
0: 哇，
1: 就那种感觉吧，
0: 蹦起来了，蹦起来了，必须啊，必须有这种节奏，
1: 带上他的这个动图，刚才那个氛围好带感啊，
0: 一下那个氛围感就出来了，是不是？
1: 我感觉我已经在舞台中央了，然后下面 Mr. Pan 晃的摇的最带劲儿。
0: 对啊，真是这样
1: 卖力，
0: 没错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卷子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哎呀，今天一听到你们俩，我就觉得心情特别的开心啊，
1: 就喜欢这样的留言，尤其是甜甜的可可爱爱的小美女过来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可开心了。
0: 没错没错啊，我们真的也很开心啊，就是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是开心的这种情绪和心情，对不对啊？
1: 是的，那朋友们哈，跟我们打招呼的方式是非常的简单，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起来了。
0: 是的，
2: 此刻也已经跟我们一起嗨起来了。
0: 哇，我看到现在很多的朋友啊，都我甚至看到有朋友王朝发来了那种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摇滚的那个手势，是不是？就是有耶那种手势啊。
1: 此刻要是所有朋友啊，给我们发你们这种慢摇的动图，这个微信平台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0: 哎，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开篇啊，我们就征集一下大家的表情包，把你们在表情包里最嗨的那个表情包发过来。哎，我真的，我看到大家甩的各种各样那种亮亮炫彩的那种表情包，我觉得真的还蛮厉害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大家把你们那个表情包里面有没有那种
1: 甩出来？
0: 对对对，有没有那种就特别嗨的那种表情包啊？然后可以拿出来发给我们看一看啊。
1: XL 发来消息，他说之前的摩托车呢热坏了吗？
0: 哎呀，夏天真的开不了摩托啊，就夏

0: 摩托真的骑不了，烫腿。
1: 嗯，其实热坏烫腿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嗯，作为丫头子，
0: 嗯，
1: 我们怕晒黑。
0: 对，嗯，是的，嗯，我们现在就是要360度全方位的就笼罩起来的那种出行交通工具。
1: 嗯，
0: 摩托车把我们俩暴露在那个太阳底下，实在是太晒得很，是不是？嗯，
1: 怕变黑了啊。
0: 对对对。
1: 潘潘发来消息，他说：“哎，哦，是
0: 潘
1: 潘啊，
0: 潘
1: 潘，他说杰克然，最近你那几次喊麦啊，让我觉得你以前是个资深的 DJ 老师。
0: 你们咋知道呢？杰克然以前有兼职啊。”
1: 是的，
0: 对啊，杰克然以前，杰克然以前啊，专业喊麦20年，我跟你说，
2: 一人我饮酒醉，醉不能家人成双对啊，就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呢，
1: 说来就来，
0: 对，哇，大家的表情包已经发起来了啊，哇，大家的表情包都还不错哎，但是袁宏伟就是你的这个表情包，在众多的表情包里确实有点独树一帜。我和杰克山根本没敢点开，他这表情包这么的根本不敢放开点开放大看啊，我害怕就是这一期节目我上的有那个心理阴影。嗯，
1: 你是不是手滑了？你快告诉我你手滑了。
0: 他发来这个表情包，我感觉这个男的就是他的那个抬头纹能夹死蚊子那种感觉，是吧？
1: 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XL 发来消息啊，那个动图嗨的哟，那个舞姿非常的到位。
0: 他这个可以哦，他这个动图有点嗨啊。
1: 是。
0: 然后等风来发来的这个动图啊，我觉得有点炫彩了啊，我就感觉有点像那种赤橙黄绿青蓝紫，就是那种杀马特挂的那种啊，还不错啊。然后好运来发来这个动图，哎呦，好运来这个就是显得就是可爱多了，
1: 哎呀，
0: 含蓄多了，是不是？
1: 真的。
0: 哇，
1: 夜店里头谁要是这样跳舞，
0: 真的，
1: 我会觉得这是幼儿园，
0: 应该不会有这样跳舞的朋友啊。还有小康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动图啊，我只能说一句话，我看着他的脖子我都疼啊，那头甩的太厉害了啊，
1: 哎，但是我觉得啊 ，XL 的动图真的是很到位。
0: 对对对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啊，把你最嗨的表情包啊可以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因为周末的节奏嘛，今天是周五对吧，今天是一个周末的节奏啊，所以希望大家是整体的氛围是那种开心快乐的啊。
1: 是的，那当然我们的话题也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除了朋友们的动图之外，我们的话题不能少。今天我们就聊一个异想天开，这个随心所欲的话题，好不好？
0: 没问题啊。
1: 就是，如果说能帮你实现3个愿望，你最想让他帮你实现什么愿望？
0: 实现的3个愿望，是不是？就是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了，是不是？
1: 是的，阿拉丁神灯
0: 能够帮你实现3个愿望。你最想实现？哇，一下3个
1: 啊，
0: 这有点不好吧？
1: 你觉得3个有点多了是吧？
0: 我觉得3个有点多了。
1: 当你罗列出你的愿望之后，有没有可能你会觉得3个有点少耶？
0: 哎，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最近我们不是有一些这个新的规定嘛？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是我的愿望我希望就是以后每天，算了，这个不能说，我感觉不能说，我感觉说出来有点不太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反向相互的，可以就是感受一下，比如说每天来我们节目互动，天天给我们节目打卡，我看看那种感受，爽不爽？就是那位朋友。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许3个愿望啊，就是每个人我们的童年当中也会有那样的愿望，就是说啊，有吃不完的零食，或者是不用写作业，再或者是有一个哆啦 A 梦能够帮你完成作业这件事情等等等等。但是长大了之后，我们的这个愿望会变得更多，
0: 对，
1: 也会变得更复杂一些。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今天就不要不敢说，不要不好意思说，就把你的愿望说出来。
0: 对，没啥不好意思说的，反正我们也不会帮你实现，你就说一说也没关系的啊。所以说今天啊，如果说你拥有了这个阿拉丁的神灯啊，有3个愿望可以实现，你最想实现的3个愿望分别是什么呢？都可以来说说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了，变有钱，变很有钱，变非常有钱。就是分步走啊，先有钱，再非常有钱，再相当相当有钱，就那种。
1: 我跟他的愿望也差不多，就是变瘦。怎么吃都不胖，然后呢就是暴富，不是小富啊，就是暴富，然后就更富吧，
0: 更富，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春天列车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的愿望首先第一个，爱人永远美美哒。

0: 还有卖东货的吴彦祖说，我想要花不完的钱，然后乘以三，
1: 三个愿望都是这样的啊。哦，
0: 你们的愿望都是这个呀。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OFF 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有时候啊，实现愿望真的很简单，比如说听你们的节目，他说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心愿，今天达成。他说还有呢，就是在你们的节目上漫无目的的许愿，他说今天我也达成。他说最后说一个吧，正儿八经的，就是希望你们啊，把节目贯穿到12点。
0: 干啥呢？
1: 就是我觉得他自己啊舒服了，然后就不让我们俩舒服，这是啥意思？我不懂。就我们俩为什么就是最后一个愿望还要把我们俩那要贯穿到12点？
0: 但是贯穿12点的节目，我们周末的时候都有啊。
1: 对，是的，是的，
0: 也没见你天天那时候过来陪我们聊天啊。
1: 对呀，啊，然后魏先生说不要三个就要一个，我希望甜甜船长青春不朽，美丽永驻，更希望929越办越精彩。我感觉这个特别像年会上的一些祝福。
0: 太假了，魏先生，
1: 真的。
0: 然后就说什么，不要三个，我就要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呢，给
1: 我们了，
0: 送给我们两个。然后呢，最后还把929也加上了，这不就两个愿望了吗？
1: 天哪，天哪，魏先生，
0: 929算了吧，算了吧。
1: 对，你别把你的愿望浪费在929上，好不好？你把愿望许在其他的地方，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0: 就是让甜甜青春永驻，然后让甜甜越来越有钱，是不是
1: 啊？那倒也不用，那倒也不用啊，不用都给我，不用都给我啊。你可以让自己，好不好？让自己很有钱，然后呢，把929买断，然后给杰克，然后给杰克，然后甜甜放假，就这种啊。
0: 然后可爱喵也发来消息，他说我想拥有一键学会所有技能的超能力，比如说一键学会钢琴呐、画画呀、做饭呐、修电脑啊、健身呐、就是总之所有一切都一键学会。第二个就是让父母永远健康。
1: 哎，是的。叶说请阿拉丁神灯
0: 啊，
1: 实现我的三个愿望吧。第一个愿望，愿大家身体健康。第二个愿望，愿大家都发财。第三个，给我再来哈三个愿望。前面三个就是那种叫什么开胃前菜。
0: 哎，我
1: 就
0: 在想
1: 铺垫。
0: 对，我就在想，哇，天哪，大家都这么大爱吗？然后给我来个第三个这个第三个愿望。
1: 对，前面都是铺垫啊。乔麦发来了这个语音的信息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乔麦说了些什么啊。乔麦你好。
2: 人宝，人宝，
1: 哎，
2: 我快乐哦。今天的互动话题都变成许愿了吗？都这么大吗？
1: 必须的。
2: 三个愿望的话，第一个肯定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强健的体魄。第二的话就是不愁花嘛，就花不完的钱。第三一个，希望身边有一群永远能玩到一起走不散的朋友。
1: 你看。是不是啊？我觉得，哎，我觉得他
0: 好走心呐。
1: 他前面还说呢，说现在都在节目上许愿了吗？最后发现他许的比谁都认真，是吧？你发现没有？乔麦许的比谁都认真。
0: 是的，首先没有健康，其他一切都白谈。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的健康。第二呢，就是经济自由。
1: 对对对，是的。
0: 第三呢，就是
1: 有那个
0: 一块花钱的一群朋友，
1: 哎，好朋友啊。然后好运来说，花不完的钱，第一个买华为高端手机，第二。这个永远的生命，我这个三个愿望可以吧？就是那种永远的生命的意思是长生不老吗？就是应该是拥有那种长生不老的那种技能，
0: 应该
1: 是不是？
0: 应该是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第一个和第三个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是买华为高端手机，我觉得努努力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你不要把它浪费在这里当一个愿望，好不好？
0: 还有看到 Mr. Pan 也发来消息了啊，他说第一个呢是世界没有饥饿，第二呢世界没有生病啊疾苦，第三呢就是世界和平，
1: 这才是真的大爱，
0: 真的
1: 是不是啊？ Mr. Pan 说到的这个啊，就是大家我发现了，就是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
0: 格局都非常的大，
1: 个顶个的大爱，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有三个愿望，首先第一个，我希望杰克然和甜甜永远漂漂亮亮的
0: 啊。
1: 他说第二个，我希望杰克然和甜甜的就是永远就是这档节目不要停播，

0: 他说第三个我希望啊，就是收听拜托了晚高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天天都能够跟杰克然甜甜保持互动。
1: 哎呀，都是许愿都许在我们节目上了。
0: 是是是啊，
1: 节目可能肯一般情况下不会停播，但是
0: 不好说，
1: 人有可能换啊。对，现在说这话确实有点心虚了。
0: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我们这样吧，就是快乐嘛，有一分算一分，好不好？我们就想纵享此刻的快乐，好不好？
1: 此刻我们隆重的有请黄克爽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真的好久不见，黄克爽。
0: 是的，好久不见啊。
1: 来听一下
0: 你
1: 说了什么。
2: 因为我第一个世界和平，第二个希望早晚高峰都能天天听到你们两个声音，第三个为我50。
0: 第三个咋了？
1: 第三个说了个啥？
0: 我，但是我第二个我就想笑了。他说早晚高峰天天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哎，上班没有这样上的啊，黄克爽。哎，我们也不是说就是，哎，我们不能被拴到，
1: 不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早晨也睡不好，就是睡不好，晚上睡不好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哎，真的，各位朋友们，你们谁见过哪一个这个工作的跨度是早上的8点一直要到晚上的21点？我感觉这个工作跨度有点长了。
1: 对对对，我回想了一下我的职业生涯，好像也没有这样的经历。
0: 对对对，
1: 早上也就是中午上一档午高峰，晚上再上一档晚高峰。
0: 对对对啊，就是而且我们早高峰有非常优秀的同事，杰克然和甜甜，我们两个人上
1: 不
0: 了，对，上不了，上不了。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未读信息啊，他就有说，他说首先第一个愿望花不完的钱，第二个愿望他说穿不完的好看的衣服。
1: 哦，
0: 哎，不对，其实第一个愿望就能够涵盖第二个愿望，你发现没有？有花不完的钱了，你还怕没有那种穿不完的好看的衣服吗？
1: 对呀。
0: 然后他说第三个愿望是用不完的化妆品。
1: 第一个就能实现。
0: 对，都能实现，我觉得。
1: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一个好看，也挺关键的，就是衣服肯定是有的，但有也会不会好看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哦，有些人有很多钱，但是他买的就不一定是好看的衣服。
1: 是
0: 这个意思是吧？
1: 啊，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啊轩轩，他说我第一个愿望是拥有一个永远吃不胖的体质，作为易胖体质的我，连喝水都会再长胖。然后第二个呢是让我拥有一套不用还房贷的房子。第三个愿望呢是让我的老板忘记他是我的老板，这样我就算上班摸鱼也不会被骂了。
0: 哦，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点那么个意思，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阿远争渡这位朋友啊，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就阿远争渡，但是阿远争渡发来的这个表情包，我觉得有一种偷偷背地捣人私匪的感觉啊。
1: 真的，
0: 他俩的表情都太浮夸了啊。
1: 是，我们来听一下。
0: 你好，阿远。
3: 是用不完的化妆品。第一个就能实现，这都能实现。
0: 哎，这不我的声音吗？
1: 对呀、
0: 哎。
3: 也挺关键的，衣服肯定是。
0: 我怎么听？
4: 听你们的节目
0: 啊？
4: 你们没有给我互动的事？
0: 我们没给他互动。他说的是我们没给他互动，还是他没给我们互动啊？
1: 好像是
0: 我们没给他互动，
1: 好像是。
0: 天哪，各位朋友们，
1: 你都没有发东西，怎么跟你互动？
0: 真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我现在第一次啊，就是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听众朋友们说你，哎，你们俩。这个主持人不懂事啊，你们俩怎么不跟我互动？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你的任何信息。
1: 然后18秒的语音，16秒都是在听我们自己的声音。
0: 对，我当时还说，我说，哎，第一个愿望的这个女孩怎么也想有用不完的化妆品？这个不是刚上一位朋友就有过这种愿望吗？啊，一听是我自己的声音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吧，首先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快乐。他说第二个愿望呢，就是希望啊，就是能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成为朋友。他说第三个愿望，那就是我希望我每天的快乐都是929给的。
1: 这些你都是。实现啦！
0: 对，你看你的这个愿望就比较好实现了，而且我甚至觉得你每天都在实现它，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
1: 这个也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
0: 对，你看大家。 就是如果说人呢，就是不贪心
1: 啊，
0: 哎，就很容易满足，
1: 哦，
0: 是不是啊？啊，你看你们之前说的那些，这什么这很多很多钱，非常多钱的，这很难，在我们的节目里至少很难实现啊。
1: 嗯，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风帆，他说我的第一个愿望呢是让我中一次彩票的头奖，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愿望呢是让我再中一次。
0: 哦，再中一次
1: 就是再中一次，他要中连中三次。
0: 哦哦，就三个愿望中三次。
1: 然后他说中三次，我看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吗？我不信。
0: 哦，说实话，这个头奖我中一次我就非常满足了。我这位朋友啊，就是有一点那种
1: 有点贪心了，
0: 贪心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我也想在你们的节目里许愿，虽然我知道也不会实现。他说第一个就是呢，我希望我的工作项目能够有大的进展，并且我能他说的是晋升啊，工作上希望自己能晋升啊。然后他说第二个就是希望呢，我能有很多很多的储蓄，我的股市涨涨涨啊。还有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老婆赶紧同意我换新车的这个要求啊，想换车了啊。哎，但是你别看啊，就是
1: 他前面几个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第三个
0: 换车，
1: 有没有可能他老婆就在副驾驶？
0: 有可能。但是我想说的是啊，你看他就是我觉得还挺注重这种家庭的这种感觉的，就你看老婆不同意他是坚决不会买的，对吧？
1: 还真是，
0: 对吧？就要老婆同意，哎，我能买能换我再换，是不是啊？
1: 还真是。
0: 有没有一种可能，王朝可能这会儿就把那个车上的空调啊什么全部都关掉，说哎这车咋回事，哎咋坏掉了，哎我空调也不热了，然后他老婆就那个汗淌的满脸都是，妆都花掉了，那种说哎呀老婆你看都这样子还不给我换车吗，就那种也有可能啊。在这儿
1: 今天你要是以后结婚了，有男朋友或者有老公了，
0: 我可能也
1: 给你开空调的时候你就心里就知道
0: 想换车了，
1: 想换车了。
0: 对对对啊，他要是不给我开空调，我就让他下车，我自己吹上空调回，你自己路边晒太阳啊。然后我看到哎，风雨醉梦这位朋友发来这个语音的消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这个风雨醉梦他说了些什么啊？因为我看到是比较短，也是一位新朋友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您好，嗨。怎么了？
1: 就叫了一声我们的名字
0: 啊，
1: 然后就
0: 叫的
1: 我
0: 是叫的甜甜杰克然，是不是？
1: 他好像叫的是甜甜杰克，然后就没了。
0: 大家现在都这么高冷的吗？大家现在走的是那种沉默寡言的那种路线，是不是？就是我不多说一句话，你们知道我来过就行了，就那种感觉啊。好呢，知道你来了啊。
1: 说到这个沉默寡言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永远的你，他说，我比较社恐，所以我的第一个愿望是让我拥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社交能力。
0: 哇哦，这种社交能力，
1: 然后第二个愿望呢，是让我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尴尬的能力。第三个愿望呢，就是让我不用发微信就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的能力。别琢磨别人。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从前以后，他说我的愿望是愿世界和平，愿祖国繁荣富强，愿我有钱。看把自己放在了第三个愿望上啊。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还有看到空白格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三个愿望，哎呀，他这三个愿望我觉得不太好说。
1: 怎么说呢？
0: 让我来给他润色润色吧。
1: 行。
0: 哎呀，还是不太好说，我感觉。因为他首先第一个，他说他要找三个不同的很漂亮的女朋友，就是大概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这种的就不可取，好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啊，咱们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好不好？
1: 是的。但月发来消息，他说我的三个愿望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让我不用上班，还有花不完的钱。这个就是有钱嘛，是不是？第二个愿望呢是让我的老板再也不要半夜给我发微信让我完成某这个工作那个工作。
0: 哪个老板这么不懂事儿，半夜都还给人发微信，真的是啊。下次让老板直接打电话啊，微信
1: 太烦了，打电话更讨厌。
0: 对对对啊。
1: 然后第三个愿望呢是、让我同事不要总是把在吗当做开场白、看到在吗我的心脏都加、那个心跳加快了
0: 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大家都可以在节目里许三个愿望啊。如果说你拥有了这个阿拉丁的神灯、那可以许三个愿望的话，你最想实现的三个愿望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5: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8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解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

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大家把我们的节目真的当许愿池了，
1: 嗯，
0: 我真的好怕就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就是开始投那个硬币了，嗯，哎呀真的就是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大家确实啊，就大家的这些愿望啊，就是有非常宏大的，
1: 嗯，
0: 哎，有非常这种大爱的，也有是专注于自己的啊，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们的这个愿望还是比较的这个感动的啊，
1: 嗯，
0: 然后呢看到宁静致远啊，风雨醉梦啊，其实都有同样的想法和愿望啊，
1: 嗯，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一直在期待着啊，
1: 嗯，
0: 然后风雨醉梦说刚在开车，
1: 嗯，
0: 然后呢他说这个希望新疆的夏天一直天气凉爽
1: 啊，
0: 然后呢还是希望929可以一天一直播杰克然和甜甜一直播我们对，哎呀，
1: 我在想，如果说按照就是每天都有直播这样的一个逻辑去理解你这句话的话，
0: 嗯嗯，
1: 我们每天确实应该是目前是能做得到的。

0: 除了周末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之外，
1: 你理解错了。
0: 但是哈，按照我就是他想要说的，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直播的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工作还是算了吧。
1: 对，
0: 就那种
1: 一天一个直播，我们可以，一天一直播，我们就不行。
0: 哎，你说，你想，
1: 哎，到最后那个
0: 嗓子都冒烟了吧？
1: 博大精深的，哎，我真的发现断句不一样，好像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是不是？对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不管，哎，不管是
0: 什么，我有一种想法，就是哦，幸好这个醉梦不是我们的领导。我甚至在庆幸这件事情，
1: 庆幸吧，算庆幸吧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聊亮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一直都有这三个愿望。他说第一个，我就希望家人健健康康的；第二个呢，我希望我能离家更近一点，就是不用每次逢年过节才能回家。还有第三个愿望，也是我目前最想解决的一个愿望，早日脱单。
0: 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实现啊。
1: 对啊，
0: 哎，有些朋友的愿望是比较就是宏大的，有些朋友的愿望呢就是比较梦幻的，但有些朋友的愿望确实非常非常的实际啊，我发现。所以说哈，各种愿望你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许愿，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把你们三个愿望赶快表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Lionel， 他说我的愿望呢，第一个是我脸上的痘痘永远消失，然后呢第二个愿望是让我永远不用护肤也能够拥有好皮肤，然后第三个愿望是永远不用防晒也不会变黑，都是在皮肤上的。现在啊，朋友真的可以上点科技，就是也不是说是啊，一说到科技觉得啊不行，我害怕呢，但不至于啊，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就是上一些技术比较成熟的科技的。我觉得你这三个愿望都能实现，但是防晒不防晒就不会变黑，这个啊，哎。还是防晒吧。
1: 对啊，像敖江湖说，因为出差的原因去过很多的地方，一直播。我怀疑听众里面有坏人。真的，笑傲江湖，你发现了吧？我也发现，大家怎么能这样呢？就是最起码我们那个上班也得有点休息的时间啊。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啊，就大家确实对我们的喜欢嘛啊。
0: 其实我在想，笑傲江湖会说，哎呀，一直播群众里头有坏人，我的愿望是你们不停的播。我就怕他这样说，你知道吗？
1: 我的愿望是你们从早播到晚就行了，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回家睡觉就行了，是不是这种啊？然后
0: 我们住到直播间吧。
1: 对啊，风雨醉梦说，每天下班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开心。哎，但是我说实话，风雨醉梦啊，就不得不坦诚的讲，你应该是今天第一次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啊。
1: 我感觉好像是第一次
0: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1: 好像从来没有参与过，是不是啊？一直在默默的收听啊，感谢你默默的关注。我知道收音机前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每天呢都在默默的关注我们，默默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可能从来都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出现过，微信公众平台出现过啊。没关系，你大胆的亮出你的身份，好不好？
0: 可以
1: 让我们看到你啊。
0: 还有这个美好分析师发来消息，他说我的第一个愿望呢是让我拥有哆啦 A 梦的任意门，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第二个愿望呢是让我拥有哆啦 A 梦的记忆面包，考试前吃一片，哎，全都会了。第三个愿望呢是让我拥有哆啦 A 梦的竹蜻蜓，想飞就飞。其实我告诉你啊，你能把这三个愿望集合成一个，剩下两个你用在别的愿望上好不好？你就说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拥有哆啦 A 梦，你不就拥有了这些东西吗？
1: 哎，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若宁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说一下我的愿望吧。他说首先呢，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呢，能够每天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听到你们的节目。他说那这个愿望你不是浪费一个愿望吗？只要你开车，你不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吗？是不是？
0: 是啊。
1: 他说第二个愿望啊，就是我希望我在你们的节目里许的愿望都能成真
0: 啊。
1: 他说最后说一个我最亟待解决的愿望吧。他说
0: 什么？
1: 变得很有钱啊。前面两个全都是骗我们的，我觉得前面两个都是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的，其实第三个才是他最强实践的愿望。
0: 我觉得毛不易有一首歌好像是让我变有钱，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有一首歌。
0: 今天在节目里头感觉高低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是啊，我也觉得必须要分享一下啊。当然呢，今天是周五啊，周末的节奏，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分呢，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起除了能够聊聊天喧喧荒以外啊，我们还能好好的一起这个嗨

0: 唱起来啊！
1: 所以说此刻
2: 爱唱歌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干嘛？
2: 把手按在语音键上。
0: 对，按上你的语音键啊，就可以给我们发来语音信息啊，发来你的这个歌唱语音。接下来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规则。甜甜会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里面，大家呢可以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就是每次会选取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做一个就是大杂烩大乱炖，就是把这两首歌呢，就是有的没的给它揉在一起啊。大家来把这两首歌拆解开，就是来说出是哪两首歌，给出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竞猜一下。当然猜对的朋友呢也可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就这两首歌你会唱哪一首，你就直接放心大胆的唱。
1: 是的，我们期待各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啊。有些朋友会想，哎呦，婷婷每次唱歌的时候我脑子都劈叉的呢，但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游戏有魅力的地方。
0: 没错，
1: 来吧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1: 准备好了吗？
0: 是的，我觉得现在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其实，首先第一步，你得先添加我们为好朋友，是不是？
2: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
0: 他来了，
2: 我是新疆林子玲。在这个环节呢，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环节当中。当然，更多的希望是大家能够唱出来，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把手手放在语音键，然后给我们唱歌，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拿出手机，把手手放在语音键上给你们唱歌。我现在都不想在直播间唱，我想在外面用手机用手手放在语音键上唱。天哪，各位朋友们，这个情绪价值给的这么到位，稍后的时间期待大家的语音，期待大家的这个歌声啊。当然呢，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听听看啊，它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牵着你的手，放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永远单纯没有悲哀？我想带你一起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
1: 哇，
0: 各位朋友们，你们听出来是哪两首歌了吗？
1: 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是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0: 真的吗？因为你是之前没有知道，就是你不知道我要唱
1: 哪两首歌，对对，我不知道你要唱哪两首歌，
0: 但是你是已经听出来猜出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听出来我那个旋律的那个部分，
0: 好好，
1: 我觉得这个歌词就必须是这样子的。之前什么歌词来着，我
0: 不
1: 知道。
0: 哎，就是这种，是不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现在啊，刚刚听到甜甜唱到的这两首歌，已经猜出是哪两首歌曲的朋友啊，可以火速的发来正确的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咯。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第二遍啊，大家来猜猜看，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牵着你，你
0: 哎哎，等一下，
1: 卡壳了。
2: 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
0: 哎。唱差了是不是？是不是唱差了？等一下，好像跟刚上一遍唱的不是一个地方，是不是？来，各位朋友们啊，
1: 但不重要，
0: 但不重要，
1: 不重要
0: 啊，反正差不多啊，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啊。我想就这。

0: 来吧，猜猜看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我觉得这两首歌呢，都是在这个华语歌坛就是非常响当当、有分量的歌手。
1: 嗯，
0: 就他们的这个名字一出来，你都会想到哇，
1: 嗯，
0: 他们呀，就是这种感觉，
1: 知名度非常的高。
0: 对对对对，
1: 喜爱的朋友很多很多。
0: 对，
1: 一说到这个关于歌曲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啊，这几位歌手的名字啊，一定是能排得上前三的，
0: 必须能
1: 被大家叫出来的次数会很多很多。
0: 对啊，然后呢，这位叫做马小兔这位朋友啊，他说到后来，哎，不对，就是后来给大家排出一个错误答案啊，因为不是后来，就后来的话，他好像歌词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的这个歌词呢，他是一位男歌手的歌。他又有点口齿，有一点点不清啊，对，又有时候唱歌就是比较的那种。
1: 哎、你在说谁？
0: 哎呦，不错哦，对啊。然后这个旋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他很专，这个女歌手就旋律是一位女歌手的歌，她非常的擅长唱情歌，对吧？她非常擅长唱那种苦情歌，
1: 对
0: 对吧？啊，就是她有很多的成名曲啊，而且，应该就是 KTV 啊，就是这种必点金曲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最后一遍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听听看是哪两首歌。悟空说不是后来，难道是前来？怎么会都猜到这个后来上去呢？啊，然后叶说放手去爱，放手去爱是那个吗？
2: 哎，不应该
0: 是那首歌吗？但不是啊，不是放手去爱啊，不是放手去爱。来，各位朋友们，最后一遍啊，最后一遍，大家来听听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我想就这样牵着。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

0: 走。来吧，各位朋友们，虽然说有一点破音，但是没关系，咱们不要拘这种小节，好不好啊？这首歌如果你不破音唱，我真的觉得没意思啊。
1: 这么强词夺理，
0: 我给自己找各种开脱的理由啊！这首歌你必须要破上音唱呢。
1: 其实大家都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反而觉得有那个破音那个小调调，觉得就是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0: 不，我是那种唱进去了才会破音的啊！这首歌就是要找那种破音，就是这么嘴硬，全身上下嘴最硬啊！但是各位朋友啊，答对的朋友有很多，发来正确答案的有很多啊。这样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就是我们。还是期待就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这会儿刚好也方便，刚好也想来两嗓子
1: 啊，
0: 把你的小手收啊，对，刚是两手的小手小手收拿起来啊，戳到那个语音键上，你就这样喂喂喂929你好你好，然后就开始唱歌。就唱啊，就开始唱，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各位朋友们已经答对的朋友就可以发来你的这个语音信息喽。
1: 哎，此刻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近的路况吧。
0: 好的，
1: 杭州路太原路红绿灯是有一些出现了问题的啊，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节点喽。
0: 是的。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答对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含蓄了，是吧？就很多的朋友，其实我们非常的期待听到大家的歌声啊，就是我觉得可以展上，当然无所谓了，就是指这个环节嘛，就是参与起来开心就好，好不好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悠悠花之窍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啊，哎，首先我们要公布一下，
0: 对，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那今天的这首歌的歌词是来自周杰伦的《简单啊》。
1: 歌曲这个部分呢是刘若英演唱的《为爱痴狂》，
0: 没错啊。
1: 我们来听一下语音啊。
0: 好，
2: 想要问美你敢不敢，在你说过的那样爱过，
0: 很不一样哎。
2: 想要问美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
0: 太不一样了，这种感觉，是吧？就他好有那种，就是，我觉得刘若英当时唱那首歌的那个状态，很棒，
1: 而且音色也非常的好。
0: 是的，那就让我们在这一首《为爱痴狂》当中结束这一个小时啊。那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喽，
1: 一会儿见喽。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在上一个小时大家许下了非常多的心愿各位朋友们，
1: 这个小时
0: 对
1: 我们也没办法帮你实现，
0: 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呢就是我觉得啊，很多的这种愿望啊还是得靠自己付出努力我们这个节目这个互动就是希望你明白哎，任何的愿望呢不可能凭嘴说说就能实现感觉好

0: 气哦，就再补这么一句，好气哦，
1: 好有哲理的一句话。
0: 嗯，因为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他是昧着良心呢，还是真的就是说一些违心的话，
1: 嗯，
0: 就是说什么希望在，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他是昧着良心呢，还是真的就是说一些违心的话，
1: 嗯，
0: 就是说什么希望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堵车的路上能听到我们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我们还是可以给大家来那个就是实现一下的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
1: 不实现也没有办法，
0: 对啊，没办法。这会儿杰克然和甜甜都出现了，那当然拥堵的道路他也来了，
1: 哦，
0: 就重叠在一起了啊。
1: 是的，
0: 这会儿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以及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还有呢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
1: 是的，一下子有周末的那个节奏了啊，
0: 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是六月公主啊，给我们发来消息的，
0: 嗯，
1: 说，
0: 嗯，
1: 你俩应该到叫那个柳叶梅或者是柳叶当组合
0: 啊，
1: 嗯，我在想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也想知道
1: 在线，
0: 嗯，
1: 那个求在线答复，很急很急。
0: 对，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组合名啊，嗯，就是不是很理解。不会吧，
1: 啊，
0: 不会听串台了吧，就我唯一能想到的了啊，但是，啊，我真的就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了啊，因为我感觉我们俩，那个，
1: 想到了，
0: 我们俩那个气质好像不是很符合这个组合的名字
1: 啊，
0: 啊，
1: 是
0: 不是，啊，
1: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0: 啊，真的吗，你都已经知道了，
1: 其中有一个人我是知道了。
0: 哦，你是真知道了，
1: 嗯，
0: 我的天哪，
1: 真的，
0: 啊，
1: 就是你的那一下，嗯，那个思路打开了之后，你说听串台了，
0: 嗯，
1: 那我就知道了，
0: 是是是啊，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去兄弟台的那个互动平台上说我俩，没关系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memory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小时是不是又可以听歌了，
1: 嗯，
0: 他说真好，他说有时候我觉得啊，下班以后特别闲适的那个时光，就是坐在车里开车的时候什么都不说，就安安静静的听着就很好。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memory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工作的那种状态也是安安静静的什么都不说，就安安心心的放歌就好。我们也非常的希望有这种状态啊，但是毕竟啊，就是你还是得不能安安静静，你还是得就是时不时听一听杰克然和甜甜这个嘚不嘚，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夜发来即时路况信息啊，提示我们河滩路由南向北苏州路桥下拥堵 1.4 公里，天哪，就是那一块已经堵了将近这个一两公里的这个路程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行进到这一块的话，如果说，啊，不是迫不得已，咱们就注意避让，或者说咱们这个可以实时的关注导航的变化啊，实时的来更新变换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路线啊，
1: 嗯，
0: 这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我们同样有嗨唱主题。
1: 是的，我们这个小时的嗨唱主题呢，
0: 嗯，
1: 就是歌曲当中能够表达你的梦想的愿望的，
0: 嗯，
1: 想要实现的一些目标的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你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歌单。
0: 是，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局限自己的这个思路 啊，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首歌唱到的东西，唱到的场景，
1: 嗯，
0: 是你梦里面想过的
1: 啊，
0: 哎，我觉得都可以，
1: 是的，
0: 是吧？就是只要就是你出现过，它可以就是感觉像圆梦一样啊，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可以把那个思路打开，
1: 嗯，
0: 来这个想一想啊，就是有哪些歌可以就是表达你的心愿，表达你的梦想，表达你的愿望。
1: 嗯，
0: 哎，或者说这个歌里面的场景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哎，对吧？都可以啊。
1: 哎，我在上个小时说到，
0: 嗯，
1: 毛不易不是有一首歌，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变有钱嘛，
0: 嗯，
1: 我发现毛不易真的是在歌曲当中经常许愿，
0: 真的吗？
1: 就他还有一首歌是感觉自己是巨星，
0: 哦，
1: 嗯，是不是，
0: 哦？这首歌不就是我的梦想吗？
1: 哎呀，
0: 不就唱出了我的梦想吗？是不是？嗯。然后我看到
1: 以后你出场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播这首歌，
0: 嗯，我觉得可以，
1: 嗯，
0: 我真的觉得可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ngel 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呢，我希望自己拥有一座无人之岛，所以呢仍然有一首歌叫无人之岛，我觉得就是唱出了我的心愿。
1: 哦， 哦，
0: 就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的一座岛屿，专属于自己的岛屿啊。
1: 哇，嗯，我一个人能在家待着，我就已经知足了，你还想要一座岛。
0: 哎，对，梦想嘛，还是得有的，是不是，嗯，
1: 行吧，那我就升级一下我的愿望，
0: 嗯，
1: 那我就愿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大大的别墅吧，嗯，
0: 哦，那我可以帮你推荐一首歌，
1: 啊，
0: 孙燕姿有一首歌，我有一座大房子，它有一个落地窗子，
1: 啊，
0: 那个好像叫平凡的一天还是什么，反正里面有一座大房子，
1: 真的很美好，
0: 而且有那种面朝大海的那种大房子。

0: 不好意思，反正我感觉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那种。
1: 燃烧我的卡路里，那叫卡路里。
0: 哎，对对对，
1: 也不是啊。
0: 对啊，
1: 到底是哪一首歌？我们待会儿来看看啊。
0: 然后我看到芊芊，她说有一首歌就能够形容我现在的一个终极的愿望。
1: 什么歌？
0: 一个人的精彩。她说我就是希望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也能活得非常的精彩。哦，应该是萧亚轩是不是？萧亚轩的一首歌是不是叫《一个人的精彩》啊？
1: 这个
0: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1: 哦、
0: 是那个吗、
1: 哦、
0: 我觉得
1: 应该是，
0: 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嗯、然后悟空说甜甜回伊犁去自己盖上一套大房子不就完了吗？哦，还得自己盖。
1: 甜甜现在回去之前回去取秋裤都没有时间，你还让他回去盖房子、啊、
0: 真的，我还在想呢，这个地基也得我自己来挖是不是，
1: 回去搭个积木就已经可以了、嗯、有那个时间。
0: 对对对啊、嗯、然后呢我看到阿远有给我们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来听
1: 一
0: 下。阿远你好。
2: 机场高速任何地方加。
0: 嗯，
1: 机场高速
2: 立刻刹车。
0: 哎呀，
2: 受不了了。
0: 机场高速乌鲁木齐方向，
1: 硬核刹车
0: 、哦、受不了了，就可能走一走嘚就停下来了、
1: 哦、
0: 走一走停下来了是不是、
1: 嗯、
0: 哦，机场高速那一块啊，没关系各位朋友们啊，反正这个下班的路上嘛，堵着堵着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说晚高峰的时段你突然间感觉它不堵，你是不是心里还犯怵呢？
1: 嗯，
0: 回哎，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1: 是啊，
0: 今天我搞错时间了，只有我一个人出来上班了，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啊。
1: 现在此刻就是周末的一个节奏了啊。
0: 嗯、
1: 目前城北主干道的这个高架，是往这个我们来关注到机场高速往这个祥通小区的这个方向了啊。
0: 嗯嗯、
1: 确实是有一节是有
0: 非常堵，是不是？
1: 嗯、
0: 哦，是的啊。
1: 反方向还可以、
0: 嗯。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欢喜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推荐一首歌，五月天的《天使》。
1: 嗯，
0: 他说，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就想变成一个小天使、
1: 哦、
0: 啊，觉得自己的内心住着一个小天使，也想变成一个小天使啊，
1: 啊
0: 嗯、
1: 给别人带来美好的那种哈。
0: 对，
1: 雪花说了，他、
0: 啊、
1: 说、
0: 嗯：“
1: 哎呀，我这个是语音识别没有识别完，我的心愿就是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嗯”哦，
1: 姐妹，我是不是很懂你？
0: 哦，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嗯、
0: 那个啊、哦。
1: 但说真的啊、
0: 嗯嗯，
1: 孙楠确实有一首歌叫《燃烧》，
0: 哦，真有一首歌叫《燃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都说了，就是哪首歌当中呢，就是能够代表你的一些小愿望、小心愿、
1: 嗯，
0: 或者说是你梦想当中的场景有出现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解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幻梦》啊，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妙龄少女点到的一首歌啊。他说我特别想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他说也特别符合今天的主题。他说因为在我的生活里真的有太多如梦似幻的事情了啊。
1: 我感觉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的那些愿望都是幻梦，就这种感觉。
0: 对啊，甚至刚不是有位朋友嘛说梦醒时分，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金刚，他说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就点一首那英的《梦醒了》那英有一首歌也叫《梦醒了》，是不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位朋友啊，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是，八方来财，就这个来财来财来财，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在抖音上特别火？
0: 对，我记得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转角遇到了爱，他说，那我就说一首歌吧，别错过。哦，他说，哎，怎么了？我怎么感觉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呢？
1: 确实，一说到
0: 别错过，然后就让它成为一场梦，别错过什么的。天哪，感觉这是有故事啊！快快快快快啊！我们俩就是已经把那个小瓜子儿已经准备好了。
1: 还有三少跟我们分享这首歌，说你们还记得那首歌吗？在短视频平台，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就是能给人能量的歌曲，名字叫做《Money Loves Me》。
0: 哦，
1: 你记不记得那首？就是很多人就放着这首歌的这个背景当做背景音乐，然后自己坐在那儿啊，钱爱我，我爱钱，然后来财那种
0: 对，
1: 就是有点许愿的那种感觉。
0: 我记得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工厂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许个愿吧，阴天，因为这两天太热得很。他说好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哪首歌里面有你的梦想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4度左右。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这场雨一直下，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瞬间的凉意和这个凉快啊！因为刚刚有一位朋友啊，他叫陈，然后这位朋友啊，然后反正就是名字很长啊，然后他说，既然都许愿了，不能许大一点吗？雨一直下，阴天算什么？为什么不能让雨一直下？
1: 可以的。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既然大家许愿下雨，那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可能会有一场雨。
0: 真的吗？
1: 这几天我觉得温度都没有前两天那么热了，但也还是挺热的啊。
0: 对，这个周末温度会有一些这个下降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对大家来说应该也是个好消息，因为温度下降了以后呢，就是更舒爽，体感温度更舒爽，可能大家就是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啊，更多的这个想法，想去干点别的事

0: 啊，
1: 周末真的可以好好安排一下。
0: 对对对啊，出去放放风什么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哈，愿望是想要出去游玩，那游玩这个事情我们九二就很在行啊，比如说像我们七月呢就有安排自驾游，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进来北疆盛夏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出发，五天的自驾，那六天呢还有豪华大巴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用自驾也可以，坐豪华大巴旅游也可以，有五天的有六天的都可以选择来进行报名。我们的报名方式是拨打电话2561992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来在群里来咨询也可以。
0: 是的啊，那看到小时候可汗了就问自驾游一个人多少钱，咋收费啊？我觉得这样具体的一个收费的信息你可以直接回复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我们进群，群里会有非常详尽的包括行程的介绍，费用的一些这个详细的一些介绍啊，都可以在群里去做了解。然后蒋委员发来的这个信息我有看到啊，我可以去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啊，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也谢谢你的这个分享和推荐啊。
1: 哇，
0: 但是呢今天
1: 好有心呢。
0: 对，很有心啊。今天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在说啊，就是这个歌曲里面怎么能够藏着我的梦想啊。我觉得就是大家说到的这些其实都很浅，就没有，就是好像也就还好
1: 哦，
0: 对吧，也就没有说是那种感觉一下子好像这个愿望梦想很大啊，对吧。
1: 哦，那你觉得呢？你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是推荐是不是？
0: 我没有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啊，但是我觉得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就是他有点操控这个世界了。微笑向暖他说我想点一首日不落他说我觉得这首歌能够完成我的梦想，我希望每天都能太阳当头，然后每天都是白天，就没有夜晚。但是我觉得对于什么平台上点那些阴天呀，点雨一直下呀，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的朋友们来说，真的很扎心哎，是不是？
1: 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得拿出我们压箱底的歌曲了，种太阳。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讨厌我们这首歌唱完以后，就这首还种太阳呢啊。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芒果发来的这首歌曲啊，他说有一首歌啊，这就是我的愿望。大貔貅。
0: 哦，我知道那个歌，大貔貅，大貔貅
1: 啊，也是
0: 大貔貅，
1: 也是关于发财的一首歌曲嘛。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讲。Emma 他说心语心愿哦，他说张柏芝的心语心愿啊，他说里面都是我的愿望啊。对，这首歌本身它就是那种心愿啊愿望的一个代表，是不是？
1: 哎，是。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有位朋友啊，小喜给我们分享这首歌，是周杰伦的蜗牛。这个也算是比较励志然后有梦想的一首歌曲啊。
0: 对啊，还有看到马鹏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话，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哦，这个愿望确实这个很大了，是不是？这个愿望算是很大的愿望了啊。
1: 是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欢，他说这个我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是张杰演唱的高飞。我就想我的梦想随着我的梦想越飞越高。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晴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点一首歌不再联系，他说这就是我当下的愿望，他说因为我觉得分开就应该彻底又决绝。
1: 有被骚扰到是不是？
0: 我感觉有被明确的骚扰到了，是不是？就是可能对方有一个那个纠缠的动作，是不是？
1: 此刻在纠缠前任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说你呢
0: 对啊，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强求不来嘛，对吧？就是大家就是好聚好散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啊。
1: 还真是啊。还有这个许美金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哈，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来进行点播了啊。
0: 是的，
1: 也是唱梦想的歌曲了。
0: 对啊，这位叫做骄傲这位朋友啊，他说挥着翅膀的女孩，这就是我的愿望。
1: 哎呀，我感觉以前就挥着翅，就是有一双翅膀。 就是这种形象，
0: 嗯，
1: 多么的美好，
0: 嗯，对
1: 呀，
0: 啊，
1: 是很多女孩子
0: 就很想要一双翅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哪首歌里面藏着你的小小愿望和梦想呢？

许愿时间到，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发现啊，就是在今天的这一时间，可能有一位朋友就先开了头，就发了阴天的这首歌，然后我发现就是关于这个下雨的歌很多啊，什么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雨，一直下。

0: 啊，就在不断的在节目里出现，甚至有朋友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但是他点了一首《认真的雪》，就是我觉得哇，就是大家真的是确实把我们的节目就当成那种许愿池，是不
1: 是？
0: 只要是
1: 跟就是水有关的东西下下来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其实我知道啊，大家就是在节目里面就是搞节目效果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也希望啊，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可以迎来一些比较舒爽的这种这个体感的这个温度啊。那么大家的周末的安排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杰克然甜甜分享一下。当然呢，从这一刻开始
1: 啊，
0: 从这一分这一秒开始，我们就要掐点下班了。
1: 哎，是的，
0: 哎，也不能下班啊，我们还是得把这个节目
1: 干啥？
0: 我们得把这个节目给大家就是分享完嘛，
1: 就
0: 至少应该把歌曲给大家分享完嘛，是不是？啊，
1: 我们下班的时间快到了，你们
0: 对
1: 说说。该点点，
0: 哎，
1: 快
0: 聊聊，
1: 说，
0: 哎，快快快的，咱们节奏拉起来，好不好？
1: 要不然别耽误我们下班啊，就那个感觉了。
0: 我觉得下班就不要拖泥带水，是不是啊？啊，就是拖泥带水就不好，下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啊，我因为什么呢？主要其实不是因为我们那个下班的节奏啊，是因为我们有位同事上班的节奏拉得太满了，哎，他有点太积极了，是吧？啊，特别积极的要冲进直播间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也得就是赶紧结束。是我们这一档节目啊，那节目
1: 默默自想，并没有，
0: 对他想的，你们俩谁说的，我才没有，是吧啊？但是没关系啊，就是下一个小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哟。
1: 所以说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个小时谁会走进直播间，好不好？
0: 没错，因为我们俩也不知道。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这样吧，最后的一首歌我们来安排到啊。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飞鸟的这位朋友，好不好？他有提到，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如果有来生
1: 哦，就会有
0: 他说我会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去完成，
1: 重生之什么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在短剧里面没法重生，那我们就在这个节目里面啊，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啊。那么就伴着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1: 好嘞，开开心心加班喽，那朋友们，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0: 下班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

0: 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1: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用心去看，你会发现喧嚣的世界，平淡岁月里也有白云悠悠，琐碎日常中也有星辰大海，平凡人群里也有闪烁着光的那一个人。所以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做好，脚踏实地地循着梦想的方向走，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才不会慌张。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夏天是阳光下的橘子皮，是清甜的蟠桃，是玻璃杯里的果茶，是爱人眼里的星星，是一碟长杏，是彩虹，是蝉鸣的夜晚，是挂满风的屋子，是不肯落下的夕阳，是一日之初的鸟语花香，是所有美好事物的综合体。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夏日正好，不可辜负。四季中，夏天总是被更多人偏爱，想来夏天的水果最多，瓜桃李枣争先恐后的在枝头热闹，夏天的衣衫最为亮丽，裤装裙装短袖长衫任你挑选，夏天还有吃不完的冰品，逛不尽的夜市。新疆的夏天又格外让人着迷，山野里的风，草原上的绿，策马山间的快意，自驾路上的随心所欲。尽管如此，夏天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记忆还是热，长长的白昼，火辣辣的太阳，流不尽的汗水。它没有春天的一场温柔和令万物苏醒的细雨，没有秋天的金黄和凉爽，更没有冬日的银装素裹。但是夏天的趣味却是独特无穷的，属于盛夏的毕业季，凉亭下的一把蒲扇和一张摇椅，冰箱里的一半冻西瓜等等。夏天也特别适合写进文章里，笔下的夏天，蝉鸣、蛙声、海风、荷塘，还有栀子花的芬芳。傍晚斜斜凉风，既充满趣味，也弥漫着诗意，让人心生欢喜。夏日正好，不可辜负。这一次我们沉浸在文字里慢慢享受。首先我们和三毛一起共品夏天这首绝句。
1: 春天像一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已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音，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音，听朋友的附在耳旁滴滴哑哑的秘密声。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为我听不见蝉声。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坎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多惊讶，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着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听得

正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部住了嘴，这蝉又吓了我一跳，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扎捆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沙滩。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得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首先捡的是蝉声，那时最兴奋的事不是听蝉，是捉蝉。小孩子总是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放在手掌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午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我那时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尽稀至，对我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为了捉蝉。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音。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引该送，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奏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词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晨间听蝉，响其高洁。蝉该是有赤足中的隐士吧，高居树梢，餐风引露，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清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蝉亦是蝉。午后也有蝉，但喧嚣了点，像一群游吟诗人不其然地相遇在树荫下，闲散地歇着他们的脚，拉拉杂杂的，他们谈天探寻，问候季节，倒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押韵。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我喜欢一面听蝉，一面散步，在黄昏。走进蝉声的世界时，正如欣赏一场音乐演唱会般，

如果能后退一步，看看四周，也许我们会发觉整个图案都变了，变得不是图案本身，而是我们的视野。所以偶尔放慢脚步，让眼眸以最大的可能性把天地随意浏览一番，我们将恍然大悟，世界还是时时在装扮着自己。而有什么比一面散步一面听禅更让人心旷神怡？听听亲朋好友的倾诉，这是我们常有的经验。聆听万物的倾诉，对我们而言亦非难事，不是吗？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音响设备。想象那一对对的雄蝉敛翅聚在不同树梢端，像交响乐团的团员各自站在舞台一般，只要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它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它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他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他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他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湃，又如骇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地攫走了你紧紧扯住在手里的清愁。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总是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地戛然而止，更像一幅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而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些惆怅，一些伤感。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

0: 人说夏天太热，心绪烦躁。从养生的角度，的确夏天使人体出汗较多，的确容易乏倦。可若是我们跟上身体的节奏，好好吃饭，认真出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天你至少有100种可以享受生活的方式。就比如刚才我们读到的三毛的作品《夏》，其中有大篇幅的文字描写了蝉鸣。在三毛的耳中，蝉鸣是一首首绝句，是有禅意的。而在生活中，却有很多朋友觉得蝉鸣是噪音，听到蝉鸣就会不耐烦地说吵死了。所以人间四季用心去品，每一季都很美。郁达夫先生曾经在北平的四季中这样描写夏天，从地势纬度上来讲，北方的夏天当然要比南方的夏天来得凉爽。在北平城里过夏，实在是并没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热的时候只有中午到午后3-4点钟的几个钟头，晚上太阳一下山，总没有一处不是凉阴阴要穿单衫才能过去的，半夜以后更是非盖薄被不可。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过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我在北平曾经过过3-4个夏天，像什刹海、菱角沟、二闸等暑天游耍的地方，当然是都过的。但是在三伏的当中，不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你只叫有一张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荫处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鼓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一点儿也感受不到炎热与熏蒸。而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北平顶多总不过94-95度，这是一种大热的天气，全夏顶多又不过10日的样子。说到的94-95度呢，是指的华氏度啊。此刻呢，突然就想学着先生的样子，搬一张藤椅在树荫下乘凉，藤椅边还可以放个小桌，摆上几芽西瓜，坐好旁边再放个小音箱，听着我们的节目，想想都会觉得惬意。有人把这种惬意写成了诗，作为中国朦胧派诗的主要代表人物，17岁开始写作的顾城，他眼中的夏天又是怎样的呢？
1: 中午的影子让我忧愁，它向西边就飘过去了，一只只都像水草的叶子。一个夏天就这样生活，水湾平静地流着洪水，一只歌唱出了许多歌。敲一敲台阶下还有台阶，石头打出苹果的青色，一棵树也聚成许多许多。烟和咳嗽最喜欢搅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
6: 九二九，
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6: 九二九，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7: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半点气象，
8: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这一期我们的主题叫做夏日正好不可辜负。夏天是盛产美好的季节，美好的食物，美好的爱情，美好的风景，还有美好的文字。关于夏天的文字，作家们仿佛闭着眼睛写都可以很美好。前段时间突然读到这么一段，我住在时光的森林里，每个夏季的夜晚，如果有可爱的小熊上门拜访，我会拿出美味的苹果派招待他们，还会配上藏在柜子里的月光罐头和星星果酱。当时

0: 我的嘴角就忍不住上扬。我记忆里最美的夏天都在阿勒泰，小城的夏天总是特别惬意，傍晚时的天空是橙色的，外面有清爽舒服的风，打开窗对面是延绵的山脉。现在回忆起来，好想这样慵懒的日子能够久一点。所以要多读一些心动的文字，因为在文字里夏天永不落幕，仿佛我们永远不长大，永远享受着无忧无虑的西瓜盛宴，然后不用担心这几块西瓜会不会让我升糖或者是卡路里超标。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作者老舍带来的《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儿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儿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儿粗而味厚，有的胡子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相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种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吆喝出一大串来。
2: 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呀，喝了水的大蜜桃，哎，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喽来喽。
1: 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里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
2: 大苹果或大蜜桃。
1: 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地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去，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致项羽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胡桃、鲜杏仁、 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儿。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天气是热的，可是一早一晚相当的凉爽，还可以做事。会享受的人屋里放上冰箱，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地吃半天茶，扎几块酸梅糕，或下一碗八宝荷叶粥。愿意洒脱一点的，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潭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做半日的垂钓。好热闹的，听戏是好时候，天越热戏越好，名角儿们都唱双出。夜戏散台，差不多已是深夜，凉风从那槐花与荷塘吹过来的凉风，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戏园守四五点钟的闷气并不冤枉，于是便哼着四郎探母什么的，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天气是热的，而人们可以躲开它，在家里，在公园里，在城外都可以躲开它。假若愿远走几步，还可以到西山卧佛寺、碧云寺与静怡园去住几天啊。就是在这小山上，人们碰运气还可以在野茶馆或小饭铺里遇上一位御厨，给做两样皇上喜欢吃的菜或点心。

0: 有人说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叫夏天，否则这季节就叫做大热天。你在过夏天还是大热天呢？按照这个逻辑，于我而言，有家乡小河水悠悠，有戴着草帽满地找熟透的西瓜吃，追着蚂蚱跳，夜晚打着手电抓知了，那些夏天才叫夏天，后来的夏天都是大热天。大概真的感受过乡间夏日的美好后，就永远也忘不掉了吧。晚霞中低飞的红蜻蜓，一两毛钱就能买一根的糖水冰棍儿，还有燕子沿着河面低飞，老人们观自然论天象，比天气预报还准，那是我一去不复返的童年。
1: 夏天天气沉闷的像个蒸笼，空气潮湿的仿佛能拧出水来。院子里的墙角边以及树干上爬满了一个个小小的可爱的蜗牛，那里似乎变成了他们的天下了。就连那扇木门的下端，因为阴雨连绵，竟然长出了几朵新鲜的木耳来。阳光毒辣，树却越发绿了，枝繁叶茂的，风吹过婆娑着多姿的舞蹈。整个夏天一直蜗居在家里，入伏以来天气愈加炎热且多雨，像极了江南的梅雨季节。都说夏日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晴空万里，一会儿就乌云密布，天空低得仿佛要垂下来。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雨蓄势待发，汗水淋漓中总希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也好驱散心中的燥热与不安，还世界一个清凉。喜欢听雨，喜欢在飘着烟雨的日子里，一杯清茶，一个人静坐窗前，听窗外雨滴打在屋檐上，落在树叶上，然后又滴在如镜的水面上，溅起点点水花。那些水花欢快地跳跃着，像一个个跳动着的音符，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隔帘听雨，听的是一种心情，品的是一种意境，总觉得下雨是一支天籁之声，是一首天地间浑厚雄壮的交响乐，在尽情地弹奏着生命的热烈与奔放，洗涤着世间的尘嚣与尘埃，让岁月之花愈加的绚烂芬芳。透过一帘细雨，看时光跌落，思绪开始荡漾，想起遥远的童年时光，在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上，那里留下了我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那里安放着我儿时的快乐，那里更有雨的诗意，而每一个故事里几乎都和雨连在一起的。在我的记忆里，雨是最宠爱乡下的，千万条雨丝像一串串水晶穿成的银链，无边无际地蔓延下来，缠绵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绿，带着那样一腔热情亲吻着大地。植被们都伸出手臂，欢呼着跳跃着，像吮吸着母亲丰沛的乳汁一般贪婪无比。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里，雨水是大自然最好的恩泽，更是农民们最大的欢喜。看着雨哗啦啦的下，老人们笑了，笑得胡子微颤颤的。雨把庄稼洗得更加鲜绿，大人们笑了，赶紧跑到田里，看着一片清洗的绿色，好收成在蜜蜂的眼中跳跃。一年到头，还有什么比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更让农民们惊喜的呢？而小孩子们是不懂那些的，我们只顾在雨中嬉戏，好像如鱼得水，全然不知早已经被水淋湿。有时也跟在大人们后面，赤足走在田埂上，闻着泥土的清香，踩下脚边还带着水滴的野花，别在发尖。童年小小的手里总是捧回一把鲜艳的花朵，大人们看见了总是忍不住笑笑说：“瞧这丫头还知道臭美。”村旁的那一方池塘是我们最美好的向往，每到夏季，一片碧绿如翡翠的河，夜夜相牵，拖出朵朵清新雅淡的白莲，迎风起舞，亭亭玉立，风姿卓然。风动荷香，柳醉荷塘，看着鱼儿在绿河间嬉戏，几个调皮的孩子会立即跃入水里抓几尾小鱼小虾，还会摘几朵莲花或者荷叶送给我们。天晴的时候，我们顶在头上做遮阳伞，下雨的时候，我们会带着绿绿的伞在雨中奔跑欢笑。雨打莲荷，点滴都是童年的美好。最有趣的是，刚刚下过雨不久，我们去寻蝉。这时候的蝉不会等到天黑下来才钻出洞，因为雨水的浇灌，它早早地爬了出来，所以很容易看见。我们走进幽静的树林里，尽管树上还有雨水落在身上，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快乐的心情。此时的蝉狗不像平日里带着一身的泥土，已经被雨水清刷得很干净。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装在瓶子里，然后拿回家。母亲会再把它们冲洗几遍，用盐腌制一下。于是晚餐的饭桌上又有一道诱人可口的美餐了。说起吃饭，那时候没有零食可吃，每到夏季，田里下来的瓜果变成了我们最大的诱惑。而偷瓜摸枣是我们经常干的事儿。一到瓜田里，看到那些白白的脆瓜、青黄的甜瓜，一个个像憨厚的胖娃娃，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下雨落下，晶莹的雨滴滋润着诱人的瓜果，馋得我们忍不住下手。瞅准机会，我们专挑那些熟透的甜瓜，也顾不上洗，用手呼啦呼啦就吃了。吃完了，再摘两个，藏在怀里，赶紧逃离。其实看瓜的爷爷早就发现我们了，他是故意装作不知，躲在茅草棚里不出来。待跑到远了，我们隐隐的可以看到他正在整理被我们祸害的一地狼藉。傍晚时分，暮色四合，夕阳褪去了最后一抹残红，这时候如果恰好来一场雨是最好不过的。雨不是那种大雨，是绵绵细雨，撑一把伞，漫步在乡间小路上，听雨滴落在伞上，滴落在绿色的叶片上，滴落在花草田野间，沙沙作响，无比曼妙。呼吸着带着泥土芳香的清新空气，看着眼前一帘潇潇暮雨，朦朦胧胧，空灵而诗意。此时脚下是一片葱茏的绿色，眼眸里流转着丝丝缕缕编织的雨帘，耳畔是此起彼伏的蛙声蝉鸣，还有倦鸟归巢的声音。雨中泥泞的路上，有何处而归的老农，也有牵着牛的村妇，慢悠悠地走着，因为雨不大，也想在沐浴着一身的清凉，驱散一天的劳顿吧。村庄的上空升腾起缕缕炊烟，停停袅袅，仿佛飘出了饭菜香，以及母亲唤儿回家的声音，久久地在炊烟里飘荡。乡下的这种宁静，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感受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默契。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一片清幽的意境里，与自然、与灵魂、与自己邂逅重逢。听雨可以忘却了自己，可以穿越了时空。漫步在雨里，世界仿佛平添了几分诗意，几分宁静，几分淡泊，几分洒脱。或许是越老越容易回忆过去，年龄越长越喜欢清心寡欲。隔着一帘烟雨与遥远的时光对望，那些如水的流年，那些清脆的过往，早已雕刻在记忆的长廊，活色生香。
看雨中花雨夜相依相偎，

一束束仙绿在风雨中尽显妩媚，一种快意涌上心头。八月未央，流年辗转，花落有声。夏末的风送来一丝清凉，夏日的雨带来一抹诗意。我站在季节的拐角处，总会被眼前的景色所感动。听雨檐下、田间、窗前，缠缠绵绵，飘渺如烟。任思绪漫过无际的天空，在雨里飘扬婉转，听时光之弦弹奏着清绝的回音。雨如丝，水如玉，丝丝拨动着心底的那份柔婉。我想在夏日听雨，那每一声每一念都生成了一支净莲，在停滞的时光里清丽婉转。

夏天，有人在夜市或小吃摊的烟火气中长歌纵酒，也有人眼皮流转，迎面撞进夏日晚风。请相信心田长植繁花，生命便时时如沐初夏。最后把作家安东尼在《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中的一段文字与你共勉：应该趁着年轻，和喜欢的人一起制造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事。愿我们不负夏天，不负美好。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我们今晚的主题是以音符丈量光年，在银河褶皱中探寻人类与星辰的共鸣。看上去来自张杰的《仰望星空》，歌曲温暖真挚，张杰的演唱深情婉转，歌迷的演唱声音质朴与张杰高亢清凉的声音相得益彰，尤其是副歌部分，歌迷的演唱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极大凸显了张杰的声音特质和演唱风格，赋予了听者温暖感动的听觉感受。这首歌的歌词，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星并不远，命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给予了人们莫名的勇气和感动，鼓舞人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清澈透亮的歌声中，繁星璀璨的天空下，坚韧不屈的革命队伍在五星红旗下的指引，点燃自己的生命，去引爆夜的光明。这首歌将缅怀和敬畏之心表达的丝丝入扣，歌曲质感清澈，仿佛在夜空中闪亮璀璨的繁星。有听友评论，不愧是周深，讲故事的声线清澈透亮，感动随着升腾的弦乐一阵阵直击心门，敬畏油然而生，一字一句都充满了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

黑洞袭击鸡盘吞噬一切的爱情故事，邓紫棋撕裂式的高音模拟潮汐力作用，合成贝斯线构建事件骤停的鼓点，象征时间冻结。歌词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外暗合平行宇宙理论，间奏突然插入了摩尔斯电码的节奏，致敬人类向深空发送的黄金唱片。

朝生暮死的浮游隐喻人类文明尺度，振翅时震动的风吹过恐龙的眼睛，打通时空维度。华晨宇用实验电子音色模拟暗物质流动，骤变的八分之六拍节奏如同银河系悬臂摆动，嘶吼式吟唱在频段极限处制造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般的听觉残留。

Can you smile? Let's do it. 我觉得。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他把夜的美唱给昨天，
1: 像孩子那样哭着摸着爱，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八点之后，欢迎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这首歌来自汪苏泷《银河》，表达了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渺小以及人与人之间难得的缘分。汪苏泷通过对这首歌倾诉了对另一个自己的渴望，希望在宇宙中能够找到共鸣。歌曲的编曲和制作也非常用心，前奏中

的摩斯电码增添了神秘感，其含义是我在银河，你在哪儿。歌曲的旋律流畅，编曲用心，用摩斯码进行首尾呼应，增强了歌曲的整体性。此外，歌曲中还保留了标志性的摩斯密码，开篇在弱化的旋律的同时，营造出了一种宇宙无恙的状态。

水星记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作为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也无法靠近太阳。从最初的想要去靠近，到最终的只能遵循原有轨道相伴而行。郭鼎借由水星和太阳之间的相伴运行来比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言相伴吧。既然无法相交，那就让我默默相伴吧。即使永远都不能靠近你，但我愿意进入你的轨道，一直围绕着你，就像是歌词里唱到的那样，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

飞向星空和月是旅行团乐队为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创作的主题曲。乐队成员在观看电影后深受感动，创作了这首词曲佳作的歌曲。歌曲前奏使用了小星星的旋律，唤醒了观众的童年记忆。主唱孔一禅用清澈温柔的声线，将少年成长、朋友陪伴、亲情羁绊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时间来到22:56，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要告一段落了。上午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

0: 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行走于人世间，能够结交到三五知心好友，乃人生幸事。想成为一生中真正的朋友，要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朋友之间，只有惺惺相惜，才能在漫长的一生中相伴一生，一起到老。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

0: 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有共同言语的朋友，一句话甚至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彼此之间都能够心领神会，能够成为历经岁月长河的好朋友，离不开共同的语言，能够听得懂我的话，我也听得懂你的弦外之音，彼此相视一笑就足够。因为有了共同的语言，在谈天说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更加愉快，内心也会充盈丰富。

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深夜，在自己的房间内 ，KDA 写着两封信，一封是给西凉的，鼓励他勇敢些，并告知艾利克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喜欢做的事情，还特别叮嘱西凉要把他以前给艾利克制作的一切物品都收起来，甚至丢掉，免得他触物生情。每个字似乎都沉重无比。对于艾利克 ，KDA 则无从起笔，最后只有寥寥几行字。我去想救教授的办法，至多一年。抱歉我的先斩后奏，我怕大家反应太大，不是什么大事，好好生活，不要担心。西凉喜欢你，他很优秀，人品也绝对靠得住，请你认真考虑，我很支持你们。你的父亲上年纪了，要多照顾，你自己也要保持健康，多为大家和五谷考虑。不要陷入小我的狭隘。机器人 KDA 不自觉的 KDA 在机器人三个字上竟然写得重了一些。待到后半夜， KDA 把两封信分别偷偷地塞进西凉和艾利克

房间的门缝里，又回屋用半个小时擦拭沙利文的刀，检查猎人眼镜，把苏哈赠予的装甲臂放在桌子上，在一张纸条上标注交给仲宇处理，然后穿上工作装，悄无声息地下楼出门去了。 KD 心底空荡荡的，他想再回过头看一看这间屋子，看一看二楼的那扇窗，然而最终还是忍住了，强令自己向前。他不敢在门口发动引擎，便推着摩托车走了1公里才接通电源，电力引擎竟几乎没有声音，想必是换了新的磁悬浮轴承，动力稳定性也很好，波动比以前少了很多。他在迷雾和夜幕的笼罩下往哨岗开去，战士们对老熟人热情地打个招呼，问他去哪儿，他勉强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履带车爬上了斜坡，加大马力，不一会儿就出了雾谷。他不断暗示自己的心灵产生一种准分裂状态，把走的念头和留的念头分化为两个只在心中存在的自己的形象，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控制权交给走，任凭留在那里昂头呼喊。他把车头对准茫茫沙海的方向驶去，东方的天空渐渐淌出混沌的灰白，乍一看不知是黄昏还是黎明。他就在这不知道什么时间的时候独自远行，夹在黑与白世界的世界全只属于他自己了。第二天按照轮班顺序是西凉准备早餐，食材依旧是以地热培养的藻类为主，稍带点蘑菇和储备的肉。小伙子虽然性格腼腆，但战斗、做饭、照顾家人的本事却少有敌手，这也是多年来仲宇从不管家务，一股脑的丢给儿子来干，干不好就棍棒伺候的培养结果。没有植物油，只有从捕获的猎物身上榨取出的动物油。这饱和脂肪酸在常温下是乳白色的固体，让人看着很不舒服，没有食欲，然而一遇到热铁板便马上变了样。席良先将蘑菇和肉片切成小段，在铁板上炸成8分熟，用铁签子穿成串，然后把洗净滤干的藻类切成长条缠在串的表面，再把串放回涂着的动物油的发出滋滋响的热铁板上烙。藻类熟透之时，里面包裹的食材也刚好被加工到10成熟。这种精韧的烹饪和甘愿精韧烹饪的心于这个时代已经极少。食盐在雾谷按人头分配，每人每天只有4到6克，做体力劳动的人分得多一些。席良对着调味料的把控能精确做到既有合适的口感又不浪费，这是多少年苦日子积累的经验。铁茶壶里泡着一些灌木叶，都是在萨缪尔的农作物室里培育出来的，发出一股可以调节精神的清香，对长期吃动物油的人有化解油腻之用。席良忙完后心底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趁众人都没有起床偷偷地打开了面粉盒子，那个拳头大小的容器平日里没人舍得动弹，这是 KD 在荒地上搜寻猎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死去的流浪者在他的包裹中找到的。席良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从盒子里捏起一点面粉，然后慢慢地挪到串上，缓慢准确毫无洒漏地撒在上面，然后将串置在铁板上继续烹饪。这一次发出的香味显然比之前好得多。他仅做了3串，专门为艾利克准备，携带一腔热情与关爱。回头看看面粉盒子有2个不大的纸坑，西凉紧张地把盒子摇了摇，直到运动的面粉平铺掉伤口，才盖好盖子悄然放回去，然后将这3串食品偷偷地藏起来。可以预见，如果被仲宇发现了，肯定少不了一顿臭骂，甚至要挨揍了。室内仍有一股炸面粉的香味，于是席良关了铁板的开关，推开门窗通风，又用铁铲将板上余下的油一点点地铲起，收集到一个塑料盒中，带到空气中几乎闻不出来那股极香的味道，他才哆哆嗦嗦地把门窗关上。晨雾很冷，

0: 人们陆陆续续穿戴好下楼洗漱，坐在桌前吃自己的东西，饭后穿上外套出去工作，生活紧张而又忙碌。席粮吃完后，坐在桌边发呆，等众人吃完后收拾餐具。然而，直到最不爱起床的莉莉安都吃了，艾莉卡没有下楼。西凉有些着急，又不敢上去，或者说不愿意上去，敲门打扰他。他一定是昨天工作忙，太累了。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用防油布裹好，藏在上衣里的面粉枣肉串早已变凉。不对，小艾他从未这样晚起过。外面已经有人来送装衣篮了。他工作向来都很准时的，今天怎么了？啊，算了，我还是上去叫他吧。咚咚咚，等了许久毫无回音，席良便又敲了几下门，寂静依旧，他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儿，便试着旋动门把手，果然是锁死的。
1: 艾利克，你在里面吗？该起床吃早餐了，已经九点了。
0: 无人回应。
1: 艾利克，你在吗？还在睡吗？
0: 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又用力地转了转门把手，确凿无疑，从里边锁死的。艾利克，难道出什么事了？艾利克！席良就这样在门口喊了几分钟，不安化为深忧，房内却仍旧只是寂静。
1: 艾利克，你别吓唬我呀，你到底怎么了？
0: 席良感到事态严重，他下定决心把门撞开。锁的质量很好，却抵不住青年的身躯，三两下之后，木门框上便出现了木纤维撕裂的痕迹，砰的一声，门板带着惯性摔在了墙上，西凉差点扑倒在地，他急忙闭上眼睛。
1: 对不起，我担心你，我没办法猜，我闭着眼，我什么都看不到。艾利克，你说句话呀，说句话呀。
0: 耳边依旧是寂静，他终于睁开眼，定睛仔细看，室内空荡荡的，哪有艾利克的影子呢？室内物品依旧摆放，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旧床单的角被风轻轻地吹起，窗是开的，他焦急地跑过去，用手试探被子，冰冷异常。
1: 艾利克，你在哪儿？我不要捉迷藏，求求你出来吧！到底发生什么了？你为什么躲着我们？艾利克，
0: 他打开衣柜查看，除了常用衣物外，哪里有心上人的身影？床下也是空荡荡的，这几平方米的小屋内绝无其他的藏身之处。西凉发了疯似的跑下楼，朝萨米尔的农作物室奔去，连家门都忘了关。他脑子里乱成一团，似乎要哭出来了。他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跑，却没有发觉衣袋里的枣串顺着衣缝滑到了地上，还被他踩了一脚，远远地落在后面。摩托车在沙漠中信马由缰地慢走， K 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显示屏上的金属探测器信号，都是一些小光点，大概是杂物。他似乎想看到一个巨大的光点，研究所的大门，然而又没在这事上投放多少心力。脑海里是如何将正驶向悬崖的列车奋力刹住，勉强停息于裂谷边缘后，由于精神冲击而造成的虚无和虚弱感。阳光是温暖的，283凯尔文，系统把这个数据自动输进入人体舒适温度分布表中，予以判断并输出于初冬之际属较暖这个结果。冷冰冰的电子信号

0: 只有杀人机器一种。他伸手向后肩摸，碰到刀柄，念头忽然一转，松手停车。何必近距离拼呢？他并非害怕或不屑，而更像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虚无。此刻的他就像一个大病刚愈的人，心力所剩不多，他只得借助工具来节约心力的消耗了。他准备取枪，忽然惊呆了，仿佛灵魂出窍，双眼竟然一黑。他急忙稳定脑信号，聚焦瞳孔，才看清了后备箱里的情景。弹链不知何时被丢去了大半，应该说没剩几条，使得箱内空出大块的空间。枪身、小气泵连同其他杂物被挤在了一旁，正中缩卷着一个人。Kitty 越看得分明，心口越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几乎要崩裂开的感受。那个人蜷着身子躺着，裹着黑色的厚棉衣，正沉沉地睡着，唇微张，吐着一团洁白的气体。那个人蜷曲的幅度很大，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才钻了进来，不知当时是怎样的辛苦。 KD 的手颤抖着，他努力稳定紊乱的信号，慢慢地把右臂抬起伸出，轻轻碰了碰自己，明晰的触感立刻反馈而来。这不是在做梦，也不是幻觉，他还不敢相信，又蹲下用手捧起一堆黄沙，已非虚无。后备箱的人似乎被惊醒了，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吃力地坐起来，左手似乎攥着什么。那个人揉揉眼睛，把挡住视线的头发拨到耳后，抬起头定睛看着 KD， 看着看着，从那对宝石蓝的眼睛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1: 你为什么？你什么时候藏在里面的？
0: 复杂的情感，不知是焦虑、担忧、沮丧，还是欣喜、快乐、幸福，混合在一起，一股脑的涌入了 KD 的回路，让他颤抖。对面的人也在发抖，低下头，握着拳头，许久沉默。艾利克泣不成声，紧咬着的嘴唇上出现一道深而整齐的齿痕。他抽泣了许久，才说出一句话：
1: 哥哥，你好狠心呐。
0: 艾利克颤抖着打开左拳，露出一张被攥成小球的满是褶皱的纸，不正是 KD 塞进他门缝的那张纸吗？ KD 的头眩晕起来，艾利克丢掉那纸团，鼓起勇气抬头看着 KD 的双眼。
1: 如果不是心里想着你，今天回来的那么晚，我睡不着，怎会立刻就看到你的信呢？若不是偷看到你整理那么大的枪，那么多子弹，我又怎么会怀疑你真的要去沙漠？研究所离我们这么近，怎么需要那样庞大的武器？你一定是打算永远离开，你骗我，你知不知道？你平日里为什么要刻意的疏远我？
2: 艾利克，可是
1: 我知道啊，可是我改变不了，怎么也改变不了这种想法。我不愿意永远见不到。
0: 到最后他又说不出话来，低头，银发遮住面庞，被泪水打湿。他跪坐在冰冷的箱板上，双手紧压着心，瘦小的身躯瑟瑟发抖。 KD 扬起头，乌云似乎已经散去，东方的天空由红转白，理性告诉他，他别无选择。然而就在 KD 低头的时候，却发现艾利克手里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柄小刀，紧抵在白皙的颈上。 KD 的神经内产生了一股电流冲动，整个人不禁瘫软地坐在沙丘上。
1: 不，请你不要送我回去。
0: 在这个人面前， KD 似乎什么念头都无法隐藏。不，他早就预料到了。 KD 看到刀尖已经压出了一点红印。
2: 艾利克，快住手！
0: 然而刀尖还在一点点地往里送，直到破皮出现了血丝。
1: 好，我答应你，你放下刀。对不起，我不该那样做。我以为你一定会好起来，我不该这么自私。

0: 他双手抓满沙子，把脸埋在阴影之中，声路信号混乱，一道细血线顺着埃里克刀锋缓缓地流下，流到护手上，滴落在后备箱的底板上。当啷一声，小刀从他的手中掉下，砸在了枪身上。 KDA 抬起头，只看到埃里克似乎要对自己露出久违的笑容，却像个孩子一样满脸是泪水，他的脖颈上出现一道明显的伤口。 KDA 猛地起身冲过去，扯下自己的衣袖撕成长条，左手扶住埃里克，右手将布条按在了伤口上。
1: 没事，不严重的，不严重的，我
0: 什么都别说了。 KDA 哀求着，他说话牵动伤口，血流变大了，布条被缓缓地染红，血也随之终于止住。 KD 把布条在艾利克的脖颈上轻轻地缠了几圈系好，怕勒他呼吸不畅，没敢太用力，用担心压力不够伤口重新裂开，便用手按着。他指尖缓缓地淌出温暖的气流，将楚楚可怜的艾利克包裹起来。
1: 你这一走，本就是打算永别，把我交给席良，我想通了，我不怕，当我失去见你的勇气时，我会离去，到你找不到的地方。但是现在，如果我接受命运，我就已经不如那黑夜了。
0: 艾利克不住地抽泣着，话说得断断续续，脑海中忽而一下子想起许多往事来，从西伯利亚的焦木林，到月光下图书馆内的钢琴，到马来西亚发现的那朵鲜花，到 KDA 背着自己在峡谷边逃命，一连串停也停不住。
2: 不许这么想，你还有家人，还有朋友呢，还有……
0: KDA 的话音未落，两点钟方向的沙丘上忽然爆出一个球，定睛细看，只是一个球，没腿也没轮子，似乎就是靠自身滚动在移动。它的合金甲壳布满了划痕，看得出是长期经历沙子的打磨，这是什么？ KDA 纳闷之际，那个球顶裂开了一道缝，向两侧打开，朝上伸出一条银白色的长管，又水平折叠，对准 KDA 和艾利克。警觉的 KDA 急忙将艾利克挡在了身后，高压沙粒做成的子弹便从管内喷涌而出，连珠炮般直击在 KDA 的胸口，力道异常的大，声音刺耳，他的外套一下子就被无数细小的刀割划一般，因撞击而碎飞出的沙子割裂开许多口子，球体立刻上台管口，瞄准 KD 的双目开火。 KD 左手遮挡，右手拔出刀，凭感觉的判断物体的来向，猛地投出去，刀体在空中像车轮一样旋转，一击切断那喷射沙弹的枪管，又惯性不减的冲到几百米外的沙丘之中。射击停止了， KD 噔的一跃冲向球体，举右拳猛击球中央裂缝，一声巨响，伴着短路的电火花，杀人机械球体成为了一堆废铁。确认安全之后， KD 寻回刀，转过身，看见艾利克跳下后备箱，正向自己跑来。此刻的 KD 有无数的话想说，却欲言又止，无法将内心激荡着的复杂感情发泄，只想默默地压在心底，伴着未来的无限未知，烙印在自己的灵魂之中。风沙的气息苍凉而苦涩无比，埃里克脸上的笑容却是那样的清澈甜美，他的头绳脱落，齐腰长发迎风飞舞，仿若死亡戈壁中饱含光与生命的白色百合花。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 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就现在播报。
4: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带。
4: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此刻的 KDA 有无数的话想说，却欲言又止，无法将内心激荡着的复杂的情感发泄，只想默默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压在心底，伴着未来的无限未知，烙印在自己的灵魂之中。风沙的气息

0: 苍凉而苦涩无比，埃里克脸上的笑容却是那样的清澈甜美。他的头绳脱落，齐腰长发迎风飞舞，仿若死亡戈壁中包含光与生命的白色百合花。 KD 虽想自问此刻的自己是否也是幸福的，却不敢去接受大脑给他的是这个回答，因为他的目光中渐渐充满的是一朵残酷命运下盛开的昙花吧。雷达屏幕上的光点警告便这样消失了。摩托车的金属探测器扫描到了一块方形光斑， KDA 便朝那个位置驶去。埃里克坐在他的身后，心底是满满的幸福，幸福源自自己的心声终于向他吐露而出，又没有得到否定的回答。幸福源自此刻能静静地陪伴在他的身后，他的脸色红润，唯一的暗淡点恐怕就是眼角未干的眼泪吧。他试着小心翼翼地把头轻靠在 KDA 并不十分宽厚的后背上，一只耳朵贴着他薄薄的衣服上倾听，虽然那里并无半分心跳声，却隐有某种电子的微鸣。而 KDA 却在想，我再把他推上一条不归路，我不能这么做，我该怎么办？贾帕沃克，贾帕沃克，告诉我，注定暗淡的未来如何点亮？光斑定格在金属探测屏中心，他就在脚下。 KD 将摩托车开到一旁。埃里克，
1: 我在。
0: 他害羞地答应一声，仿佛又变成了西伯利亚的那个小女孩。
2: 捂住口鼻，我要把这些渣子吹开。
0: 埃里克认真地拉起衣领，蒙上脸，只露出一对大眼睛。 KDA 掌下便扬起了一阵沙尘暴，不一会儿就露出了金属的地门。
2: 我这是在干什么？
0: KDA 开始只想着离开，根本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来找教授和沙利文。他此刻的举动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只是一种惯性在驱使他来这不毛之地吹荒沙，只是下意识的行为吧。也许他真的想见见教授和沙利文，特别是教授，如同父亲一样的老人。他一直对埃里克的未来担忧，思考怎么让他改变心意。他对埃里克的决心和那句我自己就会一个人离开的话感到苦楚。尘沙落下，金属门全部暴露出来，KDA 想用老办法打开，却毫无反应。
2: 当然，沙利文关闭了整个地下室，也关闭了自动门，怎么才能进得去呢？
0: 他起身要离开，忽而又站住，发现埃里克慢慢地朝他走来。
1: 哥哥，我可以只叫你 KDA 吗？
0: 这似乎是 KDA 第二次听到埃里克直呼自己的名字，第一次是在西伯利亚的裂谷。
1: 是不是门已打不开了，要破门而入吗？
2: 只能这样了。
0: KDA 有些心虚，他真心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难道真要去找沙利文？这本是一个为埃里克看穿的谎言呢。
1: KDA，
0: 埃里克打断了他的思绪，
1: 去看看他们吧，他们也想你了，而且下次我不知道还能不能陪你来。
0: KDA 的脑海中吹过悲凉的风，不知作何回答。
3: 深入的真相未必会给你带来幸福，所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世界已经不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我虽然告诉你真相的所在，但并不希望你去寻找。
0: 不知怎么的，他忽然想起这些话来，全息投影中的教授遗言，教授一定对 KDA 的身世隐瞒了什么。
2: 我要改变他的命运，也只有我能改变他的命运。不管怎么样，至少我要想想办法。真相，我的真相一定会对他有所帮助。
0: KDA 的脑海里似乎浮现出这么个念头，这个旅程是为了找到一个让埃里克避免悲剧的方法。伴着渐渐明朗的决心，他的勇气一下子就燃烧起来。
2: 好，我去。
0: K KDH

抽出背上的刀，在金属闸门上画出正方形，然后右手插入正方形中央向上提，将这20厘米厚一米见方的金属块一把拔出丢到旁边。他探头往下看，电梯方景四壁的一道道蓝色小灯悉数关闭，黑漆漆的下面死一般的寂静。他一连喊了几声沙利本，都没有升降梯活动的响声传上来。他从摩托车后备箱抽出一捆吊绳，回到洞口，在金属闸门上用刀切出了一个孔，把吊绳系好，把电筒别在了上衣口袋内，左手攥着绳索，右手提起刀。 KD 一手护住背上的艾利克，一手持绳跳进了洞内。他一点点地放开手中绳索，不一会儿就到达了底部的升降台平台上。空气里夹着微潮的气味，他打开电筒，敲敲面前的金属自动门，毫无回音。门旁有一个小盒，上面有两个灯，一红一绿，此刻都是关着的，便徒手拆开小盒的盖子，触摸电路板感知。一点电力都没有，难道沙利文把自己也关闭了吗？ K 爹于是只得再次用刀破门而入。电筒的光并不很强，照不到多远，门后的大厅里什么都看不清楚。艾利克怀着不安的心情随 KDA 走进去，漆黑扑面而来， KDA 第一步就差点跌倒，感觉右脚被什么绊了一下，忙低头看，索菲亚，那个名叫索菲亚的机器人侧倒在地一动不动，还拿着清扫工具，身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沙灰。 KDA 蹲下将机器人翻过来，卸掉背后的控制面板检查，它残存的电压值很低，仿佛多年都没有充过了。难道它是一直工作到没有电为止的？看来可能是整个建筑都停电了。他把索菲亚女士扶起来放置门旁，一前一后四下试探地搜索着。艾利克心里有些害怕，不禁地抓住 KD 的衣角。大厅里一切摆设照旧，加工中心台的罩子还是十年前的模样。 KDA 感慨，因为自己过着平静而单调重复的生活，反感到时间流失得这般快。他走到一面墙边蹲下，寻得教授的太空舱的入口门，教授的尸体就在墙背后冷冻着，停电这么久只怕是已经。 KDA 不愿再想，当下要紧的是恢复电力供应，去别处看看如何呢？医疗舰的零件还整整齐齐地散放在地上，积了不少灰尘，大概是索菲亚女士特意没有打扫这里的缘故吧。盯着分解体， KDA 忽然想到了入口门上的小盒。她回到入口，顺着小盒的电线溯源，电线深入门板，她便切开门板，嵌入墙壁她就割开墙壁，如此一直顺着墙角往停车库去。绵延的电缆在停车库的一个角落里改变了方向，往地板下面拐，旁边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窖门，井盖大小。手电光照在了地窖门上，只见那道门似乎是很厚实，没有锁。 KD 擦去积灰，发现上面画着一个方框和黄色的惊叹号。他让艾利克后退几步，自己拉开门用手电往下探照，这是一个直上直下的通道井，黑咕隆咚，却隐隐有电流蜂鸣声传出。井侧壁固定着个十余米长的钢梯。你留在这里，我下去看看。 KD 把手电留给了艾利克，自己将刀握在手心，通路气流发出红光做临时火把。他沿梯子来到底部后，发现正面有一个一人大小的门，挂着厚而重的铅皮帘，掀开后是一条水泥通道，微微地向下倾斜着，看来还要往更深的地方走。他试探着往前走了一段，尽头是90度拐角，转过之后又有一个厚重的铅皮帘子出现在面前。这是要干什么？掀开之后， KD 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警告的信号，来自他的皮肤下的传感器，辐射。经过四次折返，四道铅皮门帘，
黑漆漆的

0: 通道内， KD 的脑海中警告信号越来越强。在最后的门帘内是一间密室，中央立着一个一米见长水泥包裹的物体，他明显感觉到肆虐的射线从那里传来，水泥体上伸出许多管道和电缆，连接到四壁的各种设备上，机器都是停运的，只有控制台上不断地闪着红黄交替的灯。是核裂变反应堆的控制台。 KD 按下电钮，机器中央的投影装置点亮，在他眼前的半空中出现一块屏幕，警告的字幕连同一张复杂的设备结构图显示在了上面。水泥防护壁出现了裂痕，核辐射泄露，安全起见，供电系统自动切换为低功耗状态，这就是停电的原因吧。就在此时，许多条新的警告信号从身体的四面八方传入他的脑海。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手、腿、颈部皮肤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黑斑，是强射线破坏了他的人工皮肤组织。这听脚有些储装特定型号水泥的罐体，还有水泵，手持浇筑机、特种纸与铅皮。 KD 走向了中央的反应堆，肉眼看不到，应该是细微的裂缝，不管了，全封闭上吧。浇筑机因没有电力供应而无法启动， KD 便挥刀切开罐体，徒手爬出一堆水泥灰来，再打开水泵放水，用一根随手摸到的铁棍搅拌起来。没有铁锹，他便割下柜子的铁门完成铲，将混合好的水泥铲到反应堆旁。他先在反应堆表面贴满那些特种纸，然后覆盖上一层铅皮，再把水泥抹在外壳上，抹了一层又一层，直到身后那些机器的提示灯突然消隐，房间顶的大灯咔的一声亮起。看来阻止了泄露。以防万一， KD 又继续抹了一些水泥，然后用右手的热风将水泥烘干。此刻的反应堆已从立方体变成了方不方、圆不圆的大疙瘩，室内一片狼藉。他走到控制面板前，在键盘上敲击起来，不一会儿就了解了研究所的系统结构，并一一恢复了安保、供水、保暖、空气净化、中控计算机等所有设施的供电。头顶的灯突然亮了，艾利克说，我就知道你成功了。 KDA 关上地窖门，往大厅走时，身上有几块变成黑斑的皮肤自行脱落。
1: KDA，
0: 艾利克见状惊呼，不必担心，还会长出来的。他们刚离开停车库，忽然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 KDA 听出是沙利文在说话，情不自禁地跑起来，
2: 破扫地的，破扫地的，笨蛋，嘎嘎。
3: 给我闭嘴，你才弱智，你这台弱智电脑。
2: 笨蛋，
3: 弱智，笨蛋。
0: 沙利文结巴味十足的声音从天花板扬声器内传出来，充满滑稽与幸灾乐祸的嘲笑。
4: 沙利文，沙利文。
0: KD 对着天花板高喊。
2: 哟呵，是好身手，你怎么回来了？找我玩吗？
4: 果然是你，沙利文。
0: 清洁机器人索菲亚女士自动充电结束，身体下的吸尘装置便隆隆地工作起来。
3: 怎么这么多灰？怎么一下子就集了这么多灰？黑头发小子，是不是你带进来的？
0: 她一边工作一边抱怨。沙利文的声音还在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厅充满了二货的气场。
4: 沙利文，沙利文，教授怎么样了？
0: KD 问道。扬声器的搞笑声立即止住。
2: 死老头，他一直在冰箱里待着，我去叫他。
0: 墙底的门打开，太空舱流畅而出。KD 急忙奔过去看，他第一眼看到的却是太空舱系统初始化指示灯在闪。他的双脚渐渐地慢下来，越来越慢。是的，和他预料的一样，如果真的有能复活故者的机器也无济于事。 太空舱里只有一具四肢微微摊开的瘦小而发黑的干尸。 KD 颓然倒下，双臂力撑坐在地上，右拳狠狠地向地上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2: 天哪，我好像死机9年7个月，11天8小时4分36秒2，嘎，天哪。
0: K 爹根本无心听到沙利文说这些，远处的索菲亚女士却惊呼起来。
5: 我们停了9年吗？你这个白痴，让你管理实验室你就管成这样。
2: 反应堆出事太突然，不能怪俺呐。
0: 索菲亚女士和沙利文对吵起来。艾利克上前把 KD 扶起，挽着他的手臂，慢慢地走到太空舱旁。透过双层钢化玻璃弧窗静静地看，曾经赋予 KD 智慧与勇气，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的老人已成为了木乃伊。 KD 转过头，心底似乎有许多的痛苦要喊出来，却又喊不出来。唯一能给 KD 以心灵安慰的，或许是他在教授依稀能辨出的面容上看到了心事已了的宁静与安详吧。 KD 很久才从哀伤中走出来，缓步走到大厅中间的休息桌旁坐下。扬声器里，沙利文停止与索菲亚女士争吵，转来与 KD 说话。
2: 好身手，你还没回答，嘎，你来找我玩吗？
4: 不，不是。
2: 那你来干啥？
4: 来找教授。
2: 咦，门怎么都破了？老鼠咬的吗？
4: 是我弄的，对不起。
2: 哦，我给你做把刀，你就来拆我的门。
4: 沙利文，其实我……
2: 其实什么？嘎，
4: 不，没什么，现在一切都晚了，教授他已经……
2: 看你那么愁，说说有啥要帮忙的？
4: 我想了解我的身世，我相信教授，他并没有都告诉我，对不起。
2: 没事儿，嘎，人之常情，好身手何不拆掉老头的记忆芯片？
4: 什么？
0: KD 大吃一惊。
2: 脑袋里，拿走吧。
0: 墙角的太空舱突然一溜烟的跑到了大厅的另一角，停住。墙壁如相机快门般出现了两个孔，伸出两条机械臂，末端都连着外用军刀。太空舱的盖子自动打开，两个机械手便伸了进去。
4: 沙利文，你要干什么？给我住手！
0: KD 起身就往太空舱冲。
2: 好身手，没事儿，老头一定也想这样子。
0: 伸进太空舱内的机械手已经抽出来了，夹着一块银白色的指甲盖大小的金属片，被干瘪发黑的脑组织包裹着。 KD 不禁感到强烈的痛苦，脑信号紊乱，无法再向前一步。索菲亚女士停下清扫工作，朝太空舱移去，张开嘴巴吞下金属片。一阵搅动的声响后，她张开了嘴，把干净的金属片取出，放在大厅中央桌上，又继续扫地去了。
6: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7: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 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

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新的一天完整地铺展在我们眼前，你会发现真正的富足莫过于身体无恙，心中安宁，有爱可依，有梦可追，这便是生活赋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不宠你，那你要学会自己宠自己。毕竟这一生风雨兼程，我们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如悠长古道，重要的不仅是终点，更有途中的经历与陪伴。有事可做，让人生充实；有人牵挂，让人生之路温暖。愿你能且行且歌。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